0: 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5: 3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5: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6: 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大家如果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打开调频 92.7， 也可以在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 APP 当中啊，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口播时间。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I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环节，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新鲜的资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

0: 变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西的防汛2级应急响应，针对吉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丰宝等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援助40000件生活类救灾物资，支持湖北救灾救助。7月8号，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传来消息，截至当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孟加拉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3800余种。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海口海关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近200亿元，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12.6%。8号凌晨，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还有6人。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共同关注，路人提醒关闭远光灯反而被打，对待路怒症如何判罚。夜间驾车时遭遇远光灯袭击，无异于蒙眼驾驶，司机视线被瞬间干扰，让人避让不及，非常危险。开夜车遇到对方滥用远光灯，可能是驾驶人最厌恶的事情了。更过分的是，有人开着远光灯在路旁聊天，影响到他人行驶，路人停车善意提醒，他们非但不理会，还动起手来。来看看法院是怎样判的。2023年7月9号晚，蒙一维二罗三将两辆二轮摩托停在北井镇某村附近公路后开始闲聊，期间未关闭摩托车远光灯，维大维小两兄弟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经过时被远光灯照射眼睛，便叫蒙一等三人关闭摩托车远光灯，后引起三人不满，遂驾驶摩托车将维大两兄弟截停质问，并对两兄弟拳脚相向，造成两兄弟不同程度受伤，经鉴定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大化公安局于2023年8月1号分别对蒙一等三人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此后，维大维小据此向大化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蒙一维二罗三侵犯了二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为由，索要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多项损失费用。大化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三被告无故殴打两原告，造成两原告不同程度受伤，应对两原告所受到的人身损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大化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三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维大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计6478.31元，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二、三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维小医疗费、交通费共计3126.04元，三被告互负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本判决现已生效。法官提醒，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保护公民的健康权不受非法侵害是我国法律的首要任务。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就是保障公民身体机能和器官不受非法侵害。在现实生活中，遇事要先冷静，友好沟通解决，不要激化矛盾，更不要动手伤人。公民的健康权受到侵害时，可以依法提起诉讼，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远光灯对于夜间驾驶员的视线有很大的帮助，但滥用远光灯属于违法行为，不仅要罚款扣分，如果出现交通事故还会承担赔偿责任。奉劝驾驶员不做路怒族，文明驾驶，安全出行。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最近换季暴晒，梅雨季闷湿，再加上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所有人的皮肤都在遭罪。泛红刺痛、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松弛垮脸，各种肌肤问题集中爆发，所以后台天天被刷屏，所有人都在问赫莲娜黑绷带什么时候补货呢？统一回复，新版现货暂时还没到，但我们谈下来了一个

0: 捡漏级的机制，经典版赫莲娜黑绷带正装，不是15毫升小样，不是50毫升中样，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大容量正装，一瓶顶两瓶，能用大半年，性价比直接顶满。常用的都知道，官旗价是5880元一瓶，之前直播连云港双十一也得1999元。直播连云港听众的临期捡漏福利，再降1000元，到手只要999元。5000多的面霜，现在3位数拿下，一瓶立省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划算呢？是因为临期捡漏，保质期截至2027年5月，整整10个月超长使用期，入手不亏。就一点，1000瓶现货全部上架，每人限购2瓶。话不多说，赶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0，蚂蚁链可以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赫莲娜黑绷带靠的就是硬实力，30%高浓度玻色因，复配5步绷带修护，直达基底，从根源激活胶原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换季敏感、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产生的干纹细纹、面部松弛垮脸，它都能够全方位及管护。上脸轻薄不闷痘，油皮、敏皮、干皮全能适配。100毫升要5880元。今天临期捡漏，超值款100毫升装，经典款黑绷带才999元。夏季抗老修护，想要一步到位，这绝对是直播连云港从来没有过的捡漏机制。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0，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大牌捡漏永远稀缺，现货1000瓶，每个 AD 严格限购2瓶，首卖绝对无。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0，一键锁定999元捡漏名额。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老王的儿子小王，他的作业吧一向都是错误百出，这一次老师惊奇地发现他的作业竟然全做对了，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16: 小王，这次你作业全做对了，是不是又找你爸爸帮你写的？
15: 没有老师，昨天我爸爸太忙了，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写了。 一大早起来，老婆含情脉脉地望着铁柱：“亲爱的，太奇怪了，我昨天晚上梦见你送给我一个大大的钻戒，你说这梦是什么意思呢？”“
16: 宝贝儿，晚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15: 晚上铁柱到家的时候，房间里烛光温馨，餐桌上摆好了红酒、炸鸡和油焖大虾。
16: 看到此情此景，铁柱赶紧拿出一个纸盒，双手捧到老婆面前。老婆激动地打开盒子，里面装了一本装帧精美的周公解梦。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三令五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15: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16: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15: 铁柱的老婆刚刚拿到驾照，可是上班的时候非要开车去。晚上下班，他一脸沮丧地回到家，看见铁柱坐在沙发上抽烟，就说：“老公，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
16: 嗯，那先听好消息呗。”“
15: 咱家的新车不仅不漏机油，关键安全气囊还是好的。”
16: 铁柱一听，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坏消息别说了，被撞的是什么车？”“
15: 是小区门口的大树。”
16: 铁柱听完之后缓缓坐下，长吁一口气说：“没事儿，没事儿啊，都是好消息，都是好消息。”
15: 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怠，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16: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15: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16: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个呀。”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开心包邮，
13: 欢乐到付。
1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

0: 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1: 哦，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0: 前天铁柱在小区里散步，碰到了李大爷抱了条狗，鬼鬼祟祟在小区里转悠。铁柱跟他打了声招呼，大爷悄悄地说：“嘘，别那么大声，这事儿千万别跟你大妈说。”
1: 昨天小区贴出寻狗启事，并且说凡是能提供线索或者帮助找到的，一次性奖励2000块钱。
0: 铁柱刚下班，李大爷就抱着狗去找铁柱：“你把这条狗给你大妈送过去，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1: 听大爷这么一说，铁柱用惊讶的眼光看着他，不由得感慨说：“嗯，姜还是老的辣呀。”
0: 春训的时候，有一次教官点名，点到大头的名字的时候，他回答的声音非常小，教官很生气：“没吃饱饭呢，这么点声音啊，到墙边大喊100次到。”于是大头就在墙边大喊：“到到到！”
1: 喊到第68遍的时候，只听轰隆一声，眼前的墙突然坍塌了。大头心想：“哎呀，完了完了，又得被训了，真是内力用得太猛了。”烟雾弥漫当中，看到一辆卡车的屁股，紧接着听到了一声怒吼：“
0: 谁瞎指挥的？一直喊倒倒倒，墙都给撞塌了。”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啊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其实真的没什么。”
1: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了，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0: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我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1: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0: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抓紧时间看书。
1: 吃完饭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
2: 老公，帮我去洗个苹果，削好皮儿给我吃。”
0: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1: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0: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1: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0: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老王喝多了，在酒店门口叫住了一辆车，把我

0: 我先拉到酒店去。
1: 先生，您不是正在酒店门口吗？
0: 老王睁大了眼睛看看四周，从怀里掏出20块钱给司机说道，我警告你啊，下次你不能开这么快了啊。有一天，铁柱老板对他说，你看到我楼下的兰博基尼了吗？
1: 铁柱激动地说，看到了看到了。
0: 我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至晚上的11点，周日工作8小时，每个月只休息2天，每年只休息1次长假。因为奋斗，1年的时间我就拥有了一辆兰博基尼。
1: 老板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写满了骄傲，接着他对铁柱说道，
0: 所以你要趁着年轻，要跟我一样努力拼搏，只有这样。
1: 铁柱听得热血沸腾，抢着说道，只有这样我明年也会有一辆兰博基尼。
0: 老板含笑地说，不，只有这样明年我才会有第二辆兰博基尼。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大头正准备翻墙去外面的网吧，被门卫抓个正着。大头对门卫说，大爷，我是早产儿。
1: 我管你是什么儿，早产儿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0: 这时大头不慌不忙地说，我想出去，我妈都拦不住我。说完就翻墙又跑了。有一次阿豪带表弟去银行取钱，外面不让停车，阿豪就对表弟说，你在车里等着，如果交警来了你就把我叫进来。
1: 不料阿豪刚进银行一小会儿，表弟就风风火火地冲进来了，磕磕巴巴地说，大哥，警察来了，快快走啊。
0: 这时银行大厅里所有的视线都聚焦在这两个人身上，瞬间安静了起来，大家好像明白了什么，人群四散奔逃。阿豪还没有反应，阿豪和弟弟就被5-6个保安摁在了地上。老王单位新发了工作装，发下来的时候呢，他发现抱的时候好像抱大了，2XL穿在身上非常不合适。
1: 这个时候一个女同事对老王说，来给我吧，我拿回去给你改小一点儿。
0: 哎呦，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现在这女生会这个的真不多了。
1: 第二天女同事把衣服改好拿来了单位，
0: 老王看了一眼极其蒙圈，你这衣服还是昨天的衣服啊，只是脖领上的标签用涂改液涂掉了一个 X 变成了 XL 啊。深夜熟睡中，媳妇儿猛地坐了起来，铁柱赶紧问，怎么了宝贝儿？
1: 媳妇儿喘着粗气说，我刚才梦见你掉到河里去了啊，真是吓死我了。
0: 听见媳妇儿的话，铁柱非常感动，心里想，还是媳妇儿关心我，于是继续追问，然后呢？
1: 老婆一撅嘴说，然后我在岸上找你要银行卡密码，你不说就把我给急醒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白小雪在一家外企工作，有一天一个外国同事对小雪说，你们中国人真勤劳。
1: 小雪不太理解同事的意思，就问，哎，这话从何说起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中国人勤劳啊？
0: 这个时候这名外国的同事一本正经地说，我观察过了，大街上早上5-6点钟就有很多人，可你们还不先造，到处立了许多牌子倡议早点。
1: 铁柱和朋友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之后大家都醉了，这个时候一个哥们喊道，
0: 怕老婆的站成一队，不怕老婆的另一队。
1: 只见所有的人都跑到了怕老婆的队里，只有铁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边，大家纷纷对铁柱竖起了大拇指说，可以啊兄弟，你不怕老婆啊。
0: 铁柱一本正经地说，我媳妇儿说过了，不要让我往人多的地方去。老王陪老婆逛街，在一家店里，他对老板说，老板，今天我媳妇儿生日，把你店里最贵的首饰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先生，您看看这块表怎么样啊？
0: 多少钱啊这表？
1: 20块钱卖给您。
0: 这么便宜的手表怎么能够配得上我媳妇儿呢？
1: 这个时候老板忍无可忍，对着老王喊道，你啊，有本事别来我们十元店。大头一直怀疑自己是个富二代，只是出于某种原因爸妈始终没有告诉他。刚刚吃饭的时候，妈妈突然抬头跟大头说，我今天帮你拿了块地。
0: 大头心里一惊，果然他们一直瞒着我，现在时机成熟了，家里终于肯让我大显身手了。他强忍住内心的激动，用尽量平和又不经意的语气问道，哦，哪里的？
1: 就是楼下的呀，妈妈不是帮你拿快递吗？就是楼下快递柜儿。哎呀，他们也真是的，都不送上门，还让我自己下楼去拿。
0: 下班后，老王陪老板打麻将。
1: 老板一边看牌，一边看似无意地跟老王聊天。公司的事儿都万事俱备了吧？
0: 老王赶紧回复说，老板，都弄好了，东风。
1: 哎，碰，我跟你讲啊，我吩咐下去的事儿一条都不能少，知道吗？
0: 哦，知道了，9条。
1: 哎呀，我再碰，今天运气挺好的嘛。
0: 第二天，老王因为进公司的时候先迈左脚，被破格提升为主管。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进入到每天二手车节目时段，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
1: 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让我
0: 好，就像是我们节目名称一样啊，这个每天在节目直播的时段里边呢，为各位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那咱们呢最近要购买一台二手车辆不，或者咱们手上有车想要卖掉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好，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啊，那在直播的时候呢，也是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电台有参与的方式，那同步在线上呢，也有给大家来开通了一个新的互动的平台啊。来，首先先报告一下我们广播里面参与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进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啊。85453123，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样的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呢，那都可以一通电话就解决了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在节目里边呢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的。那所以说，大家只要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就可以了啊。你说我手上有一台车，现在呢也在纠结考虑要不要把它卖掉呢，卖的话值不值当的呢，或者什么时候卖可能是更划算的呢？反正呢，我们要考虑卖车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咨询，把咱们手上这一台车呢来描述描述。怎么讲呢？跟我们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把车况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之后呢，咱们就会告诉你，你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卖给个人的话啊，就是和个人之间交易，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后面的话就你们再谈呗。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要把车卖给二手车商，给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我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好，刚才说了啊，这个是有关于卖车，在或者说卖车之前的评估车。除此之外呢，可能也会有朋友讲说，哦，我最近可能刚拿驾照，我想买一台二手车先练练手，或者呢，咱们想说。

0: 说给自己家父母啊什么买一台这个小车哈，生活代步，接接孩子呀，去去菜市场超市呀等等的啊，也都是可以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门店，咱们的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展厅，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都会给大家去宣传跟介绍哈，而且每天节目里面呢都会有一些推介，就是咱们的推介里边会有一些我们细心的为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二手车型车款，咱们呢说不定就能够遇到一台你自己心仪的二手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跟我们节目组赶紧联系，或者说我没有听到自己感兴趣的车也没有关系，咱们也可以同样的打进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你说我想要买一台什么样的车，我的预算是多少，那我的这个喜好呀，我的倾向啊等等的啊，啊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电话号码8545313。那我们现在呢抖音也刚刚打开了我们的直播，咱们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款车给我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前两天呢刚刚把这个抖音的名称给改了啊，还是很好记的，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爷是爷们儿的爷，思思小推车。昨天晚上我同学还找我说，哎，你这抖音名字为什么改成这个样子啊，说乍一看以为是思思推小车。不是啊，也是为了配合节目嘛，之前那个名字我觉得有点太拗口了，不太好宣传，大家就是输入的时候也有一丢丢困难啊。好，我看一下啊，我再说一下我抖音的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什么车呢想要我们来帮你评估啊，或者说咱们想要买二手车，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好，直播间看到好多熟悉的身影啊，刚睡醒又迷糊了，再睡会儿，你可上一边去吧，天天进来就刺激我们这些上班这些牛马啊。还有毛毛进来了，是不是？看一看啊 ，Hello Hello， 阳光红哲，跟大家讲哦，咱们直播间现在这一位阳光红哲同学，正好今天我还没捞到，把大家这个名字给关掉哈。阳光红哲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那个曲子，我觉得你在这个网易云里面，大家搜一下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这是我特别特别爱的，具有复古风的歌。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讲太多其他的内容了。总之呢，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可以给他点关注啊，去看一看，他在网易云也是很火的哟。待会儿到那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播一首他的歌给大家听一听啊。好的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了啊，跟大家来报告哈，因为抖音也是刚刚开播，各位呢也可以参与进来。如果说呢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把我们想要这个咨询的车呢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当然啦，最好还是啥呢，最好还是我们可以打进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来是最好的哈，可以在我们线上呢跟咱们嘉宾老师直接对接交流就 OK 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的我们的御用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陈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陈老师好。那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段呢会进入到我们的宣传推介环节。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说要考虑买一台二手车的话，那就要仔细的听好了，因为说不定呢以下的时间段里边，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里边就有你正在找的你感兴趣的车，咱们听到了就赶紧跟我们联系一下就 OK 了哦。好，记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3，8545313。咱们也同样的哈，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个手上有车呢，考虑要卖，想我们帮你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呢？都可以拨打进来8545313。好了，下面时间交给您了，陈老师。
1: 好的，那么现在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比较优质的车源交易信息。首先第一台。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 全尺寸 SUV，

0: 2018年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 21年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3处补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 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 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 4.8 万公里，个人一手，目前展厅报价 7.88 万元。 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 6.8 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 4.78 万元。 21年比亚迪 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 3.88 万元。 19年比亚迪 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 3.88 万元。 21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T 自动精英型，紫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5.8 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 7.5 万元。 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9.9 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 11.8 万元。 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 24年宝马325 长轴运动越野版，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1.6 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 17年宝马320 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12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6.9 万元。 18年宝马320 短轴运动越野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8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8.2 万元。 17年凯迪拉克 ATS 2.0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9.8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5.8 万元。 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版本 2.0 的排量，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9.6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5.8 万元。 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9.2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11.8 万元。 17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10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11 万元。 19年320 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6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9.3 万元。 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 10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9.4 万元。 18年奥迪 A5 2.0T 45 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11.5 万元。 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 7.5 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 7.5 万元。 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热线电话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 85453123。 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老师啊。来，我们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咱们的树林有猪啊，想请问一下咱们老师，说一般的这个省补的话，哈，会有多长时间下来呢？
0: 正常按申请补贴的流程的操作的话，一般2个月之内，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到账。
1: 好的啊，来，好，咱们树林有诗哈，这个一个来月1到2个月之间，一般就可以到账的哈。 好的，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咱们线上公众号呢，有朋友有一台车想要请老师评估一下啊。首先，这是一台这个小米速七，小米速七是24款的车，前两年的，是后驱长续航智驾版，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呢是5.5万公里，那个颜色就是那种粉紫色吧，应该是。好的。
0: 那么24年24款的这个速七长续航700续航的 这个目前的一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现在车商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5万多啊，不超16、15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16万多不超17这个范围内。
1: 我看他这个留言说的哈，说前两个月呢有人出17万他没舍得卖。
0: 嗯，差不多这两个月行情有一部分的这个下滑吧，现在可以给到这个价格。
1: 哦，现在是什么个人交易的话最高能多少？
0: 16万多不超17个人交易价。
1: 那也就是说16万大几是可以达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哦，那还好还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呢。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欧意蛋糕干鱼店的啊，是14年的奔腾X80 啊，自动挡带天窗，时表行驶了7万公里，原版原漆，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0: 哦，好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1: 自动挡的，自动挡带天窗。
0: 自动挡的。
1: 嗯，
0: 好的好的。这台车子的话，现在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是在不过万，差不多是7000、8000啊。具体如果说使用，比如说腐蚀多或者磨损大的话呢，可以给到也就是在6000左右啊，基本上是千位数不过万的一个行情。
1: 陈老师，一般车辆报废的话是在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有什么年份的要求，或者是它的这个车况的实际要求，然后必须得要报废的呢？
0: 报废倒是没有具体的年限要求。如果你车子残值不高了，比如说我们车子价值也就剩4到5千的范围内，那就是可以报废，因为报废价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
1: 那他刚才那台车你觉得有必要吗？看个人。
0: 只是按照正常车况来讲，就是说因为有很多比较早的这个自主品牌的这个车型哈，它的这个抗腐蚀的钢材的用的可能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会有锈蚀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建议说再去留着用啊，毕竟存在安全隐患，那就建议报废了。那如果说你使用的环境可能说离海边比较远对吧，车子腐蚀比较少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说去继续去使用它，价值也就会高个几千块钱。就是正常来讲就是看车子锈的厉不厉害，车子如果锈的不厉害的话，那么就可以继续使用，如果锈的厉害其实就是没什么价值，因为有锈蚀的车子在二手车这个保值这个里边还是影响蛮大的。
1: 嗯，明白了啊。好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陶白白啊，他有一台这个24年年底的205续航的带快充的诺玉米，然后白色的车啊，现在行驶的公里数呢是3万公里，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0: 好的，24年的这个糯玉米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200续航的。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也就多不了2-3千，基本上就在这范围内啊，小几千的一个差价。
1: 它这个等等我看看啊，23年啊，我看了一下，我们大鱼子也说哈，给他估说是保底2.5以上啊，陶白白可能有点觉得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就是我们这一台这个糯玉米。对，糯玉米，咱们跟陈老师估的是3万以上，对不对？
0: 3万左右，3万左右，个人交易在3万以上，差距不会特别大。
1: 啊，他这车当时买的时候多少钱啊？
0: 当时买的话，应该是也就是拿完补贴，差不多也就是3万多。这个车我记得。
1: 哦，那还好嘛，还好还好。
0: 但是他不一定是拿补贴买的，所以说他感觉出入比较大，包括使用年限其实也不长，24年到现在其实也就1年多，不到2年整的一个时间。
1: 是的，但是他这个车如果现在不卖的话再等等，那是不是可能就更不太划算呢？
0: 小车基本上紧着它涨跌幅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波动了，因为总价就在这儿嘛，那总不可能说开1年亏1万这个情况，
1: 是
0: 一年也就是几千块钱的浮动，就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这个用车频率和用车的车况。
1: 好的，我们再来迷求一下啊，咱们的领悟啊，领悟有一台这个黑色的凯迪拉克 XT5， 2022年的车，2022年2月份的黑色凯迪拉克 XT5 高配，个人一手车，然后里程行驶了4万多公里，公里数正常，他说是没有任何的碰擦事故啊，原版原漆啊，车况不错啊。
0: 嗯，好的。那么他说的高配呢，因为凯迪拉克 XT5 这款车价格分水岭是取决于它的配置是不是4驱2驱的，那么说高配我们就按照4驱豪华版的配置来推算，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 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13万左右，13万多一点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4，在13.78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1: 哎，好嘞，好的，各位。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咱们线上正在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我们也是依旧的呢，在下面的时间可以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如果说呢，我们有什么车呢，想要咱们节目来帮您来评估一下，请我们陈老师呢告诉你你的这个车啊，个人交易呢是交易到多少，如果要是卖给车商的话呢，大概价格又能在多少，这两个报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抖音的评论区里边给思思发话留言，告诉我你这台车呢一个相关的信息，说啊，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把这车况也讲一下。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帮您这个评估车辆了啊。我看了一下，行，马上会进入到咱们的半点报时的啊，在半点报时我们会继续回来给大家来评估车辆的。再一个呢，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老师给大家估完了车之后呢，然后咱们网友朋友啊，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觉得说，哎，这价格比较合适，我觉得还不孬啦，那就可以跟我联系了。我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组呢，在这个生活在这工作日里边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服务的啊，就是说每天工作日我们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但是呢，周末虽然没有直播，我们呢如果有着相关的诉求啊，也同样呢可以在这个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呢给我来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又或者呢，等到我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陈老师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到时候我告诉大家是哪一位，是哪个账号，咱们呢在后期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给他点关注之后呢，然后和他来进行对接去咨询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的这个新月烧烤工厂啊，我们这台车是具体的配置跟还有它是什么颜色的呀，然后给我也再发来一下啊。来跟我们瞬间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哈，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一档二手车节目哈，交广二手车汽车淘可爱，我们现在呢同步的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咱们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同样的打字发话留言，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哈，那最好呢是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的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在线上跟我们的陈老师呢直接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号码是854531238。854531238是咱们电台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的啊，很好记，854531238。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呢，叫做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我们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新月烧烤工厂有一台 A6，21年的 A6。A645高功10万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啊，然后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说没说45的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0: 没有说两驱四驱。现在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这个给我们顺道一起发来一下。老师，我们现在正常，比如说两驱也给啊，他有两驱的。
1: 好的，45两驱的，现在可以给到他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17左右，16万大到17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不超18，在17.78万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如果说他这个实际看了车况也很不错的话，那可以再涨不？
1: 实际车况，因为它里程在这儿了，基本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了。如果里程小一点的话，是肯定有上浮空间的。
0: 好的，看到线上有朋友等候了，陈老师，我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交流，我们来接听咱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请说。
2: 哎。
1: 你好，
2: 一辆黑颜色的2.0T 途观 L 的2019款，公里数9万多，不到10万。
1: 19款，19年上牌，2.0的途观 L 是吗？
2: 是二零年上牌。
1: 20年上牌的，好，是两驱四驱五座七座？
2: 两驱五座，原版原漆。
1: 两驱，好的。两驱五座的版本，原版原漆，黑色的是吧？
2: 黑色，对。
1: 里程多少了？
2: 里程9万多，不到10万。
1: 9万多公里啊，这个车子现在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不超7万啊，6万大几，不超7万的车商收购价。如果你想考虑这个个人交易啊，各方面的，你可以参考价格在7万大几以内，7万6、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7万块钱左右是吗？
1: 对，是的。
2: 好的，
1: 好吧，好，
2: 谢谢。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跟各位报告一下，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啦，在9:30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给大家来服务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呀、啥的哈。咱们继续关注，那在这个播广告和半点报时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一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广。抖音直播间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欢迎大家过来聊聊天啊。我们很短的时间之后，电台的节目继续回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改交广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来来来，跟大家报告哦，我们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手上有车，想要考虑出手吗？是不是想要在售卖之前先了解一下，咱们这台车呢可以卖到多少钱？是不是？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边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哦，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台车的相关的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帮大家进行评估。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们啊，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现在闲着没事给我戳戳屏幕呗，点点赞呗 ，Thank you 。好，刚才讲了哈，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我们现在呢，抖音也正在同步的开通直播当中来啊，我们可以呢在抖音，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或者说啊我比较含蓄，我不想打电话，怎么办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打字就 OK 了。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你现在正在看到的呢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还有呢，如果你说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也没有问题，我们交广呢在线下有自己的合作的二手车门店展厅，大家呢可以有空去转一转。或者你说呢，我想评估车辆但是我没有空过去也没关系，大家呢直接在抖音里边找我就可以了，我们去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替您进行上门的服务跟评估。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包括还有打电话进来到咱们电台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要我们帮你评估车辆呢，就是说想了解我这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呢，怎么跟我们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然后可以顺道呢把咱们车况也讲讲，哦我这台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事故啊，是不是有过什么样的换件啦，补了几面漆呀，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相对精准的给您去评估你现在这一台车可以售卖的价值的范围啊。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里边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也是依旧是我们的国家高级就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俊杰陈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来快速的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车辆的评估。哎，我来翻一下这个前面的记录啊。OK， 我们来看一下哈，咱们陶白白的这一台23年12月的糯玉米哦，刚才我们有估过，但是陶白白说好像是有打错字，是不是啊？那我们再请陈老师给咱们陶白白再估一下啊，刚才的那一台23年12月份的糯玉米，白色的，然后是205续航的带快充，现在行驶3万公里，请我们陈老师给大家再估一下啊。

0: 是21年的车，21年宋 PLUS 燃油版的尊贵版，灰色的，然后行驶的是6.3万公里，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好的，普通燃油版的宋 PLUS 21年上牌的6万多公里可以给到它的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4万中级啊，4万4、5、6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5万，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哎，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我就是沈老师在估的时候，我帮我话筒关了，因为我话筒只要打开的话，他说话的声音会非常小，你们肯定听不见。然后我把话筒关了，他给你们估价的时候，你们能听到不？评论区给我发个话啊。再回答一下 ZZZ 思思是不是会唱热带雨林，他们的歌大部分应该都会吧，就后期后来比较新的一些有的一些歌我可能不太会，那我们那个年代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明秀一下咱们小小太阳，有一台19年的凌派 1.0 顶配，没说颜色，然后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张老师给能给他估一下不？
1: 好的，那么19年凌派最顶配5万公里，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3万小几，3万234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3万大几啊，在3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好。

0: 好，我们因为马上还有一条广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估一台车啊。评论区的朱同志，他有一台别克 GL8， 652T 的银灰色，22年的车，行驶公里数是50000多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1: 好的，652T 的具体配置有没有说啊？652这个车子配置还是蛮多的，尊贵的、豪华的、舒适的。
0: 哦，来来来，我们的这个朱同志啊，你这是哪个配置的呀？就是他那个配置的名字叫啥啊？快打字给我，再追加发过来一下啊！我说那回答一下，上面是谁来？不许你说话，你要跟我玩阿瓦隆啊？那可太好了，老是凑不起人，够使了。嗯，看一下啊，咦，这个朱同志。啊，朱同志回了哈，说是最低配的那一个，然后有部分的改装啊。陈老师估个价呢？
1: 好的，是22年的最低配的，里程倒是不多，50000公里，带有改装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1万多啊，不超12，11万多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改装的好的话，如果改装比较一般，对价值没有影响的话，正常价值也就是在11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在这个报价基础上再增加个7到8千的一个范围内。嗯，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小推车是什么？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啊，小推车就是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档二手车节目，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车辆，也可以给大家介绍车辆，也可以给大家评估车辆，就车辆的买跟卖。然后我的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把它起这名字呢，就是小推车就又可以推荐车，又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推车像是一个购物车一样，就是在我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车，就是你想要买二手车的话呢，我们也给你提供这个市面上面只要有的基本上我们也都可以帮您找到的优质的车辆。反正呢大概就这意思吧，哈，兄弟，不用谢哈，各位朋友们，我们呢也就是觉得能帮到大家是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呢，就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想买二手车呢，直接找我们节目组就可以了，我们尽全力的帮大家花最少的钱去买到性价比最高最好的车况的车。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要手上面车可能想卖的话呢，那我们也同样的，我们也会尽全力的去保证我们车主朋友们的这个自身的利益，能够就如果是给我们收的话哈，咱们会把这个价格能抬多高抬多高，好不好啊，就让大家就少亏一点。嗯，因为我们毕竟传统媒体，我们不是以这个挣钱为目的的，好，大家放心。

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要这个评估车辆的哈，马上就会进入到一条广告，很短的时间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回来，然后帮大家去进行评估车辆的。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854531238，咱们呢把想要评估的车辆呢在节目里边直接问陈老师就行，或者你要买二手车也同样的可以问问陈老师，我们展厅车很多可以供大家进行挑选。854531238，那抖音直播间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里边来啊。那我们距离节目结束也就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快速的去浏览和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大家的留言。与此同时呢，还是非常的欢迎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可以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直接在电话里边跟咱们程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蒋太东同学有一台17年的北京现代 朗动1.6自动挡低配，他说是这个17年9月份上牌的哈，行驶公里数15,300公里。程老师给估个价，我再说一下，是17年的北京现代朗动1.6自动低配，是17年9月份上牌的车，行驶公里数接近20万啊。老师给估个价。嗯，好的，先说一下这个车子正常价值应该是在2万多啊，在2万中到2万大之间。
2: 这么大的里程数对价格影响比较多，可以给到它车商收购价格在1万中啊，1万中几到1万大几之间，影响了差不多万把块钱。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2万左右一个个人交易价。好的。
1: 朋友们听到了吧，就是老师过完之后呢，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声音噪音啊，你要没有听到的话，就再评论区给我再发一下啊，我们就给您再重复一下老师的报价。我看了一下后面还有朋友有发了车，不好意思，咱们稍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线上呢有听众朋友呢在电话线路上面等候呢，咱们先来接听一部咱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你好。您好，是您，您请说。
3: 我有一辆1961年1月份的50宏光 S，
2: 这棕色的车。对，里程多少啊？里程有13万多了。里程13万多了。嗯，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收购价格，也就是在几千块钱啊，中几千，差不多在5000上下。
1: 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自己买卖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不超7000，就这个范围内，好吗？
3: 啊，对对对，现在因为这个车也不用了，闲置了，就赶紧想出手了，不然放着也占地方。
1: 这位先生，您身边有就是有遇到什么个人，他们能就个人买吗？
3: 没有啊。
1: 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刚才老师给您估的价，就是我们车商收能和个人交易的话，差价不是很大。 好，也就是1-2000块钱，你不行的话图省事儿吧。如果确定卖的话，您干脆直接卖给我们交通广播得了，因为我们给
3: 也是这么想的。
1: 嗯，是的呢，您这样
3: 省事儿一些，然后又权威一些啊。
1: 这个您完全放心，我们给您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就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车商，反正一定是只高不低的，好不好？
3: 嗯，
1: 您这样吧，你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节目下了之后，我们就派这个程老师，让我们程老师给您回电话哈，然后具体的后面交易，然后您跟他联系就行。
4: 嗯，行，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快快快，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听众朋友们的留言，我刚才看到谁了？好，蒋太东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关注到我们下一位朋友们，这位叫做望家方正哈，有一台亚洲龙，亚洲龙22年1月份上牌的亚洲龙混动。
2: 然后行驶了10万公里，右前门做过钣金，说当时价格是2398的，现在呢能卖多少钱呢？程老师，嗯，好的，10万公里的2款混动2.5混动亚洲龙，这边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0万左右，车商收价10万左右。 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的话呢，是在11万以内啊，10万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韩三笑，手上有一台凯迪拉克XT6，四驱的，
0: 2020年上牌的，行驶公里数，黑色的车，然后公里数是18万公里，是吗？是十八万公里的意思吗？韩三笑，有两面喷漆。超超，你能看到不？它这个是18万公里的意思吗？
1: 应该是啊，然后，里程也是蛮大的。2020年的，我按照正常四驱七座的给它来推算的话，可以给到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正常行情是12万多，靠近13，但是这个18万公里的话，车商收购价格也就落到了10万中左右啊，10万056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在11万中以内，11万56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OK OK， 让我来看一下，感谢夸奖，我美吗？哎呀，你看你就是一个特别有眼光的人。开个玩笑哈，一般一般。然后再看一下呗，到谁啦？我们来看一下，呵呵看穿一切啊，有一台这个高尔夫2017款的1.4 TSI 双离合，230 TSI 舒适版香槟色，行驶公里数是5万公里左右。请老师给我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正常这个2017年的1.4的高尔夫现在收购价格是在30000大几，但是它有个香槟色的话，对颜色对车价有一定影响吧，这边可能影响个3000块钱、4000块钱左右，也就是30000中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30056左右啊，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40000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嗯，好的。刚刚凯迪拉克评估过了，我们再来看的是冰先生，是吧？冰先生的一台2018年的比亚迪 F3 手动挡的白色的，然后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陈老师估价啊。
1: 嗯，好的，2018年的比亚迪的 F3， 然后这边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5000-6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啊，6000-7000、5000-6000的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价格不过万啊，建议价格不过万。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啊，还是我们的亲爱的陶白白，陶白白，你是说星座那个吗？他说还有一台哈，这个2017款的奥迪 A4L 进取版啊，白色的，行驶的公里数是80000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17年80000公里的标配版的奥迪 A4 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购价格，在车况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收购价是在60000左右啊，6万小几，6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左右啊，7万左右。
0: 哎，好嘞，跟大家报告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评估车辆的话呢，都是由我们陈老师来给大家估。我们陈老师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御用的国家高级机动车鉴定评估老师，陈老师的是我们的御用讲师，也是这个非常的就是权威的，也是我们官方认可的老师。咱们呢，一切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还是要和我们节目组来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后续呢，有就是除了咱们节目组以外的一些老师呀，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同行车商朋友们跟大家联系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就是自主选择吧，好吗？先不讲这个，我们这评论区今天有好多这个要评估车辆的啊，我们给大家继续来先评估车，然后评估。

0: 完之后我们再唠哈，如果时间够的话，再来看一下啊。乐乐你好，乐乐有一台2018年的华晨宝马 X1，然后这个行驶公里数不到10万，2018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不到10万也算合理哈。然后这个宝马 X1应该是按照白色来估的话，老师给他看估个价啊。
1: 嗯，这个车子是什么排量的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车子1.5和2.0的差价非常大啊，最好先确认一下配置。
0: 好的，乐乐啊，乐乐把咱们这车这个配置也发来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哥啊，第三代蔚来 ES8，然后是签名行政版，跑了12000公里，请老师估价啊。
1: 嗯，上牌时间是什么时候？
0: 25年的12月份，中外中内。
1: 25年，中外中内的 ES 八，然后是电池是租电还是买断版呢？
0: 好的，来，大洋哥，咱们蔚来这台车的电池是啥情况呢？哦，他说是这个租电啊，租电。
1: 好的，租电的，然后款是24款的是吧？然后我们按照24款给他算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租电版本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差不多是在10大几万啊，17到18之间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是在19以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我们刚才乐乐的那个华晨宝马 X1 啊，2018年的公里数不到10万的那一台车，他说他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是豪华配置的，说。
1: 嗯，好的，豪华版的 X1，因为这个还是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配置差价蛮大。我先按照2.0的，因为1.5的是三缸的，对价格影响蛮多。我按2.0的那个给您来推算的话，差不多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6万多啊。6万56、6万67这个范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75000以内啊，75000以内。
0: 嗯，好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台的节目呢，这个接近尾声了啊，我们电台节目得要不得不的先结束，然后我们现在也请陈老师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然后这个继续的回答一下咱们大洋哥的问题。好的，也是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在电台的连线哈，然后我们在收音前听众朋友们跟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的节目二手车节目暂时先告一段落，没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到10点钟呢，我们这档节目都为大家来直播的，咱们现在呢可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插插管，我一般就是10点钟出头才会下播。那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啦，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嗯，俗话说得好啊，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吧？在生活当中啊，总有一些奇特的事儿发生。就比如说我们每天都会吃的食物啊，经过各种的改造啊、组合呀，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品种。但是这接受不接受，那可就因人而异了。有的这奇葩食物搭配啊，真的是让人看了以后直接火冒三丈，这食物怎么能搭配在一起吃呢？不可以啊。
8: 就比如说奶茶火锅吧，看看有谁都吃过啊。
7: 你等会儿，啥
8: 奶茶火锅？
7: 这火锅就是火锅，奶茶就是奶茶，怎么奶茶和火锅能搭在一起呢？
8: 反正吧，我也没想到，但是我一直都挺喜欢吃传统火锅的。但是当大家都吃腻了这个传统火锅的时候，这奶茶火锅它就像是一匹黑马一样就杀了出来，迅速掀起了一番奶茶狂潮。不过有很多人都表示说接受不了这个奶茶口味的火锅，无法想象实在是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吃。估计上一份这种火锅在面前可能快 子都下不去吧，我是不是应该拿勺子先喝喝汤呢？
7: 不是，我这真的是闻所未闻了啊，这啥是奶茶火锅呀？它到底是奶茶呢还是火锅呢？它要真的是奶茶，你比如说煮上一锅奶茶是吧，然后呢就像吃火锅一样，我们可以往进丢什么珍珠圆子呀，什么小汤圆啊，什么这个糯玉米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还可以能接受。你要是说它里头给我涮羊肉，不行，坚决不行，不同意，第一个不同意啊。
8: 哎，涮羊肉莫名的我觉得应该味道还可以，因为羊肉本身像内蒙那边的羊肉就有一点点淡淡的奶奶的味道，但关键问题在于它这个奶茶火锅啊，它上面还会放那种就是类似于蛋糕，就是黑森林，就中间有一溜是那种黑森林蛋糕，两边呢是奶茶的锅底。你想一想，它涮什么菜能特别让人舒服呢？
7: 这哎呀，
8: 就觉得这个注定是一个网红产品，最多火那么几天。
7: 反正我看了以后，压根就没有想试试的这个冲动啊。
8: 可能会因为奇葩而火吧。
7: 还有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一个叫什么酸奶麻辣烫，
8: 嗯，
7: 哎，但是说实话啊，我知道就是好吃的麻辣烫有一些就是已经被大家就是排长队的那种麻辣烫，那它的秘诀就是里面在那个汤底里面加牛奶，它是可以增香的，
8: 嗯，是的，
7: 但是放酸奶。这图啥呢？
8: 对，骨汤里面加牛奶，我是之前有吃过的。首先单独来讲的话，麻辣烫还是很好吃的，而且深受大家喜欢，又很方便又很快，特别是对于爱吃辣的朋友们更喜欢，基本上 99% 都会喜欢吃麻辣烫。
7: 哎，
8: 那酸奶其实单喝的话味道也很好，
7: 没错，
8: 而且它还含有大量的益生菌，所以喜欢喝的人很多。但是吧，你把酸奶和麻辣烫组合在一起，我感觉就不那么美好了。因为麻辣烫我想象当中，你看它是热乎乎的吧，你每一次吃是不是感觉都要直冒汗那种？
7: 对呀、啊，我喜欢吃那种上面浇上什么芝麻酱辣椒油啊，再点点麻油是吧。
8: 那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把酸奶买回家之后你会怎么保存？
7: 怎么保存？放冰箱呗。
8: 对呀、啊，冷藏保存，冷的配上热乎的，这到底是热还是冷呢？
7: 不不不，冷热这不是问题，关键是这味儿对吗？这酸奶这麻辣烫这啊，不行，我不饿了，你吃就好。
8: 为啥我觉得味道应该还可以？
7: 你想试试吗？
8: 这就像那种酸奶水果捞，包括酸奶的麦片粥，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7: 咱别说别的，你想不想试试？
8: 嗯，不想。我们来看下一个，老干妈冰淇淋。
7: 老干妈冰淇淋啊，俗话说这老干妈是万物百搭，对吧？什么拌上老干妈，那都是绝对能够让你下饭的。可这冰淇淋，不过说实话，最近我发现这个冰淇淋的口味真的拓展的有点往这个奇葩路线上走了。
8: 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西瓜味的冰淇淋，其实我有点后悔。
7: 还好吧，
8: 它是带有西瓜爆珠的，就是我想象当中它特别好吃。
7: 对呀、啊，
8: 但是我尝了一口吧，就有点大失所望，和我想象中味道不一样，甚至我觉得甜精加多了
7: 啊，
8: 就让人很失望。
7: 那不是纯正的是吧？那我以前还吃过什么那个老陈醋冰淇淋。
8: 嗯，山西那边出来的吧，
7: 有点酸酸的，
8: 我都没吃过。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我都没吃过，
7: 就是尝尝就好，但是不会让你火冒三丈、
8: 嗯、
7: 但是你说这个老干妈冰淇淋，还有那个什么有当地做的那些就是那个麻辣火锅冰淇淋吃过吗？
8: 没有，
7: 就是
8: 这些奇怪的你怎么都吃啊？
7: 你能看到那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牛油火锅的那种油固在一起的感觉，然后那个辣椒都能够看得见，
8: 那能好吃吗？那不得吃一肚子牛油啊。
7: 那再说说这个老干妈冰淇淋吧，这老干妈冰淇淋也是最近的爆款啊，继这个巨无霸冰淇淋之后，老干妈冰淇淋也是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要没吃过你肯定会想着说，要不咱尝尝，这完全就是自己买瓶老干妈然后撒上雪糕尝一下，这滋味真的有点难以下咽啊。
8: 对，而且我看在网络平台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重口味的混搭，而且把它还叫做什么冰淇淋最丧心病狂的吃法，
7: 确实有点丧心病狂了。就有一些食物啊，你要是让我选择的话，如果你不按照我习惯的那个搭配或者那个味道来做的话，我真的不答应。
8: 哎呦，
7: 我会生气的。
8: 你知道有一些食堂哇，那个菜系真的是让我觉得太惊人了，比如说什么苹果肉片。
7: 苹果肉片
8: 你吃过吗？
7: 我没有。
8: 你不是喜欢做菜吗？
7: 啊，
8: 改天回家你可以来试一下。
7: 大可不必。
8: 把苹果切片，把猪肉切片，然后给它炒嘛炒嘛炒嘛，其实炒出来最后的成品啊，看起来有点像是西葫芦炒肉。
7: 哎呀，这酸不酸甜不甜，这真的咸不咸的口感我 不答应。
8: 你吃过青笋火龙果吗？
7: 你都在哪儿吃的这些
8: 食堂的
7: 菜呀？
8: 食堂的菜，
7: 妈呀！
8: 就是这个味道吧。青笋我们都知道它是偏那个清口一点的。
7: 怎么了？就是吃了这菜以后，就是食堂会反往你饭卡上打钱是吗？
8: 那倒不会，这也是需要花钱的。关键是它吧，就感觉甜不甜，咸不咸。
7: 对呀、啊，
8: 奇奇怪怪的。
7: 啊，还有那种什么炒西瓜。你见过不？
8: 我见过，但我没吃过。
7: 就我觉得这些人都怎么了？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卡 bug 了吗？
8: 你吃过青椒炒月饼吗？
7: 听听都想笑。
8: 就是挺有味道的，然后看起来呢，有一点点像那个，就是绿丝儿挂在月饼上。哎呀！但这个味道吧，你说大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的食物呢？
7: 对呀、啊，
8: 我已经无法把它叫做美食了，就觉得这个太混搭，有点接受不了。
7: 哎，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是你根本就没法接受的一些这个食物搭配，然后一些这个食物做出来以后你会火冒三丈的。其实在我生活当中，我小时候因为方便面里点香油生过气。
8: 什么？怎么了？人家给你加点香油不好吗？
7: 不行，就是我要吃就吃那种就是纯方便面味儿的，啥都别给我乱加。
8: 张小白，你事儿真多。你知道放在以前那个年代香油多贵吗？那但凡是招呼最亲爱的人，招呼贵客，那才会往菜里点点香油呢。
7: 那也不行，就是要吃原汁原味的方便面味儿的。
8: 行，你就活该，就吃点方便面就行了。
7: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执拗的一方面的这个食物搭配吧，所以大家呢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会如此呢？就是遇到一些食物搭配的时候，可能别人看来稀疏平常，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接受不了，或者说现如今有很多奇葩的食物搭配让你看了两眼一抹黑。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8: 一会儿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吧。今天聊到了一些食物啊，让我们看到以后就觉得，哎呀，眼前一黑，或者哎呦，直接火冒三丈，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一点啊。
4: 确实，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朋友，你看在饮食习惯上大有独一无二之处，比如说不吃姜啊，不吃蒜，或者说炒菜的时候辣椒，我只能选择其中那固定的一种，这些还都挺事儿的。但是我觉得吧，再事儿也没有前面上个路口咱们提到过的那些黑暗料理奇怪。
3: 不是那些吧，就不能说是事儿了，就是真的接受不了。
4: 刚提到那个黑暗料理是在哪儿吃到的？你去网上社交平台去搜一搜食堂菜，它是继中国八大菜系鲁川苏粤闽浙徽湘之后，被网络上的网友们戏称是叫做中国第九大菜系的菜系。
3: 哦，已经是完全独树一帜，另成一派了，是吧？
4: 而且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3: 哎，那它有一个宗旨，就是贵丑少。
4: 哎呀，真是这个特点描述得非常的精辟。
3: 那他们的主要烹饪方法呀，就是不放肉不放油，虾炒乱炖是它的主题。
4: 哎呀，答应我，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咱这些事儿上就不要瞎折腾了，好不好？
3: 哎，我还知道有一个特殊的搭配啊，你不能说它黑暗，你看见它每一样食材你都觉得哎，好像都还不错，都能挺接受的，但是加在一起那就不一定了。
4: 什么搭配？你赶紧说，别卖关子了。
3: 香蕉加冬枣。
4: 香蕉冬枣这怎么了？这不是水果吗？
3: 据说啊，如果有人让你尝试着香蕉加冬枣一起吃，就是要咬一口香蕉再咬一口冬枣在嘴里一起咀嚼的时候，那估计八成是想让你试试毒。
4: 哦，我都

0: 开始皱着眉头了，我发现赶紧舒展开，我发现我在疯狂的想象。因为这个组合吧它很奇怪，香蕉很美味对吧，
1: 但是它
0: 而且很甜啊，
1: 它有色感，
0: 有一点点色感。冬枣也很美味啊，
1: 但是它有、那个、
0: 也甜甜的
1: 那个枣的那个特殊的一个味道，这两个加在一起一碰撞，哎，
0: 就很特殊。
1: 对。
0: 哦，原来是这么理解的。反正据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完全颠覆你对味觉的认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有时间可以来感受一下试毒的状态。
1: 嗯，小青蛙在后台他说了，他说我接受不了那个烧烤榴莲。
0: 烧烤榴莲我又要有问题了。烧烤这个大家应该都挺喜欢吃吧，尤其到了夏天、这小烧烤吃着，小啤酒喝着，别提多么爽歪歪了。
1: 对呀、
0: 这榴莲虽然我以前不能接受，但是我后来品尝过之后，我就会发现哇，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此美味的食物我竟然没有早早的发现，
1: 能接受了，
0: 甜甜的糯糯的多好吃啊。
1: 对，别说哈、这烤榴莲我还真吃过，而且吃的不亦乐乎的。为啥呢？就是烤了以后一加热啊，这榴莲的香气它会扩大化。
0: 嗯，
1: 那如果喜欢吃榴莲的，那绝对是一窝蜂的往上拥。但是如果是不爱吃榴莲的，你想它那味儿又大了很多，主打一个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的动作。
0: 我明白，我明白，我理解，大概能够想象到那个状态。不过我觉得烤着吃就带有一点点那种焦焦的甜糯，应该味道也还不错。有机会我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哎，现在有很多自助餐厅就提供啊，就是他会拿那个小锡纸盒，然后放上那个榴莲肉，然后让你在那个炉子上面烤一烤，哎，挺好的，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嗯，我看到后台青衣说了，哎呀，我记得我高中我们班那个长得贼好看的男生，注意这是前缀啊，他说他老是弄奶粉拌饭吃。
1: 奶粉拌饭怎么想出来的？
0: 有没有这种可能，他长得那么好看就是因为吃奶粉吃的比较多？
1: 哦，
0: 他吃饭都拌着奶粉吃。
1: 哦，你这是
0: 我回去就要拌奶粉。
1: 就是别管这吃的怎么样，反正人家是个帅哥是吧，这你就够了。
0: 对，
1: 对，
0: 我的关注点都在这儿了。
1: 你不觉得奶粉拌饭很奇葩吗？
0: 当然奇葩了，咱们小的时候应该吃的就是干吃奶粉，有过，
1: 有啊，
0: 小朋友很喜欢，尤其是那个豆奶粉。
1: 对，一个是豆奶粉，一个是牛奶粉，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小袋包装的，然后带到学校偷偷的啊，还不能让家长发现、然后去了以后每个同学手心上倒上那么一点儿，然后用舌头舔着吃。
0: 哎呀，张小白那画面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咱就是说稍微省点心吧。
1: 都上课了，这手心还没舔干净呢，再舔两口吧。
0: 舔两口，然后黏黏糊糊的，再握上笔，你想想那个画面。
1: 不，我都不会让它黏黏糊糊的，我往同桌那个桌布上蹭蹭。
0: 功德心啊！我们现在在听到节目的小朋友，千万不要向张小白大爷去学习啊！这种行为不可取。来看到后台库尔，他说了板蓝根泡面，
1: 好像是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流行起来的，就是实在是找不着那个调料粉了，有人就在宿舍里拿那个方便面，然后和那个板蓝根泡在一块儿，
0: 你们竟然流行过，我简直不能理解。你看啊，板蓝根我们都知道预防感冒的，对不对？但它是一种药啊，虽然它挺好喝的，是药它就得掂量着来使用。那方便面呢，它是一种油炸食品，虽然单独吃起来也是挺好吃的，但是这两者的搭配它注定健康不到哪儿去，说不定还会有安全隐患呢。
1: 行了行了，我相信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般是不会轻易去尝试的啊。还有这朋友白露青芽，他说朋友一直劝我试试奶粉泡面，然而我拒绝了。
0: 哎呀，恭喜奶粉今天被提名两次了。
1: 还有 Air 他说了，有没有试过旺仔小牛奶拌饭的嘞？
0: 旺仔小牛奶可以啊，你这个称呼够亲切的。
1: 不过你别说啊，这旺仔小牛奶它是其实比一般牛奶更甜一点的，你要把它做成一道甜品，哎，没准儿还真的挺不难吃嘞。
0: 哦，那这个就有待讨论了。还有一种藕粉加麦片。
1: 哎呀，你是随便脑子里拧了一下想出来的
0: 吧？不是不是，后台这朋友无言他说的，说以前试过藕粉加麦片，第一口还可以，后面就真的塞都塞不下去。但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真的高举大旗，我要特别说一点，藕粉到底是谁说那么好喝那么好吃的？
1: 真的
0: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喝的饮品还是一种吃的食物。有一段时间风很大，所有人都在夸，网络上大家都在说藕粉，甚至用它来代餐减肥。
1: 我从小吃到大的，
0: 我当时热度很高的时候，我一次都没有尝试过，直到后来因为张小白的原因，因为某人的缘故，我都说出来了算了，就是给我吃了一次藕粉、那么难吃的食物怎么会有人喜欢啊？
1: 因为那次我给你吃的是无糖版的，无糖版当然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0: 然后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端着我那个杯子黏黏糊糊的，然后杯子外面呢还留着白汤，那然后白汤干了以后它是那种粉粉的痕迹，我默默地说

0: 我说张小白，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他说你说呀，怎么了？我说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是想问这个藕粉我实在是喝不了了，我能不能倒掉啊？
1: 我深深的记得当时跳跳他那个尴尬的表情，就是既吃了人家的，但是还不好吃，还不好意思说，
0: 对，
1: 想倒又不太敢。
0: 对，你想倒吧，你又觉得人家辛辛苦苦给你拿来的，人家还帮你特别搅拌了两下呢，你说你刚吃了一口你就想倒掉，是不是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咱就真的是没办法呀，那也太难吃了吧。
1: 理解理解啊，但是呢这个藕粉啊，如果搭配好的话确实味道还不错。至于你说的这个加麦片，
0: 主要就是还是你的原因是吧？
1: 我还是真的没有试过，
0: 我觉得加麦片可能还好一点，起码稍微口感丰富有层次一些。
1: 其实加点什么蜂蜜啦，加点果酱啦，加点什么这种桂花糖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很搭。
0: 所以大家来说说吧，你有没有吃过什么藕粉的独特的搭配，会让它好吃一点的？起码得加点带甜味的吧。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当中，或者也可以来聊一聊那些你吃过的令人感觉到人神共愤的食物都有哪些呢？微信搜索声音客栈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在后台啊，有朋友说到这个不能够理解的让人很愤怒的食物搭配，他提到了猪肝加洋葱。
6: 猪肝加洋葱，
7: 但是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太能够理解。
6: 你是不理解这种搭配呢，还是说不理解他不同意这种搭配呢？
7: 我不理解他不同意和不理解这种搭配。
6: 就是我觉得猪肝加洋葱确实没试过啊。
7: 但是你看洋葱它是不是清口的，它是用来调剂的吧？
6: 对。
7: 那猪肝是不是带有一点腥味的？
6: 对，它可以去腥。
7: 我觉得它俩搭配起来应该会很好啊。
6: 但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的呢？
7: 怎么不会啊？凉拌猪肝不会放点洋葱丝吗？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可以。
7: 你凉拌猪头肉不得放点洋葱丝吗？
6: 对对对对对，可以的。
7: 是吧？
6: 可以。
7: 所以我就不能够理解你不能够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6: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不用别人理解，就是自己不能接受就 OK 了。
7: 哎，张小白，你有没有发现跳跳糖此刻脑子转得特别快，嘴也转得特别快？
6: 对对对，
7: 我好优秀，我好优秀啊。
6: 来看拿拆这位朋友，他说我在这个路边摊上买，有一次买这个凉皮儿啊，看见前面一个人说多放糖，他说我大惊啊，轮到我了，我马上说我不放糖。老板娘听了以后像听了一个鬼故事一样，说啊，我说对，不放糖。老板娘说好嘞小伙子，临打包又扭头问我说那个小伙子，要不少放点糖呗，不放糖不好吃。我说不放不放，你没放吧？老板娘无奈地说啊，真的没给你放。结果我找了个路边蹲下去吃了一口，扔了。
7: 哎，不要浪费粮食啊，先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不要浪费粮食。但是刚刚说放不放糖这个问题我还挺有感触的。首先我觉得可能是地域差异一方面的饮食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很有可能就是当地它的这个面皮做的

0: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1: 来看啊，丘比特他说了，从小吃过肉夹馍，可不是现在外面的那种肉夹馍，就吃一口这个碎渣子掉一地，不知道咋回事，真的没办法接受。
0: 我觉得这个属于就是饼不一样吧，但是这几种我都吃过，你像传统的它是白吉馍加肉嘛，
1: 嗯，
0: 然后它里面还会带一点点肉汤，它是口感偏向于湿一点点的。另外他说的那个酥脆的，那是口感偏干一点的，都好吃啊。
1: 哎，我知道，就是他说的是现在那种叫什么金丝饼的，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碎渣渣，然后就跟小时候吃的确实不一样。小时候吃是那种炉火烤的，就是发面饼子，然后呢放到那个炉膛里头，然后呢就会蓬起来，出来之后呢拿刀一切开
0: 啊，
1: 灌上肉。
0: 等一下，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1: 又不一样了。
0: 你说的是另外一种，
1: 又不一样了。
0: 对，这种我也吃过，但是这不管是碎渣的，还是不碎渣的，还是白吉馍的，还是蓬起来的，我都喜欢吃，咱不挑。
1: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这网友提出来的，肉夹馍里放不放青椒？
0: 我放，
1: 我也放。
0: 但是我知道传统的它其实是不放的。
1: 对，这位朋友他说了，这简直是玷污了我们的信仰啊！
0: 但我就喜欢里面加点菜的。
1: 然后 M 豆他说了，我接受不了放青椒的肉夹馍和不放青椒的驴肉火烧。你看人家说的
0: 这个驴肉火烧，我要特别提一点，它是有一定地域性的，你在河北吃到的和不在河北吃到的，它属于两码事儿啊。
1: 哦，
0: 所以大家现在全国各地能够吃到的驴肉火烧
1: 不一定是同一个驴肉火烧，
0: 而且它一定不是同一种驴肉火烧，长的、圆的、扁的、宽的，各种各样形状的也都有。
1: 他本来也就是有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做法的啊。还有这个小熊维尼他说了，我最烦的就是喝胡辣汤的时候不停的搅和，我不搅和我也不能看别人搅和，说那不都搅泄了吗？
0: 啊，这个我就不太懂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我没吃过胡辣汤。
1: 胡辣汤是那种就是稠稠乎乎的酱乎乎的，
0: 像疙瘩汤。但是它没有疙瘩。
1: 对对对，
0: 我没吃过但我还是见过的。
1: 它挺稠的，但是搅着搅着吧它就泄掉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吃吗？我就是觉得它又像汤又还挺稠的，感觉还挺难受的。
1: 哎，围墙说啊，他说这个肥肉馅的粽子你们吃过吗？
0: 别人吃过，我也见过。
1: 他说有一年别人家啊给我们家送了一箱这粽子，结果我妈早上煮好之后发现是肥肉馅的，全家都觉得很无语。我爸说这粽子太难吃了，我妈那天受不了了，吃了一口直接吐掉了，最后我们把粽子全喂了狗，狗都不吃，只能倒掉。
0: 看来狗它的饮食习惯也是分地域养成的。
1: 哎，我跟你讲这个粽子的做法还真的是南北差异很大的，对吧？有的人真的是接受不了那种咸口粽啊。
0: 你看一颗甜樱桃他说了，我有一次在上海点的凉皮外卖是有紫甘蓝或者包菜丝的
1: 啊。凉皮里头放这些
0: 你接受不了？
1: 凉皮里头不就是黄瓜丝，最多放点什么豆芽丝，
0: 我能接受。就像他说的这个搭配，上海那兜啊，给到什么紫甘蓝丝啊、包菜丝儿，我还挺喜欢的。
1: 哎，你不是在上海生活过吗？
0: 是生活过一段时间，但我确实没有点过凉皮的外卖，所以这方面没有发言权。
1: 难为你了。
0: 但就冲他说的这个搭配，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发现我可以接受一切的蔬菜。
1: 一片空白。他说哈，说有一年去北京跟朋友去吃饺子，想吃那个酸汤水饺，老板不知道。我告诉老板拿个碗，他给我拿了一个盛汤的碗，然后呢我说放什么什么调料，告人家了哈，结果吃上了自己心心念念的酸汤水饺，就自己调了个酸汤。
0: 哎呀，这种情况吧，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外地游客，我就想要跟你来分享，咱下次去了北京咱就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或者
1: 地道的是吧，
0: 咱去那胡同里
1: 尝尝那芥末墩儿，
0: 对，那豆汁儿都可以来喝一喝呀，这些都是正宗的。咱去到北京吃这酸汤水饺，那感情这来的不是地儿啊。
1: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原来真的接受不了酸汤水饺，就吃饺子我不喜欢带汤的，我只能吃就是干捞出来的。
0: 我也不喜欢带汤的，我觉得馄饨是馄饨，饺子是饺子，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不同的地方人家有的就是喜欢吃带汤的饺子，你要不带汤人家觉得这做法是没做成吧，这是。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又得要 cue 到上海了。上海这酸汤水饺也挺有点滋味的。
1: 你等会儿上海吃酸汤水饺？
0: 有绝对有。我记不太清楚是不是在那儿吃的啊，但是绝对有。但是像上海那边炒鳝丝你能接受吗？
1: 能，我吃过
0: 啊，眼睛都亮了，看来觉得挺香。
1: 好吃
0: 是吧？
1: 好吃，很香。
0: 我也觉得挺香，去之前我觉得肯定接受
1: 不
0: 了。不
1: 敢吃是吧？
0: 我才不吃呢，那都是什么呀，你但凡尝一口打开了新鲜的味蕾世界的大门，哇。

0: Amazing。
1: 然后小宁子他说了，我妈是陕西的，去山东旅游，要了一个油泼面，老板端上来一碗这个配干拌冷面的油泼，上面还有两片生西红柿，这面还是酸甜口的。他说我当时没有感到愤怒，但是有点哭笑不得。
0: 哎，还有神经蛙提到说吃过一次豆腐脑，说是当时旅游的时候，别人那儿豆腐脑是加白糖的。
1: 豆腐脑啊，就是甜口豆腐脑。
0: 说实话，甜口咸口我都吃过，各有一番不同的滋味。但是对于这个豆腐脑到底是甜口还是咸口，网络上其实一直争议不断，
1: 一直有争议，
0: 大家就各持己见吧，毕竟美食又有什么错呢？
1: 是，只不过是我们的口味不同罢了。大家赶紧来说一说，你对哪些食物会感到愤怒呢？
0: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
2: 是的，有些食物因为它特殊的味道哈，被很多人会列入到难吃的榜单里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有一些人神共愤的食物，哎，人家营养价值那可是高到爆表，这营养价值真的是丝毫不逊色呀。
3: 你该不会要说香菜吧？
2: 哎，我跟你讲，香菜啊，人家那也是 VC 含量之王的。
3: 那当然了，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但是我记得
2: 我不抗拒。
3: 我们当年有同学，就是我觉得是身体基因在作祟，他不能吃香菜，
2: 不能闻都
3: 闻都闻不了那个味儿。所以为了让他安心，我们在吃的时候也不吃香菜。但他很过分，他不吃香菜，不吃葱，不吃姜，不吃蒜，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味儿。
2: 就是有味道的这些他都不能接受，是吧？
3: 是的。
2: 但是你知道吗，香菜除了 VC 含量很高之外哈，人家还是美颜抗衰老的一个主力军呢。
3: 啊，那怪不得我年龄这么大了还依然的这么美吗？
2: 好了好了，知道大家有的朋友不喜欢吃香菜啊，但其实香菜呢它真的是就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啊。你像现在也是有很多这个品牌，人家也是打着各种香菜的口味，甚至有香菜味的这个薯片，香菜味的方便面啊，整个这个面都是绿色的。
3: 也不知道商家是怎么想的。还有一位叫胡萝卜，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吃，那会儿真的是不懂事儿。到后来就胡萝卜它实在是好处太多了，而且还可以软化我们的肌肤角质，也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加的光滑。而且我们都说胡萝卜它是维生素的果王，
2: 人家叫小人参，你知道吗？
3: 哦，对对对，小人参，这才是学名呢。
2: 对呀，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胡萝卜的吃法也挺多的，有的人接受不了，你比如说你就直接蒸一蒸吃它，就有的人受不了那种原始的味道。还有比如说我喜欢做的就是把那个胡萝卜丝儿，然后炒鸡蛋。
3: 哎，我跟你说一个，不炒鸡蛋也很好吃，
2: 就是素炒。就是，
3: 对，你把它素炒切丝儿，然后呢你在临出锅之前要放一些醋，味道特别好，然后在马上出锅的时候再淋一些醋，就是不要盖盖子的那种，快速的出锅。
2: 你真的是山西人啊，
3: 特别好吃。然后它会激发胡萝卜的那种甜味儿。
2: 我好像有点能想到那个味道，
3: 特别香。说着说着我都流口水，我都开始嘴巴都黏住了。
2: 哎，在这儿我有一个小的 tips 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你知道去菜市场买胡萝卜的话，如果有一摊是特别干净的胡萝卜，和有一摊是沾着全是泥土的胡萝卜，你选哪个？
3: 沾着泥土的胡萝卜。
2: 为什么？
3: 因为我是出于性价比考虑的，那个洗干净的胡萝卜我也会回去给它削吧削吧削吧削吧，但是呢洗干净的胡萝卜它和带泥的胡萝卜价格首先是不一样的。
2: 哎，对。
3: 其次的话，那个带泥的胡萝卜我回去以后也会给它洗掉泥土之后再削吧削吧削吧削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上考虑，我一定买带泥的胡萝卜。
2: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带泥的胡萝卜更健康更环保，
3: 是吧？
2: 对，因为那些清洗过的胡萝卜它不只是用清水洗过，它还会有保鲜剂。那么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二次的就是浸泡啊，然后去农药啊，去这些药剂啊，就会很容易让我们吃到不太健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那种就是带泥巴的，
3: 就是更贴近于大自然的。
2: 对对对。
3: 再来说一个芹菜，有人也不爱吃，和香菜一样的反应。
2: 芹菜我现在

0: 在是很能接受，但是小时候有一阵儿是不能太接受的。
1: 对，有的人就是光闻到那个味儿啊就很难受。
0: 嗯，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芹菜它是富含黄酮类的化合物，
0: 嗯，降血压、降血脂这些它都很好，
1: 而且它是高纤维的食材。你像我有段时间减肥，
0: 嗯。
1: 人家就提示说可以多吃一点芹菜。
0: 你喝过芹菜汁儿吗？
1: 没有，我芹菜汁儿不想尝试。我觉得芹菜本身挺好吃的，为什么要给它榨成汁儿呢？
0: 就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批人，他们就是会定期的，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拿出两三天来，就只喝芹菜汁儿，而且据说效果会很好，就是身体整个的反应很不错。
1: 那我有一个问题，稍微有点冒昧，
0: 嗯，
1: 他脸绿吗？怎么了？
0: 没事儿。
1: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问的很有道理？
0: 对，就是我也在觉得，就是你天天喝那么绿的汁儿，那能健康吗？
1: 你看我们在化妆的时候啊，我们在打粉底液之前或者是之后，可能要用绿色和紫色来进行调和，对吧？那芹菜汁儿其实我觉得它也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很多人都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美白，有没有可能是它的绿色素能够帮助我们调和皮肤的颜色呢？当然我就开个玩笑啊，那些喝芹菜汁的你可以大胆的喝啊。
0: 嗯，再有就是洋葱，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1: 能接受，我以前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洋葱搭配很多的食物都让人觉得就是它可以缓解那个腥味儿啊，或者缓解那种肉味儿。
0: 你知道吗，就是洋葱啊，对于我来说之前啊，它就是一个调味料，它就和这个葱姜蒜是同样的一个归类里头的，
1: 它可以做我的主食，
0: 就是我不能去生吃它，我受不了。但是后来就也就前一阵儿我吃了一次，就是切的那个洋葱条好像还挺好吃的，找到乐趣了。
1: 我能够理解你以前那个点，但是你看我减肥的时候也是黄瓜、洋葱再加上鸡蛋。对呀、生拌。
0: 我的天呀，
1: 很好吃的。
0: 好吧、
1: 除了鸡蛋是熟的啊，鸡蛋你把蛋清儿、然后也掰成和洋葱片一样的大小，就那样吃，挺好吃的。
0: 好，
1: 但是不能经常吃，经常吃还是容易腻歪。我说一个食材吧，苦瓜。
0: 啊，苦瓜我能接受，我从小就能接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小时候一点都不能接受，
0: 太苦了是吧？
1: 大哭一场，就是我妈妈买了苦瓜，我就那种，我说妈妈，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吃苦瓜，你为什么还要买？你就是专门派来坑我
0: 的。你不爱我了？
1: 对，我就觉得我妈妈一点都不爱我。然后我妈妈说，你不爱吃还不允许别人爱吃是吗？而且苦瓜她说营养成分啊特别高，
0: 挺适合夏天吃的啊，清热解暑啊，清凉的这样的一款食物。
1: 但那个味道真的太苦了。
0: 我又想到一个黑暗料理，
1: 什么
0: 苦瓜汁儿？
1: 苦瓜汁儿你喝过呀？
0: 我喝过，
1: 就
0: 真的苦，是真苦，一言难尽的苦。
1: 哎，但我现在长大了，成长了，就是了解了它的好处之后，我可以吃了。就你炒苦瓜，我也可以吃，但是辛苦厨师做的好吃一点
0: 啊。还有很多人这个食物啊，接受起来确实是，你像什么芥末呀、榴莲呀，就是爱的。爱死，
1: 还有茼蒿，
0: 恨死，
1: 还有茼蒿。我之前特别爱，尤其涮火锅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和同学还是朋友一起去到火锅店里，有人竟然接受不了茼蒿的味道。
0: 它也是有特殊气味的呀。
1: 对，他会跟我说，它跟香菜一个味儿。
0: 哎，你知道茴香吗？茴香很多人受不了。
1: 茴香，我跟你讲，这个食材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听过。
0: 是吗？
1: 对呀、我也是后来走南闯北，我才了解有这么一味食材。
0: 你以前小时候没吃过？
1: 没吃过。我都没听过。
0: 你能吃吗？接受得了吗？
1: 我一般不怎么吃，我能接受，但是我并不觉得它味道好。
0: 我特喜欢茴香馅的饺子，
1: 无法理解。
0: 猪肉茴香。
1: 行了，就到这儿吧。大家还有什么有关于自己印象深刻的那些食材，或者是你觉得那些味道人神共愤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搭配？
0: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2: 小心火烛。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事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3，同时呢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有朋友在说哈，就是好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当然呢，就是我们的节目不单可以听还可以看。那听呢，当然我们的927和902啊，就每天中午11点12点12点到13点啊，就两个小时的时间，在两个频率呢分别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的抖音号呢连云港静静目前也一直在和我们的广播进行同步线上直播。还说好久好像没有看到我们直播了啊，之前也是因为平台又一次规则更换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你知道每天都帮我熬，我人都熬干了，你都不懂，就每天为这个申请这个新的一个平台规则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又重新跟大家来进行开播了。所以说各位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的一些任何的疑问疑惑，或者说关于连云港房产市场的一些这个大家想要了解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了解和咨询。当然如果说我们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回复到各位的，我们也会去咨询相关的一些官方啊，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然后给大家做相应的一些这个比较合理化的解答，好不好？
1: 是的，好。那这段时间呢，如果哪家新盘你们想去看的话，那苦于天气有点热嘛，可能不太想出门，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我们带你们看，
1: 对，我们带你们去探盘。前两天去凤凰雅苑去直播的时候，有粉丝还在说了，这么热的天你们还出来直播，我没办法，牛马嘛。
0: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你知道我和露露两个人，然后经常性的，而且我你知道我们的直播时间都是在大中午嘛，
1: 是的，
0: 也是天气真的现在天气是最闷然后最热的这个时间点，会大家来进行一个外出直播啊，其实也蛮好的，就是其实我俩是很喜欢在外面外出跟大家来进行直播的啊，所以如有任何关于房产类的问题，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那现在呢已经到了7月份了，相对来说房产的成交没有前两个月多，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上学基本上已经稳定了嘛，
0: 对，
1: 但是恰巧一些租房的市场其实还是蛮好的，那有一些二手房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嘛。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首先第一套房源是来自龙兴北路9号楼，建筑面积是62平方，那单价划到8700，总价是在55万。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房子呢？它是解放路小学、新海中学，学区呢没有被占用，并且它紧邻着苏宁广场步行街，购物是非常方便的，交通也很便利。低楼层，如果老人喜欢在老城区居住有烟火气的话，这个房子是可以考虑的。同时呢，有些朋友说我小孩想上学挂学区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这个房子总价55万。
0: 55，哎呀，然后又是靠近这个老城区的
1: 繁华地段，
0: 所以看吧啊，就是你知道最近啊，我在那个抖音上，因为现在嘛，就是你知道就是拆迁，现在其实各座城市也越来越少了。一般情况之下都可能是老旧小区的一个改造，或者说做一个原址重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类别。那现在很多的一些装修公司呢，他们也不单单专门去承接这种新房的。

0: 装修，他们也会来承接一些老旧房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的一些这种装修。就是最近我发现好多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是那年轻人嘛，你想让他买一套这个很贵的房子，他肯定还是压力非常大的。那可能相较来说，几十万的一个房子加上自己的公积金，我付一个首付，整体来说压力相对小一点点。然后他们会买这种老破小老，就是这种类型的老破大一些房子干嘛呢？就是外围可能你会看起来哎呦破破的旧旧的，但是它的内里真的装修起来非常的洋气。哪怕说
1: 就像前两天哈，我身边的一些住仓小区的他们就说啊，小区外破关我里面什么事？
0: 对，
1: 他们的里面装修其实蛮好的，包括博纳。
0: 嗯，
1: 其实有些朋友说啊，这个博纳它房龄相对来说比较久了，
0: 嗯，
1: 但是有些朋友也会买，因为它的户型做的还不错，
0: 是
1: 就他会把里面进行修改，因为整个哈，说实话，仓木片区生活还是非常便利的。
0: 嗯，
1: 包括静静说的哈，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回东北了，我们东北还有哪些行情呢？哈，就是一些二手中介，他会把房子旧房子收到手里。做重新的一个装修，装修的都跟样板间一样，然后价格往上加一下，就是它的房价会更高一些，这叫扣装房。但我觉得连云港好像没有，
0: 没有，一般。可你回来当时跟我讲的时候说，东北好像现在几乎你买二手
1: 非常流行，
0: 对，都是买这种类型的时候，我心想，那不就是我们这边所谓意义上的那种串串房吗？
1: 嗯，
0: 因为串串房其实大家知道，尽量不买。就你买，你可能得把它扒掉重新装，
1: 因为这个房子虽然看起来很好看，
0: 嗯，
1: 但它装修的材料什么的都很一般。
0: 对，
1: 但是现在就这样的房子在东北就特别流行，基本上你想买这种普普通通的二手房基本没有，
0: 买不到，
1: 基本上全部都是这种扣装房。
0: 哦，嗯，所以就是但连云港现在哈，就是相较来说二手房还算比较真实吧，它串串房有串串房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像我们刚给大家介绍那种二手房，你看就是看照片嘛，就是很普通原有的一些可能很久的一个装修哈，其实很简单的。所以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如果说哈，比如说我又想让孩子有这样一个书包房，我又不想要公摊那么大，因为原有的老房子嘛，步梯房、楼梯房，它几乎没有太多的公摊。那相比较来讲呢，可能我界面62平，可能我套内差不多也就是在60平或者是58、9平左右，
1: 公摊没有那么大，
0: 哎，很小。那大家去把它稍微装修装修，它又是一套就是非常完美的房子啊，就看各位的一个想法了。
1: 是的，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刚介绍这套房子是在龙溪北路9号楼2室，嗯，一共呢是有这个62平方，解放路小学和新海中学，就这个书包还是可以的。
0: 对，
1: 如果小孩想上学的话，那花55买一个学区房，
0: 总价55，
1: 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哈，嗯。
0: 好，
1: 嗯，
0: 再来看一套吧，登泰啊，登泰新村呢，这个小区呢，在几年前，现在单价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套是在7400左右的单价，但是几年前你知道，那个时候买，应该是买在10000几。
1: 是的，
0: 就这样一个价格。然后现在它这套是162个平方，它更大了，
1: 大平方，
0: 4室2厅，啊，总价是在122。就是各位如果有关注的话，就是可以也可以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
1: 当然了哈，价格可以是再谈的，但首先要说一下，这个房子装修是比较老的了，
0: 嗯，
1: 如果正儿八经你想买了自己居住的话，这个房子你是要重新装修的。
0: 嗯，
1: 我们再看下一套房源是来自东方领袖哈，那东方领袖也就是汇腾新天地，有一个1室1厅37.44平方，那单价呢划到6624元，总价是在24.8万，装修过但从来没有出租过，
0: 嗯，
1: 是东户不临马路，安静又干净哈，嗯。那如果对于小户型比较感兴趣的话，东方领袖这套房子，我觉得对于刚刚上班
0: 单身的一些朋友，
1: 刚上班单身有点公积金的啊，就这样的一套房子，其实你看。总价24万，事实上花不了太多的钱啊。
0: 对，
1: 嗯，
0: 好，然后这套绿地的啊，这套是月兰山，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平方，145平，相较来说呢是4室2厅的啊，哎呦，它这套的话，哦，它这套是叠墅的一个产品，你看它有院子。然后还有这个顶楼的一个露台，它这套呢是总价在200万，也是精装修哦，精装修。
1: 对这个区域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啊，
0: 嗯？
1: 其实我觉得
0: 好嘴的，
1: 对身边的很多朋友，其实对于改善的、对有院子这样的房子，其实还是有一些情节的。但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昨天有些朋友就说，
0: 嗯，
1: 说他不喜欢院子，就觉得打理起来很费劲儿，
0: 嗯。
1: 看你们的需求吧，
0: 嗯，
1: 对，就如果大平层，其实市区可选择的房源也有，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些叠墅产品也有。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孔旺尚府它应该算是吴越商圈，目前为止给出的价格其实还是蛮优惠的。如果你想买一楼带院子上下叠的话，它总价不会超过200万，就178就可以拿下。
0: 嗯，但它是毛坯。
1: 对，整个小区呢，它有全部都是四层的啊，有叠墅，有这个双拼啊。如果你们想选择的话，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可选的房子还是蛮多的，包括离它比较近的，我们前两天去直播的那个凤凰雅苑，它的价格有调整。之前呢，它是买房子一送车位啊，或者送车位抵用券。
0: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在经过不到2个月的一段时间之后，它把这个活动收回了。就目前为止，买房子还是之前的开盘的价格。
0: 嗯。
1: 但是就是车位抵用券他不送了，
0: 对。
1: 然后过一段时间，他连开盘的这个优惠也会收回。
0: 嗯、
1: 然后直播的时候，有些朋友会问，是不是有更大的一波套路袭来呢？就是更大的一波降价
0: 优惠、啊。
1: 是。然后我跟开发商核实过了，说国企不搞那些，
0: 对，没有，
1: 就说收回，他的活动力度马上就收回了。
0: 是的，啊、嗯，没有大家意义上所想的，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在玩一些
1: 套路？对，
0: 没有的。我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有朋友来求购世方国际的这个小户型的房子啊，世方国际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些成交的啊，就这种高层的，然后带装修的，也是那种电梯房啊，20多层的，当时一个总价相较来说也很划算，可能也就是在60多万左右，平方大小呢，完全也是够这个养老的一些朋友来进行居住的，因为有一些朋友养老，要不然我就选择带电梯的房子，要不然我就选择一楼带院子，要不然我就选择可能那种矮楼层的，对吧？可能二楼的啊。最多可能3楼啊，就这种类型的啊，一定要好爬坡的。如果说目前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包括我们看视频的一些朋友，此刻你们有世方国际的啊那种小户型的公寓房啊，你说的是多少个平方呢？我们直播间目前有朋友在问，如果有的话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当然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啊，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其实昨天还有一个粉丝打电话、但后来我们要下节目了，就是他这个电话就没有接进来。阿瑞给你了吧、
0: 没有哎，
1: 我一会儿出去下半段的时候看一下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有一些二手房都可以给您推荐。那我刚看了一下后台，有这样的一套房子哈，云悦星辰4室2厅2卫出售，建筑面积有143.13平方，单价划到15000，总价220万，
0: 装修过的吗？
1: 毛坯房，
0: 毛坯，15000多。云悦星辰这个房子当时在开盘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价格入门门槛都是蛮高的。
1: 是的，
0: 嗯，
1: 其实这个区域位置还是比较方便的，它骑行到海州高级中学10分钟，骑车到苏宁广场、吴越广场其实不到10分钟，
0: 对，
1: 步行到家德福啊、海宁市场等等，也就7-8分钟吧。
0: 它就是属于中间段的一个位置，
1: 很方便，离什么中医院、眼科医院也很近。
0: 好，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云悦星辰这一套二手房价格15000多还可以，140多平方，
0: 它应该是洋房的价格了。
1: 是的，
0: 它应该不属于小高的一个价格了，就是可以那个，如果有关注云悦星辰这个附近板块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我说实话，你说凤凰雅苑离云悦星辰它也就是几分钟的一个车程，虽然说书包它的小学部有一个区别之外，但是呢凤凰雅苑作为新楼盘来说
1: 改得更彻底，
0: 它作为有8层总高的电梯小洋房来说，它均价是在13000到14000毛坯，但是云悦星辰可能就是小学部，它多了一个小，就是小学和那个凤凰雅苑不一样嘛，初中全都是海宁初中的一个书包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云悦星辰这样的一些洋房，它的毛坯价格就要卖到15000多，所以这就是买房早，我当时买在高点，然后真的有的时候你亏啊，很多卖家我相信这套房他一定也是亏掉的，
1: 但没办法，有些朋友就特别买房子的时候哈、可能多于5分钟的车程他都会觉得偏，他都会觉得远，他可能觉得云悦星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会更加的便利。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呢？
0: 有吗？就
1: 我们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啊，我们可以共同来探讨一下。因为说实话，它凤凰雅苑相对来说改得更彻底一些，因为整个小区它有叠墅，有8层的、11层的，就是说实话，它的密度更低一些。
0: 是的，我在想，如果说单单就是5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我一平方能省个2000块钱，为什么我不去买 新房呢？就是要去买一个已经交付了可能有半年多往上的这样类型的一个楼盘呢？我不太能理解，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来进行考虑啊？因为这两个小区真的离得非常的近，一个音乐星城，一个是凤凰雅苑。
1: 当然选择权还是在大家的手里吧。如果想买的话，目前为止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
0: 嗯、
1: 各家给出的优惠力度都是蛮大的哈，包括一些二手房，我有的时候看了之后我就这个价格让我迟迟的就是 有一些彷徨。
0: 对，
1: 哦，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买的哈。这段时间所以说有些朋友说我想买房子，包括一手房给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哈。比如说像这个紫金堂花园，它现在高层10000抵20万，然后它的单价其实划下来也就9000多块钱。
0: 对，
1: 对于开发商他们自己来讲，就基本上也是贴着成本微亏的状态下走的。所以说哈，目前几个月他们一个月都是30套起步，40套左右，将近50套。这样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家离清盘不远了。然后前两天去聊也说、老板给我的这个目标是年底基本上
0: 要清掉，
1: 但是他说有点难，
0: 嗯，
1: 但是也按照这个目标来努力。
0: 对，他家毕竟比较多嘛、
1: 是的，也要开2期、二期的话相对来说会给大家一些惊喜，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嗯，还有朋友在说啊，有个大新闻说这两天有人买水木华园的次顶楼带装修140多平，我们的广播朋友来猜一下总价卖在多少。140多个平方，就是水木华园哦，它是苍梧的这个书包房还带装修，90个。
1: 我的天哪，
0: 总价140平，总价在90个，水木华园。
1: 而且你们发现了吗，之前像苍梧周边哈一些房子出售它以小户型为主，现在陆续它的大平层就是大一点的户型，包括它的叠墅产品也开始
0: 6400
1: 也开始出来了。
0: 6400一个平方，
1: 这个价格我就真的，这对于苍梧来讲它真的是砸盘的价格。
0: 但是你知道水木华园，我前一段时间开车，你刚刚说50啊，哎呦，50你也大可不必，人至少也是个苍梧书包房，单价卖在6400，次顶楼，这已经、
1: 就是、我都已经没有更多的语言可以表达。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来表达这件事情。但是呢，水木华园确实我也看过，它的这个外立面看起来真的有脱墙皮的，
1: 它最起码它有苍梧书包加持啊。他也不至于把价格走成这样吧？
0: 他反正是6400左右吧，一个平方。
1: 说那个房子开盘的时候好像3000多，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聊的。
0: 对啊，这有啥可比的呢？
1: 当时御景龙湾开的时候多少钱啊？
0: 哎，那时候是不是在400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吧。
0: 反正周边当时记得应该都是那种芦苇，很荒。
1: 当时
0: 那边地，而且当时产证好像还有一点问题，
1: 所以说那个时候好多人不敢买，
0: 也不敢买。
1: 嗯，
0: 敢买的人也真是。
1: 我有个朋友当时就买了，买了之后他去南京工作了，然后等到房产价格非常高的时候，他把那个房子卖掉了，因为在南京他不想当牛马了，把那个房子直接卖了之后了，就是赚了3-4番。
0: 你很厉害，
1: 3-4番、
0: 说水木华园几楼啊，那个是次顶楼，
1: 但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离谱了，它只是个例。我觉得这样走下去的话，真的苍梧的书包房危险。
0: 但是买这样的类型的一些楼盘的时候呢，各位也要去看一看，因为毕竟水木华园它年龄也是有一点的啊。然后它的外立面呢确实是有一些旧旧的，如果想要买这种类型的房子，最近也是这个梅雨天气啊，就是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买的这个二手房房子里啊，趁这样一个雨水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呢，大家去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房子有些渗水漏水、就等等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你
1: 这个价格已经不用考虑这些结了，就是
0: 为什么不？
1: 才6000多块钱，苍梧书包房，这些你有什么好考虑的？
0: 那如果要渗水的话，
1: 你自己修啊，这能花多少钱、你自己修啊。
0: 但如果是外面渗水，它需要动到维修基金，这个问题又会很尴尬。
1: 我觉得可能买这样的一些房子，就是可能小孩就挂个书包也是有可能的。
0: 你 OK， 90个 W， 140个平方，
1: 你肯定行啊。我现在我有点默默心疼我同事了，因为我同事、
0: 买在高峰期，
1: 对，他是买君悦财富广场嘛，当时是16000。16000就为了小孩上学买的、
0: 现在其实9000多，然后8000-9000、
1: 这才几年，3年左右吧、
0: 也是可以。就高峰期卖2套就可以躺平20年啊。哎，但是谁又能在真的是抓到那个高峰期呢？
1: 我们都是普通人，没有人可以精准的踩好这个节点。你包括最近黄某金的价格就让很多朋友，包括白某银，就让很多人破防了呀。是不是没有人能踩准，我们普通人没有人能踩准这个 相对的对的节点。
0: 对，就没办法，你可能相对有一个参照吧，比如说你关注非农数据，或者是对吧，你关注那个是否是降息，就是降准，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说实话，这个也是瞬息万变的事情，这个你可能睡一觉起来，你可能就这个消息到你这儿，它又变化了，这东西不好讲的。就是你要说高峰期，只能说啊，水木清华之前卖过，他在高峰期，我好像知道你有卖过吧。哎，我想问一下，你买的新海书院的那个一楼带院子的房子怎么样啊？还好吗？最近新海书院这个出的事情，这还让好多的业主还是蛮糟心的啊。你那个一楼还 OK 吗？带院子？
1: 我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新海书院的业主，你可以来发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对，当时你还问我们说买哪，其实我们当时还蛮建议你去考虑景岳书院的，然后你没有去买景岳。
1: 他想改的更彻底一些，他比较看好
0: 新
1: 海的嘛。
0: 对
1: 对，如果大家有二手房可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好呢，后台呢有一个朋友把他的这个房源发过来了，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他是四季金辉175号楼一单元，11层，总共是有139平方，是10年前精装修的，都是但没有住，总价是在150个 W，有车位，但是车位按照市场价来算，我刚看了一下单价10000出头，你们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我这个房子发出来跟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你们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
1: 对，
0: 就相对来说，我们刚聊了一下四季金辉当时17开盘的价格是4000多，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可参考的。
1: 对，
0: 但是相对来说四季金辉它17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它的质量会更好一些。
1: 一般所有的房子好像
0: 对
1: 过来的17相较来说它的品质做的都会更好，
0: 17也会更保值一些嘛。我就觉得这个房子其实也算是蛮有诚意的，因为10000出头嘛，虽然金辉37出来一些价格会更便宜一些的，但是如果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质量更好的。你们怎么看呢？
1: 各位觉得这个价格呢，因为相较于财信来说哈，它也是分1、2、3期嘛，那相比较来说就是后期后面再卖的质量它可能有的时候不如1期和2期，然后他们来卖，包括它的价格啊可能略微也会有一些些不同。我不知道四季金辉1期这一套房子，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各位有关注四季金辉这个周边片区的一些楼盘的朋友啊，就这套装修过的没有入住的，然后呢139平的，总价在150个 W 的，然后各位觉得怎么样？如果觉得 OK 的话，可以和我们想去看看房子，可以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我们可以把卖价电话直接给你啊，你们可以互相来聊一聊这个价格，聊如果觉得差不多的话，可以自己去找一个那个中介，可能花个几千块钱，然后做一份合同，
0: 但
1: 做一份交易，
0: 但是
1: 让他跑腿就好了。
0: 对，但这个买方卖方的这个背调一定要做清楚了哈。如果是这段时间您有20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把您的20房来进行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或者连云港经典楼市后台私信我们就 OK 了。
1: 好，跟大家再来说一件事情吧啊。就是支持居民来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是否有所调整？我们的国家税务局也是做了相关的一些回应啊。就是7月1号开始啊，就从这个月开始呢，其实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通过3流合一反向开票来向资源回收企业销售收购的一个报废产品，对3流合一反向开票的一个年销售额不超过60万的部分来减0.25%的一个预售经营个人所得税，这个是关于个人所得税相关的一些情况。如果说是在这个就是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纳税人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之内啊，在同一座城市我是重新购买了住房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按照规定来申请退还你出售的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这个点的话大家可以记住，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时间点，就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啊，你是出售了自有住房，并且在这个出售这1年之内你再去同一座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这个个税你记得要去做一个退税，虽然说不是很多啊，相较契税来说，契税退税已经停了嘛，但相较于契税来说它可能相对少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啊，
0: 有羊毛还是要薅
1: 还是薅的，大家给的羊毛不薅白不薅。
0: 是的哈，于六说呢，他觉得139平他想出130万，就是不到10000块钱嘛。
1: 你是真出假出关键是。
0: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车位是另算的，你如果正儿八经感兴趣的话，你在后台私信我们，我把麦接的电话发给你。但说实话，你说实话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嘛哈。你们这个价格
1: 你们自己来聊，
0: 确实蛮敢聊的
1: 啊。对，就上来先给你砍20，
0: 对，
1: 然后可能最后默默的还要让人卖家把车位再送给他，也可能，
0: 但是卖家除非非常着急。你比如说像水木的这套房子，确实有点让我跌破眼镜。你买方市场你们说了算呗哈。如果真正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哈。当然，如果您有20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那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探盘的打算哈。您想去哪家楼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我现在就很怕有人在下方留言让我们去新海书院，你知道吗？
0: 哎，刚有个朋友在新海书院买房的呢，刚聊到你的感受，或者是你一楼带院子目前为止什么情况？
1: 水木清华不想聊，
0: 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下。就他买的时候其实价格也是蛮高的，
1: 他买一楼带院子的，估计要在将19000多2万左右，
0: 买的时候还挺早
1: 的。
0: 怎么一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1: 沉默了，大家都沉默了，怎么的呢？就是怎么呢，这个话题是违禁话题了，不能再聊了吗？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康源酒店综合体哈，它已经迎来了全新的进展，项目跑出了建设的加速度。什么事儿呢哈，就是这个项目自今年一月开工之来呢，开工以来就是各项的施工都已经高效的推进，目前新楼主体已经施工到15层了，那2层以下的群楼圆满的封顶了，预计在明年3月份正式的竣工试营业。连云港其实有很多的大酒店真的是要运营的哈，包括这个酒喜会的金陵酒店啊，
1: 就是各位可以期待一下吧，酒喜会的商业哈。
0: 是的，
1: 然后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在凌云区，跟大家讲一下啊，它的一个主要位置呢是在这个开发区，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综合配套。当然这一片区呢可能是要满足企业的一些科研交流啊、商务接待、工业旅游啊这样类型的一些需求，来补足这个区域的一些高端商务服务的短板，进行运作
0: 商业的运营啊，同步也是聚焦了人气拉动消费、长期赋能区域好经济的一个发展啊。有朋友说水木哈，他把这个房子之前是赚到了，但后来他又买的这个星海可能又亏进去了，就是没办法嘛。
1: 他买是自住的，对于他来说他可能倒不觉得
0: 他是给父母养老的
1: 进去的。他当时还说自己家房子装完之后请我们去吃烧烤的，然后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我发现我们这些粉丝真的，你们真的，我再也不相信你们说的话了。还有在说星海书院怎么了，送车位储藏室吗？没有，没有啊。
0: 好，
1: 他怎么了你不知道吗？
0: 刚跟大家来说的这套四季金汇的房子，于六说哈，他139平，他出130万，感觉不少了。你是正儿八经想买吗？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哈。
1: 你看不讲话了，一说到正事大家都不讲话，你知道。
0: 但是金辉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我们同事之前有一个一楼带院子的，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那个时候其实买的还是蛮早的。像现在一楼带院子的很多哈，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少。
1: 一把亏光，那应该也不是吧。
0: 他主要是自住，
1: 对，
0: 主要是自住，区位置好。
1: 对对对，
0: 说水木很多人都知道，说
1: 是吗？你认识他吗？
0: 喜欢欢的，对，我觉得我们的粉丝现在都变成一家亲了，都很熟悉，很多朋友都会在中午的时候就要休息之前来我们这儿打

0: 数产品的一些朋友啊，好多也是我们主城区啊一些这个在办公楼里工作的啊一些朋友。但是呢他这个小区呢又推出来三套这个房子给大家来说一下哈。一套是61平，一套是47平，还有一个是车库啊，是在22平。推出的这个均价呢都是在7000多啊，7400上下来进行一个浮动。
1: 是的，还有像西树湾、平湖里，其实大家相对来说会比较熟悉一些嘛，也有两套推出来的房源，建筑面积分别是93和137.15哈，那单价都划到7600多。其实很多朋友选择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他会宁愿选择二手房，因为周边的二手房说实话性价比蛮高的。你包括金辉的很多房子，很多朋友他都会去选择。
0: 对，包括前两天在我们后台也有一些那个朋友啊，然后就是会给我们留言嘛，他说他现在住的是绿地，然后呢孩子呢是在苍梧的这个开发区校区上学，你知道吧。
1: 嗯，
0: 上学他又想着说那就在岩坨里去买一套离学校近的房子嘛，然后他又心想能有多贵呢，因为他不太了解新房目前的一个行情情况。后来就跟我们留言说我想去买岩坨里，然后这个有没有人能跟我去推荐一下。后来我就跟新海联他们那边联系了，联系了之后呢就是他们的销售给我的反馈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他说当时给他的价格可能是在6000多，就是岩坨里，但他可能想买那种小洋房啊，他也有小高。唯一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呢，这个小区它距离学校它只有一路之隔嘛。当时我们去拍视频的时候不是说嘛，推开门就入校门嘛，是这样的一个slogan。然后后来就推了之后呢，他们有个销售跟我反馈说，哎呀，说他当时看这个房子的时候以为可能也就是在3000-4000块钱左右，没有想到呢竟然是在6000多，他又觉得这个价格好像是有点高的。因为他住绿地那一片，现在那一片的均价可能卖2000-3000左右，相较会多一点点。他又想，哎呀，说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它的差价就是怎么会差那么多呢？你不要看2000-3000和6000，它可也是差了一倍呀。
1: 你就像侯水，因为它是国企开发的，相对来说就是它的一些设计包括它的物业会更好一些，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其实它的多余的溢价空间其实很多消费者他是接受不了的。你像周边的什么恒大御风啊、同科小镇啊，包括这个金辉云亭水岸、绿地璀璨天城，价格其实都打得已经蛮狠的。
0: 对，
1: 3000-4000块钱，你可能就能买到不错的房子。
0: 是的，
1: 所以说，像西树湾、平湖里这种房子，7000多块钱，有些朋友买的时候他是要考虑7600多，将近8000了。8000的话，刚聊到了，就是苍梧书包水木这面才6000多，所以说买房子要从区域位置上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它是不占有太多的一个性价比的。
0: 对，你说二手房苍梧书包有这样的次顶楼，虽然是高层有这样的一个次顶楼啊，但是人家现在卖在了不到7000一个平方。包括前一段时间像那个金秋情缘也有这样类型的一个房子，但它也是个特例啊，它可能单价也是卖在7000这样一个平方，也是这个苍梧双书包。那你说像猴嘴这样片区类型的一些国企开发的岩坨里啦、平湖里啊这样类型的一些洋房啦、小高，我现在均价参考住我在6000多，我真的有的时候就觉得你这怎么打呀，你的区域位置你首先你目前来说确实没有占更大的一个优势，你相比较苍梧板块来说你肯定是不占优势了啊，是不是？
1: 是的，其实像猴嘴这边的包括冠豪名苑啊、荣盛状元府啊，包括金辉优步花园，其实选择的朋友会更多，他们有的会看一些这个叠墅产品啊、相对来说就是改善的更彻底一些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两个房子退我觉得是有退的理由的。还有另外两套就是我们市区的康泰学府啊、112.18平方哈、两个户型应该差不多，都是在15435，就价格我觉得也不低了、
0: 也高了。
1: 其实要这样看的话，有很多的二手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0: 然后还有朋友在说紫金公馆现在什么价格，我不知道你是看几期，目前的话前一段时间有成交的一套应该是17，它的高层均价成交是在12000多啊，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出来，
1: 但目前为止很多的挂架带装修的基本上也是，如果你诚心卖的话也就12000-13000，大概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1: 对，然后其实现在我觉得苍梧的学区房价格下的还是蛮狠的、
0: 也塌了啊，好多也确实
1: 下的蛮狠的。
0: 很多的一些业主呢就是等来等去就觉得不行，等不了了啊，就可能还是要抓紧时间把房子给出掉，特别是有一些书包用需求已经用完了的一些朋友啊，就包括像南京现在都已经取消了这个学位制嘛，对不对，就可能有个6年的这种学位制我取消掉之后。

0: 后呢，可能对房产市场相比较来说，它的一个流通性它又有一些影响。我们现在广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好，欢迎回来啊，跟大家聊苍梧的一些学区房。其实像紫金公馆哈，就是它的这个洋房也有出来，因为满两年了嘛哈，就市场上也是有一些成交的。之前看到一些成交价格大概在17000-18000左右吧，就是其实你在苍梧周边，你正儿八经的想买改善楼盘，新盘不多了。目前为止只有九月府一家，那九月府呢，它目前为止也是正在销售当中，区间是在21000-22000。然后其实这两天也挺想去直播的，因为天气比较热，我觉得九月府的环境会更好一些。确实哈，就他们这么大的一个会所，高端改善楼盘给连云港带来的还是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嗯，
4: 包括230平方的这个270度这种玻璃哈，就真的进去会觉得非常的通透。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房子呢？但是在连云港哈，这只是个开始，我相信以后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但是像这样的一个区位置，不可复制。
0: 嗯，你知道有朋友在说，我们刚刚在讲南京已经取消了学位制，然后苏州紧随其后往后跟进嘛。有朋友在说，其实取消学位是因为很多的城市它的私立反而更强，然后那个市区私立没有普遍起来之前呢，取消这个学位就可能要回到20年前小升初招考的这样的一个征谋策了。那目前来说是这样，但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个大趋势吧。其实你要说私立更强，我觉得连云港有一些私立也慢慢起来了。包括这次考试的一些成绩，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关注到，除了公立的一些升学率最高的可能在苍梧，然后紧接着就是延安校区之外，后面然后可能紧跟着就是华捷，然后包括你看，不要说像苏外、荣盛这样类型一些这个学校，他们是作为私立来说，然后可能生源不是很多的情况之下，他们整体的一个升学率其实看起来数字表现也还是算是可以的。
4: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会认这些私立学校了哈，因为像现在的一些公立，特别是小学，他一天中午你也要来回接送，有些家长上班他觉得很麻烦，就是大多数的时间全部都在带孩子这个事儿上了。所以说很多朋友说我会选择私立，我中午不需要带小孩的，然后晚上他
0: 托管，
4: 晚上他也有托管班，五点多去接我，虽然说我的这个学费会更高一些，但是我更省事儿了，就觉得对于小孩来讲，小孩也好，对大人也好。
0: 但有些家长也会算一笔账，他会觉得我上公立，那有些家长会觉得说来来回回的补课他的费用可能也要算在里
4: 面，他要更高一些。
0: 对，然后上公立反而上私立反而很，有些老师他需要有升学率来给这个学校招生，所以很多老师他会对学生的要求更加的严格，他可能包括一些补课什么，他们在学校内他可能自己就能完成，就也省去了家长去来回找各种补习班的一个这种这个劳心劳累啊。
4: 对，包括中学，其实我身边有同事他直接就去南京去上中学了。我说为什么哈？他说首先哈，他说我南京一年10几万这个学费，他说我在连云港我如果要是补课的话，加上我的操心来回接送找补课班的话，其实他感觉差不多就把孩子送走了，最起码自己少了这份操心。
0: 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办公室其实听到了一个
4: 聊的也是这个话题，
0: 很夸张的一个话题。
4: 是的，
0: 说我们有一些同事啊，他孩子在初中嘛， 然后说一年啊，就一个暑假嘛。
4: 这个可以在节目里说吗？
0: 可以讲吗？是一个暑假还是？
4: 就差不多一年。
0: 一年他的一个补，给自己孩子去补课，用补课的一个费用是在10个 W 左右的。我就觉得你太夸张了，你孩子你到底要你上清华，你还是要上
4: 这个话题？如果要是敞开聊的话，其实可以聊很长时间哈。但是我们不多占用节目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其实还有一个宗旨吧，就是我觉得目前为止选择性会更多一些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公立不太适合咱们的话，其实很多私立也是可以选择的。
0: 你违不违规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至少说下沉到市场来说，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存在的啊。
4: 哦，有朋友说这些私立太远了。是的，但是现在
0: 私立太远了，
4: 对，有一些它是会有校车的。
0: 他住校呀？
4: 不是，还有一些会有校车，就你早上起来把孩子放到这个固定的地点，哦，然后就直接校车带走了，也不需要你来回跑，也蛮方便的。
0: 哎，好吧，
4: 就好好赚钱吧。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说，就是选孩子不如选自己。
0: 还有在讲说市区有2到3个很强的私立的话，说学位离取消就不远了。我觉得现在大有往上去赶超的一个势头啊，连云港市它就有，现在也有，包括我们连云港市可能也有一些家长，他的孩子可能上到初中之后，他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南京上私立，他可能一个月可能去看个几趟，就这样，他的工作还在连云港本地。
4: 就每个人的
0: 也有大把的这样的，
4: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嘛。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不是在广播的时间的话，我们平时来直播这个话题，我们可以深入的来探讨一下啊。
0: 嗯，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对吧？有些朋友就是，哦，你是80后对吧？叫可惜我是水瓶座，我记得你昨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还是蛮活跃的一位朋友。他说是的，说我就后悔死了，当时哦在新海上啊，说要不就当时上苍舞确实很强，要不就华杰真的性价比很高，而且还不影响亲子关系。哎，我发现有些家长确实是哦，他说为了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彼此之间的这个建立一个友好的这个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或者说母子母女关系啊，他又觉得还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去吧。
4: 这是一方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是他心里承受的压力没有那么强，
0: 嗯，
4: 他会上去不开心啊，他会不舒服啊等等，有些家长会因为这样的小孩把他也送到私立去，就是因为私立相对来说他学习的环境会更宽松一些，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课业压力。你像我们江苏哈，今年超过600分以上的5万多人，我一看这个
0: 太夸
4: 我都吓死人了。
0: 东北可能就没有办法来比了，
4: 所以说我就把小孩带回东北去学习。是吗？
0: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如果确实是有这个需求的话，这肯定也是一条路啊。
4: 可以的，
0: 对对，
4: 可以的，就是还是找到适合自己家的一个选择是更好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的话，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然后呢我们的节目会不定期的带大家去外场直播。那最近呢我们可能明后天吧会去九月府，现在也是在这个仓务板块唯一的一个新盘了，也是高端改善型哈。如果您想让小孩继续在仓务卷的话，又想自己的居住条件、居住环境都很不错的话，其实九月府是一个选择。
0: 嗯，
4: 那如果是想在实验板块的话，我觉得它选择性会更多一些吧。包括有些朋友说我现在不着急买房，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给他哈？我建议你预约二期可以等一等。
0: 嗯，
4: 预约二期它相对来说就是产品做的，包括户型啊，包括小区环境啊等等，会做的会更好一些吧。
0: 哎，对，你说到这个话题，刚有朋友就在问嘛，他说最近下半年市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个楼盘要开盘啊？就刚刚露露讲的啊，下半年哪个新盘会开，跟大家来聊一下。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苍梧润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
4: 御苑二期，
0: 对，就这样的一个小区。
4: 嗯，
0: 它呢也。他的产品做的应该也不会差啊，就可能会参照一期来做，但是他不会做差。唯一一个点就是他的容积率比御苑容积率略微要高一些些。紧接着呢，就是像昨天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的，农发在今年下半年他们也会在老城区去开这样的一个这种中高端往上吧这样的一个改善人群。相比较来说呢，他大平层可能会略微，我觉得可能有些朋友会愿意去看一看，因为他这个据听说是想要做一个 100得房率的。如果是做到100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太完美了。
4: 那他们家100得房率，其实目前为止哈，其他家开发商也有跟进的哈，比如说紫金桃花源二期，他要做的话，基本上也会做到这种100得房率的。像御苑，他之前申请到120的这个得房率的，但是没批。就目前为止我知道的消息是100得房率是最高的了。
0: 是的。
4: 好，就是下半年我觉得就这次。

0: 加新盘，大家都可以来期待一下吧。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关注房产的话，明天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我们继续来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好，各位再见。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

0: 港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的家装的那些事儿。在这里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这个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其他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12-12345 854-53123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通过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这两路热线呢，同时我们也是为朋友们提供的消费维权的热线啊。您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中各个消费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用法律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如果您是通过抖音的方式联系我们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信我们的主播，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如果您是通过微信号来联系我们，记住啊，您加了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您遇到的问题和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联系您，第一时间上门调查核实之后帮助您快速处理问题。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到家装，我们都不由得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隐蔽工程，这个是避不开的啊。以前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会关注什么呢？瓷砖家具这些表面上的装修，我关注的是效果图，很少有人关注我隐蔽工程的一些装修。但是啊，咱们行业有一句老话讲得非常的好，隐蔽工程不做好，入住十年全烦恼。也就是说，这个隐蔽工程非常的重要啊。据家装行业的数据统计，超80%的家装漏水渗水事故根源呢，都是管材选型错误和水路施工它不规范引发的。漏水之后砸砖、拆吊顶、毁家具，这些维修成本动辄数千上万，还可能渗漏到楼下引发邻里纠纷啊！要记住，楼上渗漏，楼下发生问题是楼上的业主在赔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管道行业多年这个保利管道连云港区域总代理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全方位的为大家讲解家装水管知识，解答材质、规格、施工、品牌、验收等等各类装修水路的疑问，那为装修业主避坑。好，首先我们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来到电台。今天我将用通俗直白的方式分享家装板块的实用干货，帮各位业主避开水路装修各类陷阱问题。
0: 好的。好，首先啊，咱们先和张总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市面上家装的这个水管材料呢非常的复杂啊，咱们一共有多少这个主要使用的材质？
1: 目前家装民用给水管主流有四种，分别是无硅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市面上说的 PPR 管，然后铝塑复合管、不锈钢水管以及我们的铜管四种。但其中的话 PPR 管是目前家庭新房装修的绝对主流，是装修公司和专业水电师傅的首选。然后呢，像其他的三种管道各有优劣吧，但是适用场景相对来讲比较局限，很少用在普通的家装上面
0: 啊。咱们为什么 PPR 管能成为咱们家装的首选，相比于其他的管材它有没有什么核心优势？
1: 像我们的 PPR 管， 然后现在的话目前也是普及了数十年的一个时间，它的核心呢是综合性能，对于更加的适配于家庭长期使用的一个需求。然后它的整个的优势是比较全面的，像第一个焊接安全，它的泄漏比较不容易出现泄漏，然后它采用的主要采用的是热熔焊接的一个工艺，管材和管件呢是利用高温将它们融为一体，它无缝隙啊，就因为热熔之后嘛，所以说不会出现这个泄漏隐患，优于像我们的卡接或者说普通的焊接的一个管材。第二个的话，用我们的 PPR 管，它的水质健康更有保障，它的材质是使用了耐腐蚀，然后同时的话它内壁相对比较光滑，不容易结成水垢，同时不滋生细菌，然后杜绝了我们水管中产生黄水或者锈水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耐温保温性能比较好，可能可以适配我们家庭日常使用的热水循环。第四个的话就是环保，环保方面我们所有的 PPR 原材料基本上是都是使用我们食品级的原材料，它不会有有害物质的析出。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的 PPR 管，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讲会更长一些。它像我们国标的优质的 PPR 管规范安装之后，正常使用的话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以上，如果说在常温环境下甚至可以达到100年。对，同时它的适配性性价比相对较高，兼顾全屋的改造和局部的维修的需求。
0: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换房的速度呢实际上是不是在增加啊，我们是在更加变长拉长了这个时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隐蔽工程装的是否好坏，使用的材料它是否好坏，的确影响到了我们今后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捷啊。刚刚我们说了，以前我们可能都知道我们最常用的管道呢是这个铁的管道，
1: 对，铝塑复合管
0: 啊，对，是铝塑复合管，还有铁的管，
1: 还有铁的不锈钢的。
0: 对，因为我们是2008年入住的小区啊，中间有一个管道，厨房呢卫生间的管道总是锈啊，总是发生堵塞，后来说它是一个扁的，不是一个圆的，是一个扁的铁管，没有办法要重新改造，你知道，在外边打洞，墙打洞出去，在外面再重新安装下水管道，所以说你可见这个管道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对吧？你要是管道的质量好坏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铁管无论如何也坚持不到50年啊，你不可能不生锈。
1: 对，
0: 不可能它一生锈它就有这个内壁的一个毛糙面出来啊，就是很容易油污就很容易挂在上面，
1: 对，
0: 就没法清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朋友们提到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些适配性的一个材料，要记住啊，就是这些品牌是非常重要，这些材质跟品牌它是对应，对吧？你说我说 PPR 它是使用食品级的原材料，
1: 对，
0: 咱们这个保利是做得到的，可能我相信很多这个正规的产品它也能做得到，但是您在购买的时候不能说我看到一个 PPR 管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没有析出的这样的一个管道啊，任何这个同样的这个产品啊，除了这个正规厂家这个合规的产品啊，您都要认真的来看一看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材料啊。
1: 对，没错。
0: 同样的都叫 PPR， 但不一定就是用的食品级的原材料，因为它的价格它的成本在那里啊。
1: 对。
0: 说完了这个咱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说了早年它是铝塑复合管啊，今天呢基本上很少有人在用了啊。
1: 对，
0: 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管子。
1: 其实我们说到铝塑复合管简单的来讲，它就是塑料和铝层它是一种复合的材质，它的优点呢也很明显，它优点是施工的话相对灵活，它可以用手直接去弯动它，不会回弹。对，它相对也是较软一点，然后像裁接呢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是我们后期我们爱埋在地下，如果说用我们的金属探测仪去定位啊，比较快，比较方便。然后同时它如果短期的保温性能也还可以，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话，它所有的接口都是我们的一个卡套的一个连接。如果长期的我们的热胀冷缩或者我们的水锤效应，然后它的接头呢就容易松懈，然后出现渗水的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铝塑复合管的渗水风险极高，因此目前新加的这个加装基本上已经淘汰了，所以说只有少量的工装场景会有临时的水路去使用这个铝塑复合管。
0: 对，那长期的是不会用了。你看我们的这个加装材料其实它是不停的在更新在换代，对吧？
1: 对，
0: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更加可靠。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不锈钢管和铜管，它其实这个很多朋友讲啊，不锈钢管和咱们铜管呢更高档，它是不是适合我们普通的家庭装修？
1: 其实这两种管材的话，我们从耐腐蚀性或者它的强度，对吧，包含我们铜管其实还有抑菌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对吧，像这种角度来讲，其实从我们现在很多高端的别墅或者是精装大宅它用的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是适合我们普通家庭刚需的来加装。第一个，因为它的成本造价比较高，
0: 嗯，
1: 相对铜管或者说是我们的不锈钢管，它的水路成本是我们 PPR 管至少3到5倍的一个成本。第二个的话，它的施工难度相对较大一点，像不锈钢管它需要专业的卡钳工具，第二铜管的话它必须要焊接，如果说普通的师傅经验不足，然后容易留下渗漏的隐患。当然如果大家在预算充足或者是追求极致的用水体验的业主，可以按需自己进行选择。然后大家如果说在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咱们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两款。
0: 就是问到铜管的消费者呢是非常的多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印象里，铜质更抑菌，这更耐腐蚀啊，这强度还是挺好的。
1: 对，
0: 说实在，如果说我们这个 PPR 管，你说还可能存在一些因为冬季运输的这个隐患，可能开裂了你还看不到，对吧？
1: 对，
0: 那这个铜管是完全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同时它也是存在这个我们使用量必定是很少。
1: 对，
0: 从焊接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师傅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比较少啊，容易留下一个隐患。那么在这儿呢，如果您要坚持选铜管，我们还是按照张总的这个指导来。如果您的预算很充足，确实贵2-3倍，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感觉到，因为我们水路花不了太多的钱，
1: 对，
0: 就是2-3倍也没有很贵的这样的一个造价。所以很多朋友如果您要选的话，那么一，我首先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你比如说大的品牌，比如说保利啊，这些品牌，
1: 对
0: 吧？
1: 对，没错。
0: 另外呢，要请我们这个品牌方请找这个专业的师傅来给我们施工啊。你不要说我把这个管道我自己买回去，我请师傅来施工，万一发生问题怎么办，对吧？
1: 对对
0: 啊，这个我们还是要注意了。说到这个管道啊，我们再回到这个 PPR 管，这个毕竟是现在是时下最流行的这个管道啊。其实很多业主呢他是分不清 PPR 管它是分冷热水管的，所以说在买的时候也容易出错啊。那么在这儿我们也请我们的专家来跟我们讲一讲怎么区分 PPR 管的冷热水管。
1: 其实 PPR 的管的冷热水管区分很简单，我们可以拿到管子之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管材的一个外壁，它外壁上有一条线，如果是红色的线条，那这个管子就是热水管，如果说线条是蓝色，那这个管子就证明它是一条冷水管。它核心的差异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它。首先我们看一个它的管壁的壁厚，对吧，因为我们冷热水管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壁厚和我们的承压耐温的一个能力。对，行业里边的硬性标准，像我们的热水管最低的一个壁厚是3.5毫米，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热水管要3.5毫米及以上。
0: 对，
1: 它可以长期去耐高温啊，而不变形，不会去开裂。对，但相对我们的冷水管它的壁厚呢，国家的标准是不低于2.8毫米。对，相对于我们热水管3.5毫米就薄了很多。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尽量去全屋统一铺设我们的热水管，可能在成本上有一点点小幅的增加，但是它的安全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对，因为它对于更加适配我们的高低温或者极端的一个环境，它避免我们的管壁啊出现软化冻裂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对。同时的话，像我们有一点就是在我们的热水管热熔施工的时候，我们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260度上下，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的管材会碳化， 然后如果过低的话它焊不牢，后期就会留下我们的漏水隐患。
0: 哎，如果是脱焊的话是

0: 的隐患啊。
1: 对，
0: 我们在这个管道方面投诉当中，占到了79%以上的这个投诉是源自于这个脱焊。
1: 对，没错、
0: 啊、这个温度过高的这种还少见一点，但是碳化我们都知道，一旦碳化也不可能两个管道相容，对吧？
1: 啊，对，是的，
0: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发生问题啊，我们的隐蔽工程发生问题，那损失就非常的惨重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口诀，你实在不会买的话，就全屋统一就去买热水管。
1: 对，
0: 壁厚最低也是3.5毫米，对吧？
1: 对，
0: 其实材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哎，但是如果你是冷水管，把它当做热水管来使用就不合适了，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嗯，卖这个3.5毫米的是不会出错了啊。好，那么说完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选择方面就很简单了，就不复杂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我们很多消费者是非专业人士，手里边也不可能有专业的工具啊。那我们现场如何辨别我购买的这个 PPR 水管，或者是装饰公司给我提供的这个 PPR 水管，它的质量是好还是坏呢？
1: 其实这个很简单，我教大家一个6个字的口诀吧。
0: 嗯，
1: 我们叫一闻、二看、三摸。
0: 嗯，
1: 通过这个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辨别。一闻很简单，我们去闻它的气味。像我们好的全新的料管，它是没有刺鼻的这个塑料味的。
0: 嗯，
1: 如果说我们相对来讲劣质一点的，或者说是差一点的回收管，它有一个浓烈的一个化学的异味。
0: 对，
1: 同时因为它会去释放有害的一些物质。
0: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闻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去这个现场，我们也会去保利的仓储空间去啊，其实它是没有味道的。不用担心，如果说它有味道的话，在那么大的一个仓储空间里，你可能很快就闻到了这个异味了。
1: 对，
0: 但是运到你家里边的这个管子，你一定要拿起来自己仔细的闻一闻，有异味就赶紧退回啊，这个是不能使用的。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这是闻气味。
1: 刚刚我们讲到一闻，对吧？
0: 嗯、
1: 第二个我们就是二看，
0: 嗯，
1: 二看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可以拿起我们的管子，我们用手看，我们用眼看一下。我们优质的管材，它的外壁是整体比较光滑平整，它的四则也是比较均匀的。
0: 嗯，
1: 管同时的话，像我们管壁，大家有时候拿着管子看到管壁上密密麻麻的呈现一个个小字儿，对吧？
0: 哎，对。
1: 然后这个就是上面它有完整的印刷我们的品牌材质，包含我们的承压等级，壁厚，包括我们这根管材它用的是国标或者企标或者非标的一个国标的一个编号，
0: 哎，
1: 对，同时加上我们的一个这个管子的生产日期等这个一些信息，这也就是它的身份证。对，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印刷有品牌，比如说保利，上面是有保利的这个名字的啊。
1: 对，没错
0: 啊。材质，我们说 PPR， 它有 PPR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承压等级，
1: 对
0: 啊，壁厚，刚刚咱们说了3.5，
1: 对，3.5、4.2等等、
0: 啊
1: 对。
0: 对，还有国标的编号，就上面一定要有生产日期这些信息。
1: 对
0: 啊，这些字呢，不会说因为在运输过程中它磨掉，不会的啊。
1: 对，
0: 如果要是说你看到它这个印刷比较模糊。管壁还有气泡坑洼，色泽也色差也比较明显，这个时候你就不要选用了。这个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看外观。
1: 对，
0: 好，我们再讲，
1: 第三点，我们就是三摸，去摸它。
0: 嗯、
1: 像同规格的一个管材，管壁呢越厚实，它的承压抗冻或者说我们叫抗冲击的能力越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加装的过程中一定要选壁厚厚的一点管材。
0: 嗯，
1: 对。
0: 啊，这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可能经常会听到师傅说一些专业的词语，比如说4分管、6分管，那这些是什么意思？
1: 4分管、6分管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管材的外径的一个尺寸。
0: 嗯，
1: 对，四分管外径的话它是20毫米，也就是我们在买的过程中师傅说的20管。
0: 嗯，
1: 对，六分管的话它的外径是25毫米，就是我们常说的25管。
0: 哎，
1: 对，其实像我们行业里边的话，最好的搭配就是主管用我们的6分管，也就是25的管子，然后支管的话用我们的4分管。像我们入户的总水管、厨卫的水管、
0: 嗯、
1: 我们用相对来讲粗一点的25管、
0: 哎、
1: 对，然后它保障全屋的这个流量嘛、
0: 嗯、
1: 对吧。然后像我们的花洒呀、面盆啊、洗衣机啊，包含水槽这些出水口，我们可以用我们的4分的水管。对，因为它更好的去适配市面上的龙头或者绞阀这些配件、
0: 嗯、
1: 当然我们也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小区入户它的一个原始的

0: 径。如果原始的管径为四分管，那你可以全屋直接用四分管就 OK 了。
1: 嗯，
0: 对。但如果说管径为六分管，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像我们临港本地，基本上70平下到140平的还主流的一个刚需改善户型啊，然后统一可以用我们的一个主次搭配的一个方案，它既兼顾了用水体验，也把装修的预算啊，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啊。
0: 对。
1: 哎，我们就要根据我们主流的这种管啊，
0: 对，
1: 啊，统一来选择。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啊，这个走顶和走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位消费者来跟我探讨，我们还拉了一个群啊，这样聊一下，就是走顶好还是走地好。那个走顶呢，他就说，你看头顶上有水管，总觉得不安稳。你就想一下，一条大河顶在你头顶上，你是不是睡觉都不安稳啊？这是他的自我感觉啊。他说，我觉得走墙走地我都能接受，我就是不能接受走顶。但是很多朋友讲说走顶好啊。走顶这个地面可能会更安全哈，
0: 对，
1: 有什么问题其实我更容易检查，也更容易
0: 发现到，
1: 哎，也更容易这个去解决。
0: 对，
1: 好了，我们再来说一说，看我们专家究竟是咱们要走顶还是走地。
0: 嗯，好的。其实水管走顶的话，就是将管道放在我们的厨卫的吊顶。
1: 嗯，
0: 它的优势刚刚这个我们主持人也讲到了，它第一个漏水更容易发现，
1: 哎，
0: 后期如果维修的话它成本会更低一点。
1: 对
0: 对，因为它只要漏水它就容易滴下来，我们更容易发现。如果拆的后期维修只需要把吊顶给拆掉，不用砸砖，也不会引起这个楼下的一个纠纷。它的缺点的话，可能就得相对于来讲施工可能会相对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水管的管材耗材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1: 哎，是的，
0: 同时我们的人工成本会高一些。
1: 嗯，
0: 但像走地的话，它是将我们的管道预埋在我们的地面水泥下，对，它的优点呢就是施工呢相对简单，造价更低一点，对，受力的话水管的受力也更稳一点，但是它的缺点也很致命，它的隐蔽性非常强。刚刚我们有讲到，如果说渗水，对吧，我们放在地面上，除非说是我们的楼下感受到渗水，或者说墙面发霉才能够发现，到时候装拆那个修的时候，我们又要拆瓷砖啊，或者拆掉橱柜，
1: 对，
0: 对吧？成本非常高，而且容易引发邻里的一个纠纷
1: 啊。那其实我们很容易啊，如果你要是说平常我自己坐在客厅里边，我是接受不了它走顶的。你看在我们的厨卫里边走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我们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管道上面还有一些疑问，这个没有关系，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对吧？
0: 对，
1: 因为张总也是一直在我们连云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嗯，张总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嗯，行，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水管方面的建议，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的电话，1525181-3062，
1: 1525181-3062，
0: 对，没错，
1: 或者是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么粉丝朋友们呢，可以关注我们哈，来提出您所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管道的这个话题呢，以后还会继续跟朋友们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问琪姐，万一我家里边临时出现漏水渗水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办的话，一可以联系我们张总啊，张总会给我们提供快速的这个解决方案，
0: 对
1: 吧，我们上门的一个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是免费的，
0: 对
1: 啊，公益指导都是免费的啊。第二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我们将安排相关的这个专家第一时间上门帮助您快速处理。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啊，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最关心的啊夏季的这个话题。说到这儿呢，我们要一同先关注一下我们健康连云港节目是由谁来主办的，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我们的权威专家精心为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在这儿呢，您可以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这个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我相信很多连云港的朋友都有这个手机软件，我们外地的朋友呢，我们也建议您下载一个啊，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啊，随时听。这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的功能是非常的好。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调频广播来收听，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我们就欢迎您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这儿呢，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我欢迎您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及时为您回复的。我们其他的朋友想要咨询，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一是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学习拼音315902。这是我们的微信。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啊，我们的导播将把您的问题回馈给我们的专家，我们会统一给朋友们进行专业的回复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要和我们的朋友一块儿来聊一聊到了夏季，咱们说都知道啊，这个7月7号是咱们24节气里的小暑，马上15号呢又入伏了，出了黄梅天又要进入三伏天，气温可以说是上蒸下暑啊，给我们日常的皮肤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啊。在这儿呢，我们该怎么办呢？特别是我们很多女性的朋友，想暑假游玩，既想玩的开心，又想我们的皮肤完美如初。这个怎么办？我们就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的中医专家，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许医生许娟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给我们进行现场的实操指导啊。首先呢，我们来跟朋友们一块儿认识一下我们的许娟主任。许娟主任是我们国家的中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咱们连云港市基层特色科室中医妇科孵化中心负责人，连云港市第5、第6届521高层次人才，江苏省针灸学会生殖与盆底健康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针灸学会针药结合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太把变质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针灸学会这个药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最擅长的是咱们中医妇科与辅助生殖技术在中西医结合生育力保护与保存月经病不孕不育更年期综合征中医肤质调理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主研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论文20多篇啊，这个要想介绍还有很多首先呢，我们一起欢迎我们的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季中医肤质调理。
0: 我们都知道啊，现在的医美可以说是非常的神奇啊，只要你做对了，做好了，做正规了，可能瞬间能把一个人的容貌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想借着这个假期做一些轻医美，给自己的形象去加分。咱们在中医学的这个角度上，咱们老祖宗在这个美容方面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啊？因为很多朋友跟琪姐讲，这个咱们中医的医美一定是非常有效果的，因为咱们古代的这个皇宫很多我们的这个女性朋友都是通过中医来让自己变美的保持自己的容颜。
1: 对，主持人说得很好，中医学呢源远流长，它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历代美肤美发，明眸皓齿，吐气如兰，香体，这些呢都传承至今。这里呢做这个节目呢，我们也做把我们做的这个非遗合香珠带给我们朋友，就是我们看呢，就是说平时做我们不光是只有香囊，像现在一瓶迪奥的香水 SK2 这些香粉啊香水都很昂贵，那么在中医我们也有用，我们身边的花草这些呢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香粉，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除了香囊我们做非遗的合香珠，然后把它香粉敛了以后把它凝结晒干，我们可以做手串，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镂空的香囊，把它，这个是玫瑰的，我们做的话已经2年了，这个香珠拿起来还有淡淡的香味，我们做包挂，然后呢或者是根据你喜好的不同的这个香，我们看有过去的书籍记载鹅梨帐中香啊，龙涎香啊，沉香啊，檀香啊，这些各种各样的香粉跟它有不同的功效，然后我们根据季节个人体质，然后我们可以调配不同的香料，然后做了以后，我们现在还有穿汉服的那个步摇的这个挂在衣襟上的都可以，这个各种形式都可以用，所以的话我们不光可以闻着香味暗香浮动，你周围就是说有淡淡的香气，我们可以缓解焦虑，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身心能够放松，那么我们的容颜也就跟着我们的嘴巴可以咧起来多笑一笑，而不是天天拧着眉毛。然后呢我们讲我们中医，我们中文也有肤如凝脂，淡扫蛾眉，白里透红，这些语句呢我们经常会拿来用，也是我们国人对美肤的一个认识。

0: 啊，这个美人盈盈啊，这很多人都说这个是，美人的一个象征。不仅你要美啊，穿着得体，还要这个，安香浮动啊，你走哪儿啊，这个香随人动。所以你看，我们做的这个叫什么？随身珠是吧？
1: 这个是香囊啊，那个香球。
0: 香球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可以
1: 佩戴我们，
0: 飞移的，这个是飞移的哈，就直接可以挂在我们的这个衣襟上，对吧？一个古代
1: 车里也可以放
0: 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古代男士跟女士是一样，都有个香囊袋啊。但是我们现在衣服就带不了了，这个是可以配在我们的衣襟上面，挂在上面的。
1: 过去我们穿汉服，大家有穿汉服的，或者是明清的衣服，它里面有一个袖子，内袖，我们会把这个红袖添香。它有这个成语"红袖添香"，这个袖子里面我们把这些可以香料、香包、香袋，我们可以放在里面。然后这个呢，你一挥袖，然后这个香味它就飘洒在空间了。
0: 哎，对，是的，你看，这个香随人动啊，就是非常的灵动的，这也形容美人。这个我们可以直接挂在我们的衣襟上。其实我是，因为我在这个现场，我可以闻到这个香味非常的好。是绝对不输于我们的香水。可能很多朋友对香水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观点啊，很多朋友跟我们讲到说到这个香水，它的持久性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夏季，对吧？即便是你喷在皮肤上或者衣襟上面，它会随着这个天气炎热一蒸发，它会没有味道，时间长了就没有。但是这个挂在身上啊，它的持久性是非常的强。刚刚我们徐主任拿了这个珠子，我觉得它特别好啊，因为这个珠子很小，你看像我们这个手串可以直接就搭在其中哈，我穿
1: 成
0: 这样一串啊，
1: 抛光以后然后给它做。
0: 哎，这个而且它两年了还很香，
1: 这个是玫瑰粉做的
0: 啊，玫瑰粉做的。
1: 对，
0: 我们下次我们徐老师男士也可以啊，选个大点珠子是吧，套在手上，也可以给自己的家人准备一小串这样的珠子，我觉得这个学生也可以戴啊。
1: 对，
0: 它对身体没有危害。
1: 对，我们一般是五脏五行和五色，青赤黄白黑和你这个五脏都是相配，然后呢可以根据你不同时间的心境啊，我们也可以做不同的这个调配。
0: 其实我觉得女性朋友有一个非常郁闷的一件事，我们刚刚说到了中医妇科啊，我们就代表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啊来咨询一下我们徐主任，因为我们坐月子的期间，还有就是我们哺乳期整个期间，女性是不能用任何化妆品。她我频繁接触小宝宝，对吧？都知道这个时候皮肤，很多人的这个皮肤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不能得到有效的这个改善，对吧？就开始慢慢的坏掉了。我们有没有什么中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或者一些相对来说对于女性来说适用的这样一些产品，既对我们小宝宝没有危害，又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的女性有帮助啊？
1: 这个有的，这个我们中医呢，内服外治都有，不管是汤药啊，还是代茶饮啊，还是药食同源啊，还是面纱呀，那个刮痧呀，面膜呀，还有针刺，我们都有。孕产期呢，哺乳期它不是禁忌症，但是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因为我们讲孕期是一盆火，产后是一块冰，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气血是不一样的。那么西医呢，他就讲你在孕产期你的血容量要扩增，这个血容量扩增3-4千毫升，3千毫升的左右，再加上羊水、胎盘、孩子的重量，再加上本身血管这个容量增加，那么这个时候高于雌高孕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肌肤是不一样的。等到产后你是哺乳期，哺乳期不来月经，它没有雌孕激素周期性的表达，你又是在那个哺乳，那么体内激素又是一种状态，而且好多孕妈她要自己亲自带小宝宝，那么呢她休息也不好，那么这个时候体质气血也不一样。那么我们在孕期、产期和产后休养期，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调配。
0: 哦，这个是其实我们是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也针对不同需求的这样的朋友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对吧？
1: 对，我们是个人，中医常讲嘛，辨证论治，辨证论治，就你根据不同它的总的治则不变，但是呢我们又要个人这个个体的辨证论治，给你那个下药下方子。
0: 好的，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再来聊一个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啊，可能很多朋友皮肤一有问题，像我的感觉

0: 感觉。你看我夏天出去了啊，这两天就开始起这个红的疖子，它也不是粉刺，很硬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第一时间我可能我想的是我去皮肤科，哎，现在我们许娟主任一讲，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应该先去看一看我们的中医科，对不对？
1: 啊，主持人您稍等一下哦，我们是因为夏天，
0: 我们来看一下，
1: 因为我们这个直播屏前面有这个电子仪器是不能碰水的
0: 啊，
1: 所以我们这边呢是专门备了一份薄荷柠檬茶，所以
0: 薄荷柠檬茶啊，
1: 如果要改善口感，可以稍加几粒冰糖
0: 啊，再加上几粒冰糖啊。其实这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其实小区里边哈，我如果要小区没有，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啊，你这个从网上各个平台、
1: 各个药店都有卖。
0: 你或者是你自己买一盆，
1: 医院都有，
0: 买一盆回家慢慢养着，你更放心，对吧？但是这个薄荷，薄荷饮是用干薄荷煮的还是用鲜薄荷煮的？我们这个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1: 干薄荷呢，我们可以直接，它的味道更新香，因为我家里面小院里也种了。这个鲜薄荷它的味道比较浓烈一些，这个呢可以直接，我们如果你像刚才主持人有小疙瘩，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给拧碎了以后把它捣烂了以后局部涂抹，因为鲜薄荷呢它也有辛凉解表，这个辛它的味道呢更辛香一些，然后呢它你局部的可以消解组织的这个皮肤的这个炎症因子，组织胺的释放可以呢消肿，然后缓解这些瘙痒炎性的反应。如果是干的呢，那我们建议你在煮水的时候，一般是水开了，你要关火的时候，你把这个薄荷叶撒进去，不要久煮。那么把久煮以后，它这个辛香的味道就走。那么你喝进去以后，它透表的功力就会弱。
0: 啊，就是我们如果要煮这个薄荷茶，水开了，我们把火关了，再把这个
1: 落火，对，落火之前我把那个薄荷先滚两开。你就拿下来，不要久煮的
0: 啊，这个时间不能长啊，滚两下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就是快关火的时候滚两下就行了
1: 啊。
0: 像我们的柠檬呢，柠檬是后放进去吗？
1: 是后放，因为我们现在讲 VC 啊，它里面柠檬是西医，我们从这个药物成分研究，它 VC 含量高 ，VC 是水溶性的，但是它不耐高温。高温它会分解，所以的话为什么我们去药店买它给你的是冻干柠檬呢？我们平时的柠檬不用了也要放冰箱里面2到5度保鲜，我不能放在外面，放在外面它很快就是会氧化掉，然后会烂心，那么这个柠檬就浪费了
0: 啊。就是说咱们水温稍微落一落的时候啊，
1: 对，
0: 放凉一点的时候再把这个柠檬加进去，这样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啊，那既然说到了饮薄荷饮，咱们现在还有紫苏饮是吧？我看你也带来了紫苏叶。
1: 对，这个呢是我们也看抖音啊，这个视频号上面也有老祖宗，现在呢就是说除了乌梅饮前两年比较新的，这个是我从这个做节目之前12点我刚从这个地里薅的啊，这个是鲜的这个紫苏叶，这个紫苏呢它有是纯绿的，我们叫白苏，也有一面紫一面红的，还有是双面都紫的，这种呢就叫紫苏，不管是白苏紫苏，我们讲呢这个紫苏它也是一个好东西，这个全株的紫苏，这个紫苏叶它是辛温有解表的作用，苏梗呢它是宽胸理气的，这个苏梗苏子等到秋收的时候，苏子它可以化痰止咳的，所以这个紫苏全株它也是宝。那么夏天我们在空调房，大家吹着空调是消暑了，但是容易干的时候呢，我们而且有的人吹空调吹久了，凉快是凉快了，但是我们讲中医寒主收引，那么我的经脉特别有的人头背酸疼，他觉得我颈肩一天到晚好像缩不着，我舒展不开，那这个样子的话，我们除了前期做活动，我们推荐八段锦、五禽戏，那么这个茶饮呢，我们可以像宋仁宗宋代，他就是官方的，他推荐就是紫苏熟水，就是把鲜紫苏把它烧开了，烧开了以后喝，它可以辛温透表，然后呢，而且它可以解鱼蟹肉荤腥的这个毒素，炒菜的时候我们加一点紫苏叶进去，它这个肉质会更加的鲜香，而且呢就是可以 缓中止呕，这个我们吃了以后减油腻，而且用现在讲我们也要健康饮食呀，也要消脂啊，吃进去美味的同时我尽量不要脂肪肝，不要发胖，我的体重不要扩增，不要尿酸高。那么紫苏饮呢，它既可药食同源，而且做菜的时候你配一些，它一个是提鲜增香解毒，另外呢它也可以去这个寒心冷气解毒素。所以的话，不管是你做菜烧鱼的时候放一点，还是我们把它熟茶，我们做一杯这个紫苏饮，像这个厨房里有姜丝有陈皮，如果你痰湿重的，这个脾虚症状比较重的，你加一点姜丝陈皮，那么健中化痰的作用会更强一些。
0: 哦，这个是可以直接煮的，对吗？
1: 对对对，
0: 鲜叶子也可以，对吧？
1: 洗干净以后，洗去虫卵以后，我们直接把它煮，煮的味道更新香。这个叶子把它撕开，我们可以闻到这个香，但是你煮高温加锅以后，它的辛香浓烈，味道会更重一些。
0: 对，这个摸一摸它，其实这个是有香味的啊，这个是非常的好。哎，我们这个我们的直播老师，我们先请我们的徐往昔徐老师来尝一尝，谈谈感受。陈皮、姜丝，我相信这个都是非常容易找到的，就一起煮一煮。我觉得这个茶比喝茶叶更好。更适合我们在这个空调的这样的一个房间里面，可能很多朋友都感觉到了，不开空调我太闷热了，开了空调你知道吗，身上是凉快了。很多女性朋友讲说，上了年纪我会关节都觉得发寒，对吧？
1: 对，
0: 这个我们说紫苏饮啊，就非常适合我们了。
1: 对，老祖宗传下来的宝，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跟大家做一个宣讲，能够得到很好的传承。
0: 嗯，这是我们祖宗留下给我们的精华啊，我们都要记住，用它来让我们的身心更加健康。咱们回到这个我们这刚刚聊的这个话题啊，皮肤，刚刚我们徐主任说了，和我们的脏腑有关系，这和我们平常的理解不一样啊。中医学是怎么认为的？让我们徐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1: 我们常说呢，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但是这和西医的五脏，我们说这人肝坏了心坏了，这个还不完全对等。在中医脏腑学说里面呢，肺主皮毛，炒百脉，主志节。肺呢，它有输布津液、胃气、滋养肌肤的功效。心主血脉，其华在面，心气心血上荣呢，上行呢可以荣养面部。肝藏血主疏泄，肝气调畅则气血通行。脾主运化，乃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负责生成气血，代谢水湿。肾藏精主水，肾精为先天之本，濡养肌肤。
0: 嗯，就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五脏，跟我们说的这个，还就是我们西医的这个心脏啊、肾啊、肝啊、脾，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对吧？
1: 是的，它涵盖了就是西医的这个肝心脾肺肾，但是它这个理论又比它更丰富。
0: 它就是这个区域，这是一个区域的一个，
1: 对，是我们独特的这个民族传统医学。
0: 好，咱们再来说一下中医学里边的五脏虚损会在我们皮肤上有哪些表现啊？我们来针对自己的皮肤来对对号啊。
1: 我们呢，在临床上会遇到病人呢，他是有的时候会自己想说我脾虚，他或者说是我肾虚，我说你们是怎么认识自己怎么变的呢？他是会百度一下，或者小红书啊、抖音啊，现在这些豆包啊都有推荐，他自己先诊断一下。但我们呢，会根据这种中医经典的脏腑功能、经络循行，还有六淫之邪四诊合参来诊断。如肺气虚，我们患者呢，他会皮肤干燥啊、粗糙，还容易过敏。心血不足呢，它容易面色萎黄，暗沉有细纹。肝郁气滞呢，可以面色发青、暗沉、黄褐斑。脾虚湿盛呢，常见面部浮肿、出油，脸上的痘包包它会持续不退。肾精亏虚呢，它会皮肤干瘦、须发早白、早衰。
0: 哦，我现在明白了啊。就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说我这个头发容易白，别人还没白我已经这个少白头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肾精亏虚，是吧？
1: 是的，这个的话也跟我们现在的生殖功能、生育力的保存，这个也是秘密相关的。
0: 哎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徐主任、徐娟、徐主任除了是这个我们说其他方面的专家，也是我们生殖方面的这个专家，他都是相关的啊。 哎，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皮肤干瘦，须发早白早衰，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怎么说，咱们这个头发一直在掉，对吧？
1: 脱发，
0: 哎，一直在脱发，第一时间找我们徐娟徐主任。我们这个门诊我们可以再说一下，是在二院的
1: 二院东区，
0: 东区
1: 华联这边，
0: 华联这边
1: 外国语学校对面。
0: 嗯，是一到五都有您的门诊吗？
1: 嗯，
0: 周一到周五我们是中医科，对吗？可以去中医科，二院的中医科去挂我们许娟许主任的专家号，请我们许主任来看一看，我也要请许主任来看一看。为什么这个我的这个皮肤会黄啊，是不是我的这个心血不足这个原因啊？每个人呢都可以去根据自己的情况啊，所以说下次头发白了不要去染，先去看一看，对吧？我们脱发了你也不要急着用这个洗发精去治疗，那个洗发精去治疗，对吧？
1: 我们先看看五脏，
0: 哎，
1: 做个五脏评估，
0: 哎，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啊。说到这儿了，咱们再来说现在这个持续高温啊，而且又闷又湿，就算是待在这个空调房间里但是也不舒服啊。咱们在这儿中医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建议帮助我们？
1: 那这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在干性肤质里面人群比较多，因为我们常规大家可能会，我是干性的、油性的或者是混合性的，那干这种情况呢，他经常皮肤紧绷、起皮、卡粉、细纹多，然后呢嘴巴干、口干，那个我们辩证呢多属肺经不足，血虚肾亏，治疗呢我们滋阴养血、润肺生津，常用的汤药呢我们会四物汤啊、沙参麦冬汤啊、六味地黄丸，在药食同源呢，食疗我们推荐银耳、百合、红枣根，可以滋阴润肤；当归、桂圆煮鸡蛋，那么呢可以补气血，改善呢面色无华。同时，我们建议呢少食辛辣油炸的这个刺激的这个食物。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就是很多家长都说我这个孩子，哎，前一段时间还好好的，最近总是爆痘痘。而且是不管怎么说去怎么去洗它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粉刺，除了荷尔蒙的因素，在咱们中医上面有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解释
1: 啊？这种情况呢我们也经常会遇见，有的时候自己也会经历，也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们呢讲大中学生啊、备考族、上班族考核压力大呢，这种多见。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自我解嘲说，我又长了个青春美丽疙瘩痘。这个呢和体内激素表达呢是密切相关的，在月经前、经前期、卵巢功能减退期也会爆痘痘。这个呢也一般呢我们多见于油性的肤质，它表现为皮肤油腻、毛孔粗大、粉刺频发，还容易长这些红痘、红的那个红肿的脓包疹，上面会有小的黄脓头，口苦口臭，大便黏腻，容易上火。中医辩证呢它属脾胃湿热、肝胆火旺，建议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多数是清热利湿、健脾疏肝，常用的呢茵陈蒿汤、龙胆泻肝丸、参苓白术散，饮食同僚呢有绿豆粥、冬瓜海带汤、红豆薏米粥、菊花茶，还有现在地上长得鲜的马齿苋，我们可以煮代茶饮或者是凉拌。建议呢大家少吃甜食、奶茶还有油炸厚味制品。
0: 我们要记记嘴啊，这个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还有很就是像琪姐一样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聊，比如说我这头发问题怎么解决，对吧？不论是白还是少，这是现在是我们年轻一族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啊，已经不是中老年的关注的事情了啊，越年轻的人遇到这个问题越焦虑。还有这个我们中医的这个美容美颜的这个方法具体有哪些啊，我们下期专门请我们的徐主任来给我们做专业的讲解啊。记住我们许娟徐主任的这个个人门诊号呢是在我们的二院东院区啊，周一到周五都可以。好，我们感谢许娟徐主任和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3: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

0: 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您同行，我是主持人楚涵。

3.15 与你同行节目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主要会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各种生活中的消费热点问题，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琪姐。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琪315902徐琪315902，只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障。

行，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早上8:30到9:30在调频90.2播出，中午1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12-12345，或者是8545-3123，或者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仅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尽快帮您解决问题。

欢迎进入本时段的消费指南。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个自动续费的话题啊。最近呢，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目前呢，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据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对关于七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每月25块钱的会员制度关键条款使用了与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所以呢，普通的消费者是很难察觉到的。其实关于自动续费的坑啊，很多用户包括我个人在内都遭遇过啊。面对免费开通会员，还有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以及限时6块钱尊享钻石会员等等各种的诱人广告，原本呢，这个用户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个会员试一下，结果呢，到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自动给您续上了。所以说，想要取消订阅啊，得翻遍 APP 的整个所有界面啊，可谓是繁琐又困难。所以呢，也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不知不觉被扣了近1000块钱啊，其实还有被扣的更多的。就这样啊，用户这个心痒呢变心痛，被迫成为这个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

近年来，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呢，似乎已经成为一部分互联网平台的牟利模式。但是呢，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呢，已经涉嫌侵犯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之前呢，就有专家指出啊，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呢，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可能成为构成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证据。2021年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地提出来，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啊，平台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而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去年内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费支付、搭售额外服务或者商品的，设置自动续期这个扣款时，必须呢以显著方式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国家呢已经是发布了相关的明确规定，所以呢，这些平台内的经营者还平台经营者都应该是依法来执行相关的规定。但是现实执行的怎么样啊，我们来从现实的情况也了解一下。不少平台呢仍然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呢，其实靠消费者个人包括个案的维权，不但这个时间成本高啊，还存在着这个点对点的局限性。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拿出更大的治理力度，对平台这些套路啊保持一定的高压，对违规行为呢建立快速响应和一定的处罚机制，才能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啊，这个压实应用商店啊，就是我们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包括支付平台等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维权流程。其实也是啊，你下载软件的时候，如果说应用商店包括你这个准备扣费结算的时候啊，支付平台也能够起到一个守门人的一个责任，帮消费者去辨别去识别啊，你这个是不是存在这些违反国家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这些规定的这种套路啊，如果是有请你整改，没有的话啊，你才可以合法的上线提供下载服务，对不对？所以呢，平台啊也应该主动的纠偏啊，纠正自己的这种不正行为，确保取消消费啊这个和开通收费时呢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这个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都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的留住客户，归根结底呢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而不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技术啊。最后再说到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轻信什么超低价呀、免费领啊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一个消费的陷阱。如果说真正的就算遇到了问题啊，应该及时的来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来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的平台钻了空子。其实说到这个自动续费呢，就包括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平时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快递啊，快递到了之后呢，我会选择让它放在这个储物柜啊，快递储物柜，因为平时白天不在家，所以呢放在储物柜，下班之后回家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周末回家回自己的老家，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两三天这种时间没有取这个快件，所以呢它超过一定的时长啊，用过快递箱的朋友都知道，超过一定时长它就开始自动扣费了。所以呢一开始我也是就觉得自动扣就扣吧，反正一次5毛1块倒也还好，但是如果说时间长了的话，你这一算起来加起来还不如它5块钱的包月，是不是？但是呢这5块钱的包月有时候你想用不想用，比方说最近我很长时间没买快递了，我觉得这个5块钱这个包月我也可以取消了，但是呢往往有时候一忙起来确实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平台呢它一到时候它自动就给你续费。但是好就好在这一家这个快递箱呢它还算良心吧，它在每次自动续费之前会给你发那个短信提示，但有时候一忙起来还是会忘记，
所以呢就这样循环往复，循环往复的五块钱，每个月每个月都是五块钱的在扣。自动续费的这个坑呢，我相信我身边包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肯定还是在踩。所以说呢， 归根结底啊，也是从这个商家平台还有相关的管控部门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个人都要对这个事儿呢留个心眼。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1: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 每天早上8点30分到9点30分在调频90.2播出， 中午呢是3点到14点在调频92.7重播。 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 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2345 812-12345 或者是85453123 85453123， 或者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直播连云港， 或者是9027姐9027姐。 线下呢，你也可以将您遇到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 徐奇315902， 简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您解决问题。

好，这一节的曝光台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拆解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的套路。在这个网购过程当中啊，像七天淡纹紧致、全网销量第一以及99%用户实测有效等等宣传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不少这个看似靠谱的产品宣传呢，却是暗藏猫腻。最近呢，市场监管部门就梳理曝光了网购领域啊，就是网购领域的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的网购领域三大典型虚假广告套路是哪三大类啊？首先呢，就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套路啊。根据市场监管部门的介绍呢，不少美妆护肤类的产品宣传页面啊，用醒目的大号字体突出产品的强效功效啊、优惠福利等等的核心卖点，像这个什么肌肤蓬弹水光啦、快速淡纹紧致等等，这种话术是直击消费者内心的痛处和需求。而在页面的边角详情页的尾页啊、末尾等极易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位置呢，以特别小的字儿啊标注这个免责限制条款，部分内容甚至标注相关效果仅为品牌的愿景，不做效果保证。消费者往往会被这个醒目的宣传吸引，冲动下单，出现消费的纠纷之后啊，商家便以小字免责条款来规避责任，这是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的套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网销量第一的套路啊，就是针对各类全网销量第一的宣传话术，监管部门呢也是揭秘了其背后的这种排名套路。多款食品日用品品牌宣称品类销量的榜首啊，连续多年全网销量第一，看似彰显品牌实力，实际上呢是商家刻意缩小数据统计范围，自定义细分品类打造的虚假排名。在部分暂无国家统一行业标准的细分领域，商家通过限定小众品类，缩小统计区域和口径，人为制造行业第一的噱头。此类排名数据呢，不具备行业普遍的这个参考价值，实际上呢是商家的营销包装，用以误导消费者的这种判断。其实呢，我们这个做节目做到现在啊，包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多多少少会听到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国家关于广告领域啊，这个做广告，比方说限制什么不能用绝对的那种词儿啊，什么第一呀、什么首位呀、最佳呀，像这种表示这种特别极端的啊、极限的这种词儿呢，国家是在广告领域是禁止使用的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参加了什么评选或者是什么评奖，你确实是拿了这个金奖或者银奖，你可以直接说，对吧？但是你没有权利说你就是行业第一。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就像参加唱歌比赛也罢，体育类的比赛也罢啊，虽然说这个人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了第一名，但是能不能说他在

市或者是全国或者是全世界它就是 number one 呢，就是第一呢？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条件更好的人，他唱歌唱得更好的，或者是长跑，或者是这个百米的这种竞速加速跑啊，人家说不定这种条件更佳，只是他没有参加这个比赛，对不对？这种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能说你参加比赛了，你拿了第一名，拿了金奖，你就是行业的 number one 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国家在广告领域限制这种极限词的使用，这种规定呢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啊，大家以后再在网上或者是在线下看到哪一家商铺在宣传自己是什么销量第一啦，或者是什么这种行业最佳啦，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判断啊，不是说你说你是第一就是第一。咱有句老话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是？好，第三个套路呢，就是清测有效这个套路啊，违规数据引证夸大产品功效的套路呢，也是频繁出现的。部分商家主打这个高实测有效率，以这个99.48%受试者认可这个弹文功效等等看似严谨的数据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大的套路的。他不写99.99%啊，他人家写了个99.48%或者是98.32%，就是让你觉得我这个数据很真实很严谨。但是呢，深挖这个数据啊，它经不经得起推敲。可以发现呢，这类实测数据呢，大多来自这个品牌内部15到20人的小范围测试，就是咱们这个团队或者咱们公司这个部门啊，我们这10几20个人啊来测一下感觉怎么样。但这样的数据啊，它其实是不靠谱的啊。你最起码我们这个做这个问卷也罢，或者做什么也罢，你都得扩大范围，怎么着也得上百，对不对？样本数量极少，测试场景比较单一，而且它又是来自品牌内部的，所以呢它根本没有办法去代表广大普通消费者的真实使用体验。同时呢，这个部分商家隐瞒数据的出处啊，刻意回避测试的限制条件，只好呢放大这个利好结论，虚假营造产品的效果优异的假象。这一套路其实在美妆、保健食品、家电等等品类中啊是尤为高发。那么说完了商家的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来回归到这个消费者啊，看一看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呢如何避坑，我们给大家来支支招。消费者选购商品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浏览商品页面全部内容。其实比起大字儿，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应该看看那些啊很难看清的小字儿。小字说明和这个免责条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对产品的功效、销量、排名类的宣传，可以主动向商家索要这个完整的检测报告、数据的溯源材料，对存疑的商品谨慎下单。如果说对方觉得麻烦啊，我们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还要这个检测报告，还要什么溯源材料？我就是一个这个店小二，我就是啊这个网上负责这个对接客户的，我哪知道什么溯源材料这些？我凭什么给你提供啊？我没那个闲工夫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这个客服人员的话，那直接就跳过这家吧，对不对？而且推荐大家在网上去购买产品的时候，还是谨慎选择一些店铺啊，尽量的去选这个官方认证的这种旗舰店会比较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说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留存商家的这种广告宣传的截图、客服聊天的记录，还有订单支付的凭证这些证据。这个在节目当中我觉得都已经讲烂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要注意保存好自己的这种消费凭证以及和商家沟通的这些记录啊。如果说发现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的这种违法广告呢，可以通过12315热线来举报维权。

另外呢，中国广告协会也提醒广告活动各方经营者高度重视，并就重点合规风险进行提示。其中呢，广告中使用主宣传语辅以小字备注的，应该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主广告语直接获取到核心信息。那么小字呢，仅限用于这个补充信息或者是解释限制条件，小字备注需要清楚、准确、明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7: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 315 与你同行，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汽车和金融等。 消费者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8121-1345，8121-1345，或者是85453123，85453123。 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抖音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奇姐。 您也可以线下将您的问题通过私信的方式发送到微信服务号徐奇315902，徐奇315902，请要描述事情的经过以及提供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并且尽快帮您解决问题。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在线权威答疑。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进入到这时段呢，聊一聊这个小区野猫泛滥的这个相关案例啊。孙先生反映呢，他家这个小区地下车库啊，常年有大量的野猫活动啊。住在小区的人都知道啊，多多少少会有点小野猫啊，还有这种小野狗之类的。

那么这些野猫啊，这些流浪动物呢，常常会在业主车辆的车顶或者是引擎盖上这个攀爬排泄，或者是留下大量的脚印和粪便。公共区域的粪便堆积，异味刺鼻，滋生蚊虫细菌，严重的破坏地下车库的环境。不少业主啊，每天用车呢都是深受困扰。野猫频繁窜出呢，而且容易导致业主行车紧急制动，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这个小野猫呢，流浪猫还可能会钻入到车辆的引擎盖里边啊，去啃咬线路配件，极易引发这个车辆的故障，诱发这个安全事故。已经有这个同类的案例判定物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希望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督促物业落实管理责任，尽快的驱离，或者是联合专业机构妥善处置地库的野猫。但是咱千万不要去虐待小动物啊，要全面的清理粪便污物，恢复车库的环境，并且是要建立长效的巡查管控机制，来避免这个野猫再度聚集。

好，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呢应当按照这个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者管理服务这个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小区地下车库呢是属于物业服务管理的公共区域，物业负有环境卫生的管护、消除安全隐患的义务。面对车库野猫泛滥带来的卫生污染、行车风险啊、车辆损毁的隐患，物业公司长期放任不管呢，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处置措施呢，属于没有履行物业服务的合同义务，已经就构成违约了。所以说呢，这时候业主是有权要求物业公司对地库全面清洁，对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并且是加强日常的巡查。律师呢也建议业主啊，要遇到问题留存好相关的照片、视频，或者是和物业沟通反馈的聊天记录等等的证据，先和物业公司协商限期整改。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呢，可以向属地的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居民委员会啊，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反映。当然呢，最简便的方法还是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是拨打12345这种市长热线来反馈问题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拒不整改，并且是造成人身财产损失和伤害的，您呢也可以是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或者是电助力功能的这个两轮自行车啊，所以呢电动自行车因为呢体积小好停放出行便利啊费用低廉等等各种优点啊逐渐成为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啊，这一点不光是国人发现了，连很多外国人都发现啊，说这个时隔多少年再来中国的时候发现满大街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了啊，已经是被这种电动车给代替了。 还有的人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自行车已经是加上了这个科技啊，跑得更快的不用脚踩了，特别神奇。因为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还并没有，一个是他们没有生产，我据我个人猜测还是可能是不太符合当地的一些国情吧，也可能是部门就相关的部门他没有批准啊，你去生产去销售，自然呢也就没有购买了。 说到这个两轮电动自行车，也就是小电驴啊，它一辆合不合规的车啊，一次随意的这个充电都有可能让你的这个出行伙伴，让你的小电驴变成你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呢，买对用好还有充好电才能真正让您骑得安心。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在购买和这个驾驶的时候啊，骑乘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呢，怎么来选购？ 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选择这个卖家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来购买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就是查验 3C 认证标志的，购买时呢应该认准车辆是否已经获得 3C 认证，并且呢在车身显著位置要标注 3C 认证的标志，这是车辆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基本凭证啊， 3C 是基本凭证。第三个就是核对产品的合格证，坚持做到一车一证，一定要索取并且仔细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确认合格证上的产品型号、整车编号，也就是车架号以及电池品牌的型号、充电器型号等关键信息参数和实车完全一致。第四个呢，就是要留存完整的购买凭证。 购买的时候啊，一定要向商家索要这个正规发票，要注明这个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等等，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一张发票，什么小票就完事儿了。这个正规发票啊，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费发票，这是看您个人的需求啊。但是这个不管什么发票啊，一定要是正规的，而且上面一定要注明车辆的品牌、型号、整车编码。 另外呢，就是还要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等等凭证，啊，不然的话，到时候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到时候说你这个是，没按规定使用，对吧？你这个使用这个上面有问题，所以导致它损坏了，跟我没关系，对吧？商家容易扯皮，所以呢，商品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也非常重要。建议留存车辆 3C 认证的证书复印件或者是电子截图，通过电商平台购买的需要确认商家的资质，查看产品的评价以及售后的保障条款。也就是说啊，你这个看似啊，我们跟你说这么多，你可能觉得很麻烦啊，但是如果说你前期怕麻烦，后期出现问题的话，你就会更麻烦。第五个，警惕违规销售的行为。 就是千万不要购买商家将逾期旧标的二手车来翻新作为新车售卖销售，无新国标 3C 认证产品或者是涉嫌伪造认证证书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发现这类违法行为呢，一定要立即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热线来进行举报。其实呢，这种翻新的行为啊并不少见，最早呢可能早期的时候大家 容易这个接触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种翻新呢，是集中在手机领域上啊，很多人把这个二手手机收过来，然后呢换个壳啊，或者是出个新，对吧？最后呢一台二手手机就可以变得最起码从外观上你是看不出它是二手机啊，这种翻新机。但是有一些品牌呢它比较良心，它是这种叫官翻机，就是官方的翻新机啊，人家是标注了的，所以在价格方面也确实是比较实惠，但是最起码它是符合这种销售标准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大家平时的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如何

和使用一些安全常识呢，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首先呢，在使用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产品说明书，因为我们既然跟商家索要了产品说明书啊，那就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好产品使用说明书，并且按照说明书的要求来正确的操作使用电动自行车。第二个呢，充电的时候呢，应该采用原车的配套充电器，千万不要去用上一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器啊。很多人认为反正也没坏啊，凑合凑合也能用，新的先留着啊，千万别留，您直接用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混用不同电池种类的充电器，这样呢反而会损伤您这个新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应该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千万呢不要这个遮盖它啊，也不要在低温和高温环境或者是室内楼梯间啊，包括这个楼层过道上充电，更不能非线充电或者是一板多充。充电过程当中呢，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任何物品。第四个呢，就是在接通或者是断开充电器和电池的连接前呢，首先要断开电源。如果说充电只是已完成，要及时的取下充电器，防止过充。第五个，在行驶当中呢，不要将充电器放在车上，避免路面颠簸导致充电器内部发生短路，充电时引起自燃。其实这点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都忽视了啊，他们会把这个充电器随车携带，认为到哪儿哎挺方便的，我到哪儿都可以充啊，就像很多人这个出门甚至把自己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带上啊，这个行为呢其实看似很不错，但是也会多多少少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啊。第六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骑行结束之后啊，电池需要冷却20分钟以上，等到这个恢复正常温度再进行充电啊。很多人一到地方或者一回到家立刻就把这个电给充上了，也不管它这个电池需不需要冷却啊或者什么，因为您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它不加油也不需要您脚蹬啊，所以呢它就是靠电池放电来运作的，所以这个电池这一路啊都在这个高温运作，它是需要冷却的。如果您在它这个很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对它进行充电，确实是特别的不靠谱啊。这个呢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认为哎我这电池本来就是应该这个充电了，怎么着就不能充了。哎，我给您举一个这个例子，可能你就特别明白了。现在正好是夏天对吧，最近都是30多度，温度比较高，特别是在中午或者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出门是非常的热。那么在户外行走了一段时间啊，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您会觉得体温升高特别的热，这个时候特别是想吹空调或者是特别想喝个这个冰饮料，是不是？别说不是，你心里边肯定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您在这个吹空调降温或者是喝冰饮料降温这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哎，我给你递上一杯热水，哪怕是温水，我现煮的绿豆汤啊，但是凉差不多了，您喝吧，但是温的。你这喝下去之后，你的身体会降温吗？您会舒服吗？对不对？肯定是不如冰饮料直接吹空调来得爽，对不对？所以呢，换到电池身上也是一样，人体是这样，电池也是这样，它已经是处在一个高温状态下了，它是急需降温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它进行升温操作啊，换谁就连电池它也不舒服，是不是？好，第七个，经常要检查电池是否有鼓包的现象，充电器是否完好，如果需要更换呢，请选择电动自行车说明书上配套的型号。电池鼓包啊，确实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啊，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这个用的这种直板式手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智能机出现之前，像摩托罗拉呀还有诺基亚，这些都是这种装的是这种块状的电池啊，是可以这种拆卸式的啊，拆卸式充电的。当时用那种拆卸式的扁片式的那种电池是很容易发现有没有鼓包有没有变形的啊，但是现在这种大型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大的电池呢，其实也是需要去检查它有没有鼓包现象的。一个呢，这也是为了安全起见，第二呢，也是为了我们人身啊这个安全保障。最后呢，也还是要跟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就是严禁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限速装置，包括解码提速等等啊，像现在很多街上这种啊，这个炸街的啊，这种改装车的这种小伙啊。

你看小伙们还是挺不少的吧，反正我最近是在路上是见到比较多的啊，这一类呢，这个所以说从这个源头上来说，还是生产厂家啊一定要去生产合规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产品。您这个如果说不生产这些，他又怎么会去购买呢？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外设蓄电池脱架啊，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等违法行为。刚才说完了生产厂家，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这种改装店啊。改装店你如果不帮他去改呢，是不是？他要怎么着去？我不相信他真的有智商，个个都很牛，是不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视频教程，他就怎么着，对吧？毕竟说啊，这类几率是有的，但如果说从商家，从这个生产厂家还有改造这种商家来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进行一个设置个门槛，设置个这种啊限度，多多少少还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任何擅长啊这个改装的啊这些精神小伙们也得听好啊，你这个随意改装拼装加装的行为呢，第一个都是这个不合规的，第二个呢可能会严重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会引发火灾、交通事故等等重大风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个谈到售后的问题，维权啊，购买和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保留发票、合同、 3C 认证证书、产品说明书和沟通记录等等相关的现实证据。如果说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发现违法销售行为，可以先和经营者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来进行投诉，或者是呢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组织进行投诉，依法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招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消费维权类热线直播节目315与你同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清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杏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它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的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的自然，美的恬淡，美的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张天峰绿云半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淙淙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
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水满鱼美，茂林修竹，清风稻谷，犹如一幅布局紧凑、错落有致的山水画，让小麦不知不觉便走进了唐诗宋词描绘的美妙意境当中。站在安澜桥上，往下看戏水的孩子，四周碧绿的荷叶映入眼帘。虽然还没有到盛夏，但古诗有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早开的莲花，顺着夏天的风传来阵阵清香，一直飘散到很远的地方。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驶入通幽处，已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涟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莲为邻，以莲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

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夏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让人驻足良久，也思考良久。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半烟凝翠锁寒梧，斜阳挂壁无，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清流，这是环溪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环溪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普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下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环溪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加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环溪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 1.3 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深湖。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澳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澳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澳显得深居闺中，食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澳这样了。深澳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澳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澳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衬着凹凸有致的卵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澳的澳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
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坳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坳之上的深澳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着蹲在坳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至极。 继续前行，来到了深澳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申屠几成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 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精美异常。其实不止公司堂，深澳村大多民居的门窗木雕都刻工精细，且有自己的主题。这些构思精致的图案里，处处渗透着忠孝礼仪、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这里古老的弄堂、 灰褐斑驳的老墙、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都在引领小麦步入厚重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中。啧啧的弄堂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服饰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 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过度敏感的行为，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敏感的人来说呀，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大风大浪，钝感的人乘风破浪，敏感的人如履薄冰。尤其对于敏感的职场人来说，好像到处啊都散发着自己要被裁掉的信号，一不小心呢就会过度解读，千言万语化作一句原是我不配。有些事不能一点不上心，但是太上心了呀，也就会徒增烦恼。比如啊，咱们举个例子，晚上6点钟，领导随口跟你说了一句早点下班吧，别太累了。普通人肯定想的是啥呢？哎呦，这个领导还是有点良心的。但是敏感的人呢，第二天就上交了辞职申请。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不至于吧？简直太至于了，让我下班，那工作还没做完呢，不需要我做了吗？这不就是。当然这领导呢原话当中也没有说不需要你做啊，肯定也是需要你做的，但是需要我做还不让我做，可能就是觉得领导觉得不配，然后呢觉得自己肯定做不好，然后要裁掉我。那么与其被裁掉，不如辞职算了。当然领导压根就不是那个意思，既然领导的话你紧张，那同事随便说说那也没问题了吧。同事怎么说呢？啊，比如说你穿了这个新衣服，早上上班同事随口来了一句，哎呦今天穿的真好看，没毛病吧？听似是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对于敏感的人来说那毛病大了。我只是今天穿的好看吗？平时穿的很土吗？这不是很敏感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当然人家也没这个意思呀。那在别人眼里这个自己穿的好不好看，那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再说了，对于敏感的人就成了什么呢？哎，我就不配穿的好看一点吗？ 当然配，也是。你想想啊，平时上班你收入也挺可观的，对不对？什么好看的衣服没穿过没见过呢？啊，哪像我呢，穿着大牌衣服也像假货。如果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多心呢，因为你这个事情跟衣服就没关系了，主要啊可能就是你长得土啊。当然你也别胡思乱想了，上班只要好好工作，把方案做好了，交了方案也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可是有的时候啊，交了方案也会崩溃。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你交了方案，领导给你回一句写的还不错，这可能是好事，应该如释重负，对不对？但是敏感的人就会在这里给领导回复了，对不起领导，我这就重新写。当然我们可能正常人来想，不是说你写的不错了吗？为什么要重新写呢？方案回回都这么写，怎么这次夸他了呢？哎，可能就觉得他这次写的比较好。那是不是也会觉得之前的方案没有夸他，就是觉得他方案写的就不咋地，甚至说看都没有看呢？实际上领导是看了的。当然敏感的人还会思考，哎呦，是不是我这个方案问题太多了，没法改了，方案烂到这个程度了，直接就是夸两句就敷衍过去得了。这个时候也不要胡思乱想啊。当然还有这个，我们上班嘛，难免会遇到一些出差的现象，我们都要乘坐一些交通工具啊，什么高铁呀、飞机呀什么的，对不对？那难免有些机票啊、高铁票没有报销，那想想就要去找这个财务报销，对不对？啊，可是这个时候，敏感的人就觉得，哎呦，完蛋了，啊，这可能大家就想到，难道是这个行程单丢了吗？啊，并没有丢，那么为什么完蛋呢？哎，这个财务小姐姐双手接过票据，然后对敏感的人那么一笑，哎呀，大家可能正常人就觉得，哦，财务心情今天不错。肯定能够顺利报账啊。敏感的人就会想，哎呦，这个财务为什么今天心情这么好，还对我笑了呢？难道今天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了吗？为什么会想到这些呢？因为这财务啊，对这个一些朋友可能平时是爱答不理的啊，有可能对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因为他是爱答不理的一个状态，今天突然就笑了，很有可能就

但是呢，有些朋友就爱焦虑。哎，你比如说到了中午啊，这个中午吃饭对吧？在公司肯定要焦虑吃什么啊。但是有些朋友呢，不仅仅焦虑吃什么，他们焦虑的是什么？为什么别人吃饭不叫我一起？你看看，这想的问题，那不是太无语了吗？而且他还会分析，就说：“哎呀，他们大学就认识了，肯定更合得来。而我呢，一点都不合群，是不是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要不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吧？”啊，当然也没有什么必要哈。因为呢，大多数朋友都是心理比较健康的。再说了，你想想，自己那些工资能看得起心理医生吗？后来想想，算了，那就去后勤领一包纸巾，擦擦眼泪，躺下自己把忧伤抚摸一下，然后让自己快乐的入睡吧。等你去找后勤的时候，后勤又会跟你说：“哎呦，我今天有点忙，你一会儿再来吧。”完了，这对于敏感的人就会思考：“哎呀，怎么让我一会儿再来呢？要不我辞职吧。”很多朋友听了就纳闷了，怎么没有纸巾就辞职了呢？很简单，这个敏感的人就会思考为什么他不给纸巾。当然这个人家这个后勤也没有说不给你啊，只是说让他一会儿再来。他会觉得借口都是借口，什么行政啊跟 HR 啊平时走得很近，他们肯定知道什么内幕消息了，然后自己拿不到纸巾心里就难受了，就开始想：“哎呀，我连纸巾都申请不上了，看来我也没有那么重要了，算了，我辞职吧，今天就收拾收拾，把工位清理干净，别赖在这里了。”仔细想一想，人家裁你还需要跟你说这么多话吗？是不是啊？把自己安抚了之后，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好好上班了，早点来办公室，但半天没看到别人来，这敏感的人心里就会想：“完了，我辞职吧。”这你来上班别人不来，辞什么职呢？很简单，他们会思考，他们都没来，是不是有什么活动没叫我，让我一个人上班呢？也不一定，对吧？也有可能别人前一天晚上就加班累着。当然这个时候敏感的人又会思考，难道领导昨晚叫他们加班没叫我加班，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呢？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一过分解读，自己内心他只有难受。所以啊，职场人表面看起来是一池净水，实际上每天起床都是怀揣不安的心态，尤其是原本就敏感的人，更是觉得周围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暗示自己主动辞职，别给公司添麻烦。但是还能怎么安慰敏感的职场人呢？只能说过一天是一天，放轻松就行，是你的早晚它都是你的。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过度敏感的行为啊，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吴哥早上好。
3: 小丽早上好。哎呦，今天穿得挺漂亮啊。
4: 我平时穿得很难看，我知道。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今天是格外的好看。你这是要去约会了吗？
4: 我知道我找不到男朋友，大家都在笑话我。
3: 这我没这意思啊，就是随便聊两句而已，不用这么解读吧。
4: 怪我心眼小，想太多了。
3: 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呀？
4: 你一直觉得我很胖吗？
3: 不是，你一点也不胖，身材非常好，就现在更好了。
4: 我知道大家都是觉得我胖的，我从你们的眼神里面已经看出来了，其实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减肥了。
3: 小李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你不用管我，你去忙吧。
3: 哦，那我回工位了啊。这还能不能正常聊天了？怎么说着说着哭了呢？这哎，小李还不下班吗？你也别太累了，早点回家吧啊！
4: 我才进公司一个月，难道要裁员了吗？
3: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要裁员了呢？
4: 加班都不需要我了，说明公司也不需要我了。
3: 不是，我的意思，这谁喜欢加班啊？对不对？那这下班时间就应该早点下班回家。
4: 可是办公室还有很多人没有走，我要是走了，那可能明天老板就不让我来了。
3: 没这么严重。
4: 吴哥，那个方案我放你桌上了，你看到了吗？
3: 哦，看到了，你不用着急啊，我现在已经下班了，我明天早晨来上班的时候再看。
4: 吴哥，我知道我写的不好，你不好意思告诉我哪里需要修改，其实你可以说实话的。
3: 不是，我还没看呢，谁说你写不好了？我明天看了再说也不迟嘛，对吧？
4: 上个星期小红交了一个方案，你马上就找他讨论，我今天一早就交了，但是直到下班你都没看。我知道是因为我写的不好，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想写好啊。
3: 小丽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就怪我自己，是我自己水平太低。
3: 你可别多想啊小丽，那天呀刚好是我有空，哎，今天恰好也比较忙，所以才。
4: 吴哥我不怪你，是我的问题，我现在就马上重写。
3: 不是，这就没必要了啊！算了，那我现在看行不？看完我再下班。
4: 吴哥，我耽误你下班。

0: 的时间了，实在对不起。
1: 没事没事没事，这样我看完马上给你回复。
0: 好的，谢谢吴哥。
1: 这个小丽怎么这么敏感呢？我简直我都不敢跟她说话了。哎，这下不了班了，赶紧看方案吧。哎，
0: 吴哥，
2: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知道不？
0: 对不起，吴哥，我看你都看了十分钟还没给我回复，是不是做的实在太差，看不下去了呢？
1: 没有这回事啊，我觉得你写的挺好的，我明天上班的时候跟你一起讨论一下，怎么样？
0: 看来还是我不够优秀，今天晚上我没有资格睡觉了。吴哥，你先回家吧，我继续改。
1: 这个，你做好分内的事就行，不用写方案了。
0: 大家都要写，为什么不让我写？那我好像对公司都没有什么价值了呢。
1: 真不用，这样，你赶紧回家下班，好不好？回去好好休息。
0: 不，我做不好，不能回家，你先走吧。
1: 那我就先走了哟。

0: 怎么今天突然唱起了这首歌呢？完了，这回肯定是想让我走了是吗？
1: 小丽，你没事吧？
0: 吴哥，我没事，你有没有什么事啊？
1: 我没事啊，我就看你表情不对，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0: 现在没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1: 哎呀，咋又哭了呢？
0: 没事儿，没事儿，吴哥，你别管我了。
1: 哎，这个小丽真是太敏感了，我不管说啥她都难过，唱歌也不行。哎，这我该怎么办呢？这。哎，群里来消息了，领导请客吃饭。哎，不是，这领导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那个小丽，你怎么去？我今天车限号没法开。
0: 吴哥，我没有收到消息，看来乔总是没有邀请我，毕竟我都要被裁掉了。
1: 群里不是发通知了吗？你没在群里吗？
0: 你们还有一个群啊？看来是真的不喜欢我。
1: 哎呀，不好意思，是我看错了。这是我们那个项目群里发的，不是在大群。啊，这领导呢叫的是我们那个项目组的人啊，你没有参与啊，可能就没有叫你吧。
0: 嗯，我明白，你们去吧。
1: 小丽，你真没事儿？
0: 我没事儿，你们去吧。
1: 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儿得了，也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
0: 不了，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你们的都是有什么车、有什么房、有存款的人，我什么都没有，工作也快没有了。我回去了，拜拜。
1: 小丽，早上好啊。
0: 吴哥，早上好。我的纸巾用完了，能不能借一下你的呀？
1: 可以，我这儿正在想电话，你稍等一下啊。
0: 昨天小张找他要纸巾，马上就借了。哎，看来吴哥也开始嫌弃我了。
1: 那个小丽，刚才你是要找我要纸巾是吗？
0: 没有没有，吴哥，我不配用纸巾。
1: 不，这又怎么了？这纸巾就在我桌上呢，你随便拿啊，别客气。
0: 不用了，老天爷也在为我哭泣。老天爷可能知道我这份工作干不长的。
1: 小丽，你没事吧？
0: 吴哥，我没事。
1: 我有点事儿想找你，你现在有没有空啊？
0: 怎么了？
1: 我觉得呀，咱们有必要谈一下。
0: 是不是我做错事情了呢？
1: 啊，没有，就是随便聊一聊。
0: 上一个你说随便聊聊的小李就被裁了，我哪里做的不好？我一定改，吴哥，我马上就要交房租了，如果被裁了，我就没地方住了。
1: 小丽，我呀是觉得你太悲观了，有时候啊，我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你情绪就很低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了。
0: 所以要裁掉我吗？
1: 不是，咱们公司啊，就你是一个保洁，怎么可能裁掉你呢？
0: 吴哥，我明白了，你不用暗示我了，我辞职信都写好了，给，保重。
1: 小丽，我是被他炒了吗？
2: 那完了呀，那谁来收垃圾呀？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9: 心里装一个人，能在你一个人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就会给你无穷的动力，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心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呢？我是小青，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静的暖心歌。

叔本华告诉我们，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追求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这样看来，我们的随波逐流和无风起舞，只是因为内心的质量太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会是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永远都学不会包容，那么无论和谁相恋都是不合适的。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我们慢慢成为彼此都适合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平常日子对于人似乎是卑微的、琐碎的，偏偏老天给予人们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从生活的角度，人们最善于度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可以十年如一日。从生命的角度，人最不擅长的也是这样的日子。人活在这种日子里，

0: 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感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谈恋爱的时候，让你越来越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棋逢对手，而让你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人，那才是真爱。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 麦当娜演唱会上的16连蹲和迪丽热巴的天使蹲冲上热搜，并成为广大网蹲出新高度。其实我们早有自己的网红动作。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辩证看待网红动作。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段时间，麦当娜在2001年世界巡回演唱会上的一段视频又被网友挖了出来。视频里，麦当娜踩着10厘米高的高跟鞋，连做16个蹲跳，大开大合的动作让观众看了都感觉心肺在跟着燃烧。而且在这段高难度动作之前，她已经连续唱跳了2个小时。不少网友及健身博主也纷纷尝试效仿麦当娜进行16连蹲。歌手何洁、林依轮等明星们也纷纷加入了挑战行列。有网友发出了灵魂拷问，这样跳伤不伤膝盖？有着20余年从业经验的骨科康复治疗师吕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16连蹲的蹲起活动幅度很大，是建立在膝关节和髋臀部核心力量调动自如的前提下。他发现很多人的模仿动作存在问题，如果仅用膝关节的力量做蹲起动作，髋臀部发力不足，膝关节需要承受很大的扭转力，可能会造成半月板损伤，对膝关节的软骨及韧带也会有不良的刺激。此外，16连蹲也是对心肺功能的挑战，属于连续快速的有氧运动，会使心率快速提升，对于没有一定训练基础相对年长的人来说更需要谨慎，甚至可能会出现心血管的意外。不仅是16连蹲，近日大火的还有迪丽热巴的天使蹲照片。照片中，迪丽热巴踮起脚尖蹲在地上，脚掌几乎与地面垂直，看起来轻盈又唯美。网友们在跟风尝试之后发现，天使蹲动作看起来优雅美丽，实则非常考验身材和力量。迪丽热巴的天使蹲，为什么劝你别学，也登上了热搜。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其实需要腰、髋、膝、踝四个关节的密切协作，以及身体多块肌肉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尤其需要很好的核心力量，身体的平衡力、柔韧性。长时间保持天使蹲的姿势，容易导致双腿血液循环不畅，引发腿部疲劳、酸痛等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脊椎和膝关节受到过度压力，从而引发疼痛炎症的问题。运动有风险，一定要跟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千万别盲目的跟风模仿，切记量力而行。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网络上出现了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不仅是最近的迪丽热巴天使深蹲，还有 A41反手摸肚脐、锁骨上的硬币等等关乎爱美浪潮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考验着参与者的身体素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审美趋势。但朋友圈中流行的好身材，并不见得每一个都是适合自己的，都是健康的。早有相关专家指出，直角肩可能是肌肉发育有问题，反手摸肚脐其实很容易脱臼。在网络平台上很火的漫画腰，曾引起了不少女孩纷纷效仿。看似展示身材曲线与柔韧度的一个动作，却隐藏着对身体健康的极大威胁。网络世界充满了各种挑战和模仿活动，它们可以带来暂时的乐趣和成就感，但是也可能隐藏着潜在的健康风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理性思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身体状况选择适当的行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久前，社交媒体再次掀起中小学生厕所社交的热议，让不少家长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原本用来解决生理需求的厕所竟然成为了孩子们热衷的社交乐园。经过一番资料搜索，我们发现相关的数据是令人担忧的。我国6岁以下儿童和6到17岁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逐年攀升，平均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小胖墩儿。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更是高达了52.7%，小眼镜已经成为校园中的常见景象。写完作业就出门去玩，玩够了就回家睡觉，这种纯真的童年回忆成了这些孩子难以抵达的远方。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厕所社交悄然兴起，仿佛孩子们找到了一个自带 BGM 的秘密基地。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新闻啊，杭州市笕桥花园小学的赵婷婷老师接手了一个2年级的班级，办公室呢就在1楼的厕所旁。他发现一到下课的时间，同学们就成群结队地走进厕所，然后还会逗留很长的时间。他叫来几个孩子问了问，才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竟然流行在厕所社交。了解后才知道，女生有时候是聊一聊自己周末去哪里玩了，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呢是吐槽一些同班级的男生的所作所为。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还会分享一些从家里带来的小零食。对于同学们来说，在这里吃零食，厕所都是香的。还有像在青春剧《少年派》当中，主角林妙妙和她的闺蜜们就曾借用了洗手间的镜面空间，卸下平日的拘谨，坦诚相待。剧中她们围着洗手台，对着镜子精心整理发型，一边涂抹唇彩，一边分享着青春期的甜蜜悸动与困扰。那些关于情窦初开的猜想、学业上的焦虑与父母相处的小摩擦，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空间里得到了尽情释放，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洗手间文化。在这里，他们暂时逃离了规则严谨的教室

和广泛接触的操场，享受到了片刻的自由与乐趣，体验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份小世界的奇妙与精彩。这一现象也让许多家长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孩子们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社交呢？学校的作息规律和管理制度似乎无意间促成了这一现象。每当课间铃声响起，对于孩子们来说，那短短的十分钟不仅仅是解决生理需求，更是他们短暂珍贵的自由交谈时光。原本应该是嬉戏追逐欢声笑语的课间走廊和操场，在严格的秩序维护下变得静谧而有序，孩子们的活力和天性被戴上了紧箍咒。课间十分钟，除了上厕所，孩子们几乎没有多少闲聊的时间，还经常被占用。不知不觉，厕所就变成了宝贵的话匣子开放区。不光是有些学校严格的管理，家长们的期望和过度保护也无形中加重了这一现象。家长们担心孩子在玩耍中受伤，或者过分在意他人评价，这导致家中难得有一个不受拘束、畅所欲言的地方。这么一来，学校厕所反而成为了朋友、女儿与小伙伴分享心情、倾诉烦恼的唯一安全地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有儿童心理发展的特性。在电影《疯狂动物城》当中，狐狸尼克和兔子朱迪第一次真正交心，是在无人打扰的洗手间里。另外，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也是引人深思。一位名叫小林的海淀妈妈提到，她的儿子告诉她，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厕所里结识的，因为在课堂上不能交谈，他们就会约着一起上厕所，在那里聊天、玩游戏，甚至偷偷地分享零食。小林最近经常在孩子的书包里发现来历不明的零食，询问之后才得知，是他们在厕所里用纸飞机和同学交换得来的。这些例子表明，厕所的私密性恰好满足了孩子们的安全感需求，使他们愿意敞开心扉，尝试建立亲密关系。但长期这样，也带来很多孩子在身体和心理成长发育的担忧，比如长时间憋尿，只为抓住宝贵的聊天时间，不仅可能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导致尿路感染之类的健康隐患。过于依赖厕所社交，也许还会影响孩子们在正常社交环境下的情绪表达与沟通能力的发展，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长时间滞留在潮湿封闭的厕所环境当中，容易滋生细菌，增加孩子们感染病菌的风险。那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克服对厕所社交的依赖，把孩子们从厕所中解救出来呢？不妨试试这些方法。第一，设定家庭脱口秀时间，为孩子定制专属的家庭交流时段，比如每周固定的家庭故事会，或者睡前悄悄话，鼓励孩子畅所欲言，讲讲学校的故事，分享生活点滴。家长也要学会倾听，尊重孩子的观点和感受，营造轻松愉快的家庭谈话氛围，让孩子明白家里也是畅所欲言的好地方，不只在秘密基地厕所里分享小心思。第二，铸造快乐家庭磁场，主动邀请孩子的好朋友来家里做客，定期举办一些家庭聚会或者小派对，扩充孩子们的社交领地，让家庭活动也丰富起来，比如 DIY 手工、观影、桌游这些活动，增强孩子在家中的社交体验，远离仅靠厕所社交维系友情的日子。第三，压力变形记，帮助孩子掌握应对压力的小工具，像健身球、绘画用品、音乐设备之类的，把负面情绪转化为正能量，教孩子正确的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方法，像冥想、运动、绘画等等，转移他们依赖厕所排解压力的行为。第四，自理达人养成计划，学会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引导孩子懂得按时按需如厕的重要性，也要在适当的时候给孩子讲讲生理卫生的小知识，告诉他们憋尿可是会让膀胱菌很受伤，可能会引来膀胱炎、尿道感染，让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爱护自己，从健康生活习惯做起。第五，社交小超人修炼手册，多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比如在自己的社区里约其他家长一起遛娃，
鼓励孩子们主动去交流，跟小朋友们分享，多参加一些线下的社交活动，约着朋友一起去郊游，家长也要参与其中，告诉孩子们一些必要的社交规则。第六，发挥榜样的力量。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们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以身作则，给孩子多讲讲在公共场所交流时需要注意的事儿，别忘了也要时不时夸赞孩子在公共场所的表现，甚至可以设立趣味挑战任务，让孩子觉得每一步的成长都有小奖励等等，激发他们乐于在正规社交场合建立健康的社交关系。作为家长，看到厕所社交这一独特甚至觉得奇葩的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也必须要看到里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也要多多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想办法提供一些舒适的社交环境，让孩子们成长为身心健康的社交小达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社交小宇宙，我们要做的就是引导他们打开那扇通向真实世界的大门，而不是被锁在那个狭小却似乎充满吸引力的秘密基地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科学辩证看待网红动作，以及风靡中小学的厕所社交。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在这里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年哥，也是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的装饰装修方面的维权专家。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年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以及其他生活消费场景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栏目组来帮助您，或者年哥来帮助您的话，记得也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这两路热线依旧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这两路热线来维权不是很方便，或者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呢，通过我们年哥的联系方式来和年哥沟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得消费维权需要实名制您要在加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把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法发送给我们，并且按照我们的要求填写相关的投诉调查表。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改善型住宅这相关装修的方面的一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年哥。年哥你好。
2: 你好。琪姐好。
1: 很高兴。

0: 这是百忙之中，邀请年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年哥也是刚刚从苏州赶回来，也是非常的忙碌，对吧？
1: 对。
0: 最近呢，很多这个您的粉丝啊，我们年哥的粉丝都在咨询啊，年哥最近都在忙什么？好久没有听年哥在跟我们讲这个装修的这个话题了。今天首先回答你粉丝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有位你的粉丝朋友说，我买了医院的房子。这个等到招，哎，对，你知道这是一个毛坯的一个状态，对吧？它是一个好房子嘛，改善型的一个住房。说等到这个交房之后呢，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开始进行装修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呢，虽然最近可能没有那么急于装修，但是他也想，对自己的这个家有一些提前的一些打算。还有一些这个您的粉丝朋友呢，是我们常说的别墅排屋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说这个在装修的时候，这些朋友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愿啊，就是说虽然我们买了这个实质上意义上是改善型的住房，对吧？我的这个家的品质更高了，但是在装修上面呢，这些朋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他说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我不想再把我的家装修成七星级六星级酒店那个样子，
1: 对，不想宾馆化了，
0: 对，
1: 不想酒店化，
0: 就是不是那种，这跟我有钱没钱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装修没必要那么奢华，但是它依然要体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更加舒适。
1: 对，
0: 这个是现在很多当下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想法，
1: 多一些生活的感受，
0: 对，就是它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因为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对吧？它不是用来给你的朋友看的，这除了它可以亲朋好友聚一聚之外，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里边的这个家人的这种感受，
1: 对，真正的让自己使用中感受到舒服。
0: 就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年哥，你觉得最近这个消费者，是不是也都有不少朋友是跟您的这些粉丝的想法是一致的？
1: 对，很多就是我们在接触很多的一些，类似于这样改善性的，就是什么改善呢？就是说他之前也装过，现在也正在住着，十多年前装修的房子，但是呢，他由于当时的那种，功能方面啊，包括一些在消费的采购方面啊，包括一些材料的一些配置方面啊，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或者完善，所以说当时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或者一些满足不了的一些条件。那我们改善型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了，或者说我们的现在换的房子呢，可能我们更面积更大了，具备的一些空间更多了，那我就要把，很多的客户就是这样想，就是我要把我以前想要的没有那个实现的，我现在要把它实现。
0: 对
1: 对，还并不是说我去单单的我把这个空间装得多么奢华，就像琪姐说的一样，我表面做得非常的高档，很的奢华，我要去给朋友啊，或者说我发图片啊，这样去一些满足这样心理的这样一种需求嘛。但这个呢，是慢慢在过渡，就是说现在客户呢，就我要满足我的生活，我的孩子也大了，或者说我的孩子也多了，我的老人也慢慢在老，我的一些适老化的，包括一些我一些功能性的，包括一些我的家庭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要融入到现在的装修里面去。
0: 对，你像我们其中有一位粉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是外地人，在连云港工作啊，当然就是我面临的就是现在是再装修就是三代居了，对吧？我和我另外一半孩子，对吧？将来这个孩子马上就是要结婚了，面临结婚了，即便是不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有可能会时不时的常回来住住嘛，对不对？
1: 对，就跟你说的一样，就跟我之前遇到一客户就是这样，他孩子大了以后，他面临着自己的房子要结婚，结婚以后呢，可能一两年之内会有小宝宝，就第三代人出来了，那我带着小宝宝，我回到你这个改善型的这个大房子里面，我有没有给他居住的空间啊，或者生活的空间啊，备用的空间。

0: 对吧？
1: 对
0: 啊，尽尽这个做子女的这个孝心，
1: 对，
0: 这个呢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他有一句话我是非常的欣赏，他说其实看尽繁华，最终觉得生活这个平平淡淡才是我们最舒适的一种感觉，对吧？
1: 对。
0: 之前的那个装修，包括他自己的很多亲朋好友的装修，他去看了。那么在前几年呢，就是极尽奢华，这个空间呢是利用率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你可以满眼过去啊，就是即便是我们别墅啊排污，他说也一直上去都是，你都可以看到定制的柜子，这个储物空间啊是极致化的。就各种的这个墙上面的一些装饰性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的多。但是看久了，他说这个房子嘛，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看久了，虽然我没有居住啊，他说我没有居住在那样的房子里，但是我看久了我觉得他不适合我，不适合他这种平淡的这种性格。就是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您从我们先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1: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也在每年也在自己也在学习。就是我总结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简要的，就是说我们从之前这些年的那种，所谓的奢华，就是在用材的奢华，
0: 对，
1: 包括风格的装饰物，一些软装的奢华。
0: 嗯，
1: 到演变到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得生活功能的完善，我们也称为奢华。
0: 哎，对，
1: 就是我们在储物啊，包括一些生活的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功能性的完善啊，包括一些智能化的一些社老化的，包括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这些使用方面产品方面的一些优化，它我们也称为一种叫奢华。嗯，啊，这就是在功能和生活使用上面的一种奢华，它也体现这样的一些价值。
0: 对，
1: 高端
0: 其实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也会跟琪姐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我对灯光的一个极致的要求。
1: 哎，对，
0: 您有没有发现几年前我们不是这么想的？说到灯光可能说，哎，你看我这个别墅排污是不是应该用一组这个水晶灯，对吧？现在的这个感觉不是这样说的，是要见光不见灯的这种状态下。
1: 对，
0: 而且就是要适合它灯光呢不要到夜间的时候刺激到我，对吧？让我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或者一个焦躁的一个状态下。哎，这很多人的这个审美观点或者对于这个装修的这种诉求，你会发现它在向着更专业化的这个
1: 更专业，
0: 哎，
1: 更科学的方向。比如说刚刚琪姐提到的灯光，我们从最初的我们这个灯光，我们的灯具，
0: 对，
1: 水晶灯够不够大，我们的水晶灯够不够
0: 奢华，
1: 够不够奢华，然后我们的灯光够不够亮，够不够炫，到现在我们演变为我们的灯光合不合理，我们的灯光在每一个使用阶段，比如说早上中午白天晚上回家以后，或者说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在读书看报的时候，我的灯光的调节它能不能达到这种对人体的健康，对眼部的健康啊，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那个布置和设计，
0: 它
1: 现在在逐步往这个上面去发展。
0: 对，
1: 就是更完善化，更细节化，更科学化。
0: 是的，还有一个生活的实用性。
1: 对，
0: 其实您知道不是所有的家庭我都是请保姆来做事，对吧？其实都是我们和家人在做这个家务的。那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们这种装饰纹，你看昨天我在这个乐斯曼卫浴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这是我们本土一个品牌，自己生产，也是生产厨卫产品，对吧？那么在这个介绍厨房的时候，他就有一些装饰的这个木条，他就说这个呢其实看起来好看但不实用，对吧？
1: 对，
0: 就是你这打扫卫生起来你知道它有多困难，如果稍微油烟重一点呢，你这个清理不及时的，那就是一个后续生活的一个难点，对吧？
1: 对，
0: 困扰你的一个困扰点。其实你说的这个要求舒适，它其实体现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多方面的，对吧？灯光的这个舒适，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我最近呢也去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酒店的这个灯光的这种变化，原来就是很简单的，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很相近的，对吧？
1: 对，
0: 现在就是有很多组灯光。哎，我可以这个睡前有我这一侧的这个小壁灯，对吧？
1: 对。

0: 我阅读啊，我不影响另外一半的这个休息。你看他的这个设计是越来越人性化。
1: 对，他就是他这种演变，就是从之前的那种，我有很多很复杂的灯光，然后很亮的、很炫的这些。灯带也好，包括筒灯也好，这种辅助的光源也好，
0: 对，
1: 给它营造这种氛围，演变到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的每一个使用功能，我晚上起来用什么样的灯，我在床头看报、看手机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辅助灯光，我就餐，我那个学习，孩子学习，包括我在看电视，晚上看电视，或者说听音乐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灯光，这样去演变，点点滴滴，每一个点，每一个线的去科学的布置，就演变成这样更专业化的。更健康化的、
0: 哎、是的，就像对厨房的这种理解，更多的人说考虑的一个问题，你看这几位朋友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舒适的同时要便于做清洁，它要最终还要归于生活。
1: 对对对，就从厨房，我们再打个比方，就是厨房，我们最初我们都会厨房里面要亮，第一感觉就厨房要亮，我会在顶上加了很多的那种接近白光的这样的一个灯光，但是呢，我们也在使用中，我们会考虑到，那我们正常切菜的地方或者水槽去洗刷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灯光的辅助？这个时候我们的现在的设计师演变为，就是说在这些功能区域，我们会增加它的辅助光源。
0: 哎，对，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其实是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些改变也。其实最终房子设计出什么样呢，还是要您对生活的这个理解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
0: 如果您不参与这个生活，您可能就不会像有位消费者直接要求的，对不起啊，您那个你给我设计这个橱柜的，就为这个我们厨房的橱柜的时候，我一定要大的那个、大的那个池子盆，对吧？
1: 对
0: 啊，因为我的锅要放进去。
1: 对
0: 啊，我就一看这个男主人是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就对这个就有要求。那同时他就说了，说你看玻璃的，那我外边的这一层，就比如说你哪怕有玻璃很多种造型都可以，它必须得夹在两个玻璃中间，你来体现它外表一定是光滑的，
1: 对，
0: 不然我清洁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1: 是的，
0: 你看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他是关注这个，还有对于这个我们下水的这个改造，厨房，年哥你有没有感受到以前呢是最大化的利用空间，现在问过您的这个很多朋友第一句话啊，你这个下水的这个改造你不能让我时不时堵了，它必须得适用于我的生活场景才行。
1: 对，一个呢它的下水的这个管道的一个布局合不合理，再一个呢我们在设计这些功能性的水槽底下的这些，因为它的排水也好，给水也好，包括后期的一些水槽底下的一些小的设备也好，都会有很多，我们给没给他预留一些后期可以增加的一些空间，然后呢也没有给他准备一个后期我们可以检修的一个便利，这个都是在设计之初都要考虑的，而不是一味的就是随便我弄个管子通到水槽底下就行了。
0: 对，
1: 是吧哈，
0: 就包括你看即便是大房子，你看这个改善型住房的这个面积很大，还有一个就那我们知道御苑的这个层高是非常高的，对吧？那这位消费者依然给我提出来了，你要充分考虑到我是不是一定要用中央空调。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他说他经常看到别人的中央空调是不好打理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弄不好它就漏水了，那就从顶棚上就可以看得到了。
1: 对，这个是一个安装在使用过程中，在未来它是一个隐患，这也很多的消费者呢他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啊，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也有一些消费者他就喜欢用那种独立的小空调，他从生活的习惯性上啊，他觉得不太相信这种中央空调，其实呢各有利弊，各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缺点。
0: 其实你从这个装修的这个美感来看，可能是中央空调它更美
1: 啊，整体感会更好，
0: 更好一些。那你说如果你说我就是挂壁式的这个空调挂在那个小挂机挂在这上面，那你就得想一想周围是怎么给它搭配合理啊，才能让它看起来舒适， 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需要设计师这个用心去做的一件事了。
1: 根据空间需求，它比如说有的房间卧室它的小空调的位置只能放在床的对面，
0: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装了个小的空调的话它的风是对着床头吹的，它对舒适度方面是不好的。
0: 哎，对，是的，
1: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在门口位置设置

0: 的撤退的这个中央空调的风口可能就优势就更好一点、
1: 哎、对，就要看哪个更合适、嗯、我们就用哪个，就是因为它最后还是一个生活场景化的一个话题、嗯、
0: 对，
1: 说到这儿了，你看之前我们有很多繁复的吊顶，但是繁复的吊顶同样会面临一个问题，你居住了时间久了，你就一定要去擦一擦，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好不好去清理呢，也成了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你看这个别墅排污的这个朋友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看我之前看很多朋友的这个吊顶，它不是这种简单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吊顶是不是造型很美观、嗯、啊？但是你看清洁起来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的，
0: 对，
1: 这也不是说我们普通人搭个梯子就可以做的，
0: 对，
1: 这要请专业的我们的师傅来清理。
0: 那
1: 这个呢就是很多消费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您都知道面对别墅排污，它中间的那个客厅位置它的挑高是非常的高的，对吧？那同样这些朋友就提出来一个，我这个居住久了我一定要去清理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0: 对，就是说现在从有些装修方面哈，就可能我们从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嗯、它藏污纳垢的地方比较多，
1: 对，
0: 对吧？像这种公共区域呢倒也无所谓，不是经常的哈，24小时或者说很长的在这空间里面。
1: 对，
0: 那家庭里面涉及到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客户就是反映，我在做吊顶的时候呢，设计师帮他设计的那种带反光槽的，
1: 嗯，
0: 反光槽呢看着好看，灯光一圈，但是呢总觉得每年的反光槽里的这个灰尘啊，有的人特别喜欢干净，他觉得每年我都得打扫，甚至我一年打扫两三次、
1: 哎、
0: 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呢因为有高度嘛，
1: 嗯，
0: 自己呢可能也不太方便，就得请家政，请家政的话呢他的那种服务成本就会高，
1: 嗯，
0: 所以说他就会很在意这一点，就会能不能我就不设计反光槽，或者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设计师行业呢就会有不同形式的能够把这种吊顶啊，这种哎带灯光的这种吊顶啊，它会有不同形式的呈现出来
1: 啊，就是用最简洁的方式来配合，
0: 对，都会有
1: 生活诉求，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呢，其实我们的客户在这个选择这种装修风格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跟设计师去沟通，
1: 嗯，
0: 沟通自己心里面实实在在想要的。
1: 哎，对、嗯，这个其实你看到了吗？你对这个新房的这个理解，虽然我们是从繁华归于平淡，
0: 对
1: 啊，归于生活，体现生活的这种艺术美，
0: 对
1: 啊，我们可以留更多的白，不是一眼望过去都是各式各样的装饰， 对吧？眼花缭乱的装饰，
0: 对，
1: 但是它必须适合我们的生活，它要考虑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对，现在一个好的设计师，就是现在这种随着他装修的演变，一个好的设计师，他沉淀下来有经验的设计师，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设计师我本人认为的奢华认为的好去完全呈现一个客户，而是呢我静下心来，我要跟客户去沟通，我把客户的需求融入到现在他想要的这种奢华或者想要的这种功能里面，
1: 对，
0: 然后把这种客户的习惯、客户的担心、客户的想要的某一些点融入到他的设计里面，这才是一个有经验的成熟的一个设计方案。
1: 说到这儿呢，也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现在越来越理性了，就理性到什么程度呢，就因为我的这个诉求它不仅仅是要美，而且要适合生活、
0: 嗯、
1: 所以说这就不是说我 P 一个或者我看哪个网红图我很好看，
0: 对
1: 我就请我

0: 浪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1: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唐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情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向海风许愿，在港城相见。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哎，那经常呢会有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啊，也经常去询问我，他们会在小红书上给我私信，噔噔噔噔，宝公子宝公子，我想来连云港三天，我周五想请个假，周末凑个三天假，在连云港应该怎么来玩呢？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条比较合理的游玩路线呢？
1: 三天连云港足足够够。
0: 你不能这么说，就整得我们连云港跟没啥景点似的。
1: 我的意思是说足足够够，让大家玩得开开心心。
0: 我看你怎么圆。我觉得我们连云港一周都不够。
1: 一周都不够。哎呀，三天，那宝公子怎么给大家做计划呢？
0: 行，那如果说您只有三天的时间的话哈，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游玩线路。这条游玩线路呢，我给它取名为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幽。
1: 哇哦，其实这三条线路也就涵盖了很多景区了。
0: 没错，你看三天两晚畅玩港城，感受连云港浪漫的夏天。
1: 哎，我们先从第一条线路开始说吧。
0: 没错哈，你看交通方面我们就非常的方便。你看连云港无论是花果山机场还是

0: 来到临港站坐高铁还是自驾来都非常的方便啊、哎、那天天刚刚问望到我了，说哎，人家外地朋友来到临港，你第一天怎么安排呢、嗯、第一天的上午我要给大家安排吴承恩笔下西游记孙悟空的老家花果山。
1: 哦，那必须啊，第一站咱们一定要来到花果山。
0: 没错，它素有东海第一圣境的美誉。你像西游记书中随处提到的，你比如说水帘洞，
1: 嗯
0: 啊，包括像怪石园，
1: 嗯，
0: 这些地方你随处可见。
1: 对，我觉得如果喜欢西游记，尤其是喜欢这本书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到连云港，而且是花果山来看一看。
0: 而且花果山还准备了很多的一些演艺项目，
1: 嗯，
0: 你走不远可能就能看到孙悟空。哎呦，那洞里怎么有蜘蛛精呢？
1: 呀，真的吗？那我能不能扮演蜘蛛精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扮演其他的。我看一下你的气质啊。
1: 怎么的？
0: 哎呦，我觉得您这气质，你可以演那个。
1: 哎，我跟你说，扮演妖怪，你知道一定要怎样？
0: 一定要怎样？
1: 长得漂亮。
0: 对呀，所以说呀，我觉得你可以扮演，我觉得铁扇公主吧。
1: 铁扇公主？为什么我是铁扇公主？
0: 看来不喜欢。
1: 看着很凶，是不是？
0: 你就喜欢蜘蛛精是吗？
1: 那是。
0: 我觉得白骨精也很好啊。
1: 白骨精、蜘蛛精，就任何精妖精都可以。
0: 只要是妖精你就行是吧？
1: 对。
0: 那来到花果山景区呢，如果说大家只有半天的时间，我给大家推荐一条我觉得比较精华的路线，大家可以选择坐车上山，这也是你特别喜欢的。
1: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还不喜欢坐车上山。
0: 哎呦，
1: 嗯，
0: 这喜欢走上去了。
1: 对，我喜欢走上去了，虽然一次没有实现过，
0: 哦，
1: 心中存在一个小小的梦想。
0: 我跟你说，今年你也不会实现的。
1: 我一定会实现这个 flag， 我就今天立下了。
0: 好，我们期待啊！嗯、来，你看我们第一篇推荐这个花果山，我说了你可以坐车上山，因为时间有限嘛啊。
1: 嗯、
0: 坐车上山直接到达哪里？江苏第一高峰玉女峰。
1: 对，咱们先到这个咱们的顶峰玉女峰去。
0: 哎，游览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步行哈、啊，选择来到水帘洞，包括像玉皇阁，再来到三元宫。我们从三元宫站坐车下山。
1: 哎，你知道三元宫最近开了一家奶茶店吗？
0: 哇，真的吗？
1: 被誉为港城最美奶茶店。
0: 那下次一定要去打卡。
1: 哎，最近有一位听友发在我们这个车友群的，特别的好看。
0: 什么时候发的？我怎么没看见呢？
1: 在你去内蒙古玩的时候、啊。
0: 哎呀，那我还真没注意。
1: 哇，真的是太有意境了。
0: 下次怎么样？我们去拍条视频，去打个卡，
1: 可以。
0: 两位主持人。
1: 嗯。
0: 旅行节目主持人哈，我们
1: 可以做一个推介，拍一条短视频。
0: 我们选择一开大门我们就去。
1: 哎呦，那确实得起早。
0: 那确实还起不来，那算了吧啊。
1: 哎，我们到达三元宫了，接下来该往哪里走了？
0: 啊，就是那个坐车下山了。
1: 哦，坐车下山了。
0: 啊，是呢，因为接下来你再往前走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十八盘的之类的了，
1: 哦、就是、这个、
0: 也挺老累的啊。
1: 嗯，挺累了。
0: 因为是精华路线嘛，嗯、就是说你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咱们就打卡花果山景区的一些精华景点了啊。
1: 嗯。
0: 当然，在这里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些小提示。
1: 嗯，
0: 什么小提示呢？我再想想，我要给大家提点啥呢？这本地的朋友，这花果山已经很了解了。
1: 要是我的话，我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提示，就是要注意防晒。嗯、
0: 行，你反正走到哪里都防晒。我想到了一个小提示，特别好、特别适合大家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哈、啊，因为大家都是冲着花果山的小灵猴而来。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花果山的猴子呢，它没有峨眉山的猴子那么的凶悍啊。
1: 我们的猴子很可爱的。
0: 但是你也不要轻易的招惹它。
1: 不要招惹任何的猴子。
0: 没错哈，你可以喂它吃的、
1: 嗯、
0: 但是你不要轻易的去抱它，不要轻易的去摸它，
1: 或者是去把它一抓抓过来。
0: 有这么胆大的吗？
1: 有的人可能非常喜欢小猴子，都会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哦。
0: 哎，是的，还有就是来到这个山上啊、
1: 嗯，
0: 看住自己的包包，可能是我们这个可爱的小猴子很调皮，
1: 对，
0: 可能会抢你的包包啊。有的朋友说了，哎呦，我来到花果山了，我怎么一只猴子都没见到呢？
1: 怎么会呢？
0: 嗯，在哪里呢？
1: 在哪里？
0: 它集中在玉皇阁和水帘洞的附近。
1: 哦，其实三元宫那边也有不少的猴子。
0: 行啊，这花果山咱游完了，那接下来下午杨毅要带你去江苏小九寨鱼湾景区。
1: 哎，从花果山到鱼湾景区，说实话他们其实是属于一个大的一个景区范围之内的，对不对？
0: 大花果山景区啊，
1: 对，
0: 而且这有公交车来到鱼湾景区的啊、嗯，而且古典名著《镜花缘》的创作地就在鱼湾景区。
1: 哎，江苏小九寨。
0: 嗯，没错哈，你看一步一景，好玩还不累。
1: 嗯，
0: 尤其是雨后的鱼湾，那简直是绝美呀、啊。
1: 对，它其实景点不算是很多，一共就19处打卡景点、嗯、而且离得非常的近啊。
0: 哦，没错呢，晚上呢我们可以入住欢乐城玲珑居度假酒店。
1: 嗯，
0: 你看不仅可以看到夜景和美食， 咱品尝到美食，关键晚上还能去看非遗打铁花和感受一下宋朝美学。
1: 那我觉得来到渝安景区真的是不要错过晚上的非遗打铁花，因为我们可以在这边住一晚上嘛，所以说到8点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等待非遗打铁花了。
0: 没错哈，你看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个小攻略好吗？就是说你来到渝安景区的，我建议大家可以下午去玩啊，下午去山上的景点，然后呢晚上来到欢乐城，我们去打卡晚上的一些景点。那渝安景区呢，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其实它的景点我觉得很多地方是不能错过的啊。你比如说九孔桥，
1: 九孔桥
0: 就是会喷水的那座桥，
1: 就是每到夏季啊，很多小朋友都会在上面玩水枪，你会看到那个龙头那边会喷出了水花。
0: 是的哈，当然还有像二龙潭、三龙潭、老龙潭，就是我们所说的
1: 三潭极浪，
0: 这三个潭也是必打卡的哈。
1: 对，
0: 但如果说你带孩子来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到莲花池这个地方。
1: 莲花池也是大家伙特别喜欢在里头泡泡西瓜呀，或者是在这边乘乘凉这样的一个地方。
0: 你确定你没有在里边泡脚吗？
1: 非要说泡脚干什么？我们在那乘凉纳凉。
0: 就很多小朋友最喜欢在这里玩水，因为这个区域吧，它水不深。
1: 对。
0: 而且就说，如果说大家想来到连云港，想买一些文创产品的话，我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来到渝湾的欢乐城，它这边有个文创店。
1: 对。
0: 我跟你说，天天，我刚刚淘到了好物。
1: 哟，淘到啥了？
0: 我淘到了一个
1: 小杯子、
0: 包包
1: 啊，小包包。
0: 那个包包它是环保袋，是那种像牛皮纸一样
1: 啊。
0: 它的正面写的是连云港。
1: 你会用它做些什么场景的使用呢？
0: 就是在连云港任何的地方的拍摄，我都会用到这个包包。
1: 哇，好吧。
0: 而且它的背面写的是什么？应该写的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向山海许愿，写的是什么？突然间一下子这个脑子一片空白了。
1: 可以说向山海许愿吗？
0: 向山海许愿，
1: 我们就当它是吧。
0: 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1: 呀。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
0: 哎，是的，我想起来了，写的是这个字。
1: 这个 slogan 太酷了。
0: 哎呀，真的真的真的，你看在连云港任何地方你打卡，你看多出片儿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1: 我是主持人天天，
0: 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大圣故里西游胜境神奇浪漫之都连云港做客。
1: 今天杨毅跟我讲说，哎呀，要给听友推荐3天2晚的一个连云港之旅，是不是？
0: 没错，因为很多朋友选择来连云港的话，他可能会选择3天的一个游玩路线。
1: 第一天我们从这个花果山来到渝湾景区，其实已经玩得非常的开心了。
0: 不行，要继续开心，来到连云港了，我跟你说开心不停歇。
1: 来第二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0: 梦幻海岛游。
1: 哦，梦幻海岛游，提到海岛那不得不提到咱们的
0: 最爱的
1: 五A景区
0: 连岛。
1: 看咱俩一唱一和，真的是。
0: 哎，不知道这连岛给我俩投了多少钱啊。
1: 不过说实在，连岛真的是我心中的这个心头好了。
0: 是的哈。那在连云港的东北角，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这里就是连岛景区。
1: 对，
0: 它是中国十大美丽海岛，江苏省最大的海岛。
1: 连岛我特别喜欢它，以前有一个名字叫做鹰游山。
0: 鹰游山。那其实呢，很多外地朋友哈也会咨询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来到连岛景区，我要怎么上岛呢？那我们连云港呢，如果说您自驾来的，来到连岛景区，你过了这条西大堤，你开车上了西大堤，你就来到连岛景区了。你不需要坐船，自驾就能上岛。
1: 对，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把车停在游客服务中心嘛，对不对？
0: 是的哈，我们要车停到连岛的游客服务中心啊。那连岛景区呢，很多外地朋友也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他们会经常私信我说，连云港能游泳吗？你们连云港不是黄海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连云港区域，我们的这个海域啊，虽然是黄海，但是它绝对是黄海当中最蓝的那一抹，尤其是晴天的时候，蓝天白云，我们一眼望去，我们海就是碧蓝碧蓝的。
1: 这张照片是
0: 我，你 P 过吗？有没有加滤镜？
1: 这是原图。
0: 哦，原图这么蓝。
1: 啊，原图很蓝吧？这个是上周末我去海上云台山，在山峰上拍下我们这个连岛景区的一个，
0: 其实就是很蓝呐、
1: 非常的蓝。
0: 所以说每次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质疑我们连云港的海啊不蓝的情况下，我真的想劝劝他，你再来一次看一看，你晴天的时候来。 蓝天白云的时候来，
1: 对，或者是很多人可能来错地方，他可能来到了某一个小沙滩。

0: 某一个小公园、
1: 嗯、尤其是还有它可能是阴天来的、嗯、风浪很大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连云港的，
0: 你去三亚，
1: 你青海，对，你去三亚，你阴天的时候
0: 也不好看，
1: 对吧？你那个大风呼呼吹的时候啊，你那个海浪哗啦哗啦的时候，那海它也不蓝。
0: 对，所以说咱们就是不要只听网上的只言片语，我觉得来到连云港咱们亲自过来看一看，
1: 你要亲身的感受一下啊、嗯、哎，你看看半山半海，我经常会说一半缥缈深山，一半蔚蓝大海，我觉得在连岛景区是最能体现的。
0: 嗯，来到连岛景区，我们都说到哪儿了，还没说进门呢。
1: 进门啊，
0: 扯了半天，
1: 那买票进门啊，
0: 买票进门。我们先看到是什么，其实大沙湾，是
1: 不是？没错哈，我们连岛景区的门票是50块钱，你这50块钱可以一起玩两个海滨浴场哈、
0: 嗯、
1: 我们来说说这个大沙湾。大沙湾景区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它里边私藏了一条绝美的海滨栈道，这条栈道通向苏马湾，
0: 而且通向过程当中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小小的浅滩，你也可以坐在上面发发呆呀、啊、看看书都是可以的，捡拾一下贝壳。
1: 嗯，没错哈、嗯、包括你这一路上会看到海上悬浮桥，包括像贝壳沙滩、嗯、S 型的栈道，我觉得在这里随手一拍都能够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觉得有点累，我就想坐观光车直接到达苏马湾、嗯、可以是可以，但是真的会错过绝美的海滨路线哈。
1: 没错，你40分钟其实就能抵达到苏马湾了啊、嗯、如果说你想玩一些海上的游乐项目，那我建议你可以在大沙湾，因为它的这些海上项目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对，
1: 如果说你想纯我想拍一些海岛大片，我想人少清幽，
0: 嗯，
1: 那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最深处的苏马湾啊、
0: 哎、
1: 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在苏马湾的沙滩上还会邂逅孔雀。
0: 孔雀东南飞，你会看到孔雀
1: 嗯
0: 叽叽喳喳的从空中飞了下来、嗯、我这样形容真的好不浪漫啊。
1: 那你应该怎么形容它呢？
0: 扑腾
1: 扑腾扑腾
0: 扑腾下来。当然事实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没有看过的朋友可能要期待一下，因为确实挺好看的。
1: 嗯，确实哈、嗯、你看全国这么多的一些景区，你看只有我们连岛，在我们的连岛里边居然可以看到孔雀东南飞啊。
0: 那有朋友会问说这个孔雀从哪里来、嗯、我们那边有一个孔雀园，专门是散养着很多的孔雀的。
1: 嗯， 嗯，是的哈。那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到连云港看大海，请答应我一定要坐一次海上游轮再离开连云港，我们在海上的视觉来感受一下国际化贸易大港的风采。
0: 是的，其实这个游轮有分为游艇还有帆船，是不是、
1: 嗯、是的哈。那帆船的价格呢是100元，你上了船就可以出发了、
0: 嗯、
1: 那游轮呢它是有这个时间点的哈，而且价格不贵，你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们的海上游轮每个人只需要50块钱。
0: 对，非常的划算，而且在节假日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嗯、都会有相应的优惠折扣的。
1: 哎，是的哈。怎么样，我们连岛景区说的如何？
0: 说的如何，其实是意犹未尽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还想在连岛住上一晚。
1: 这样吧哈，我真心建议各位外地的游客朋友、嗯、如果说咱能起早的话，既然是梦幻海岛游，我真心建议你起个大早，你来到哪里，来到羊窝头看一场海上绝美日出。
0: 哇，我刚才还想说、
1: 嗯、
0: 我觉得来到连岛日出和日落都不要错过，
1: 尤其是羊窝头的这个地方、嗯、它现在很多的一些咖啡摊主会在这边售卖一些咖啡，还有一些非常文艺的一些小摆件，
0: 嗯，
1: 对吧？还有一些饮品，甚至鸡尾酒都有。所以说，你想你和你心爱的人来到羊窝头这个地方，喝着咖啡，看着大海，等待日出，这种场景是不是非常的浪漫呢？
0: 对，虽然很多朋友在吐槽说、嗯、啊，我这么早去看个日出，那么多人人挤人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当你真的看到那一轮啊、哦、圆圆的太阳从远方升起的时候，还是非常美丽的。
1: 是的，我送大家4个字：人间值得。
0: 嗯，人间值得，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连云港邂逅更多的美好。
1: 嗯，是的哈。那你看看上午我们是在连岛景区，那下午我要带大家去打卡苏轼笔下的郁郁苍梧海上山，海上云台山景区。
0: 海上云台山，刚才我也给杨怡看到了，我上周末去海上云台山的山顶
1: 太美了，
0: 拍下的这个照片，哇，太美了，
1: 哎呦，真的是美绝了啊。而且海上云台山呢，它是一座海上仙山，
0: 海上仙山，
1: 嗯，藏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0: 嗯，
1: 哎，站在山顶的巨石上，它有不输于里约热内卢的壮阔景观。
0: 其实在海上云台山我收获了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之前你给我推荐过，但是我想留到节目的下半段给大家详细来说说这个地方。
1: 那这样吧，我们呢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如何？
0: 哎，
1: 我们也是让大家稍微休息休息啊。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歌曲《等天亮》。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7: 你好，旅行家。
8: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联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联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联岛，末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韩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9: 向海风许愿，
10: 在山海相见。
9: 欢迎大家收听带给你无数惊喜的你好旅行家。
10: 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如果有朋友想来连云港来一个3天2晚的旅游，我们该推荐他怎么玩呢？
9: 没错哈，半边山半边海的连云港有太多景区值得你去打卡了啊。那今天呢，天意组合也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条3天2晚的游玩线路哈。你看看，我们给它总结为是探秘西游、梦幻海岛、仿古寻游。
10: 哎，探秘西游看第一天也是非常的精彩啊。
9: 上午我们去玩连岛啊，下午呢我们就去苏轼笔下郁郁苍梧海上山的海上云台山，这是第二天。
10: 第二天梦幻海岛游。
9: 哎，是的，刚刚天天还卖了个关子，说哎呦，那个我那个一会儿啊给大家推荐个海上云台山啊，比较隐蔽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没有去过。
10: 嗯，这个地方也是之前杨毅跟我推荐，他推荐过无数次，但我都没有去成。
9: 终于
10: 去到这个地方，就是五道庵。
9: 怎么样，绝不绝？
10: 哇，真的是比你推荐的要好玩100倍。
9: 什么意思我推荐的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还来好玩100倍、就是、难道推荐的是别的地方吗？
10: 就是你之前可能就是浅浅的带过，然后说这边有竹林啊。
9: 对
10: 啊，
9: 我这边就是有那个大片的那个苏北最大的乌普鸡竹啊。
10: 对，所以说我发现很多地方真的要自己去感受。
9: 对啊，那我还应该怎么跟你形容？
10: 你形容
9: 我都已经形容了，它非常像卧虎藏龙拍摄地那片大珠海。
10: 嗯，首先来说一说怎么来到五岛庵。其实很简单，我们在云顶玩完之后，下一站往下山的这一站就是五岛庵了。
9: 要跟司机说哦，在五岛庵那站停一下、
10: 哦、要说一下。嗯，
9: 而且到了五岛站之后，它会有一条小径哈，一直一直往里走，一直往里走哈，不要停不要停，一直一直往里走。
1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天天我以为到五岛庵之后直接就可以进门了，结果发现走了一条小径，我数了下差不多6分钟，大家稍稍有一点点耐心啊、马上就能看到绝美的风景了。
9: 真的是天天真的是难得喜欢这么个地方，
10: 我特别喜欢、
9: 就是、对，大家会看到大片的竹林，而且它这个竹子呢跟我们连云港其他的竹子不一样，因为它是乌普鸡竹、乌普鸡竹它的那个干茎啊是比较粗的，而且又是比较高的那种。
10: 而且我看了一下它上面的这个展示牌，这个乌普鸡竹在这边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很有历史了。
10: 对，
9: 在这边其实如果说家长带小朋友去的话呢，我也建议你可以小朋友备一身比如说古装包括汉服，你或者配一把剑，哎呦，很有那个武侠电影的感觉。
10: 嗯，为什么说要穿汉服呢？因为这边很多的树木可能它的年龄超出你的想象，就比如说、我们在里头其实能偶遇到2棵1000年的银杏树。
9: 没错，我在秋季的时候我非常有兴趣打卡了这个银杏树、哇，真的是太壮观了、你可以站在那个银杏树的那个巨石上，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到 这棵千年银杏树。
10: 当然它是被一个小小的栅栏包围住的，
9: 它是被那个栅栏它是包围住了，
10: 稍稍的包围住，
9: 但是不是、你可以走上去，
10: 可以，
9: 它那边有一块大的石头，
10: 对
9: 啊，你可以站在那个石头上，你就能接触到这棵银杏树了。
10: 对，我们近距离可以感受一下，但是也能感受到哇，这种树木繁茂参天，感觉要保护住你的感觉吧。
9: 是的哈，所以说呢，这个雾道庵这个地方我们还真心想推荐给各位哈，人少清幽啊、非常的安静的一个地方。在这边我觉得也很适合露营，在这个竹林里边露营。
10: 旁边你还记得吗？就是在雾道庵遗址的这个右侧，有休息的地方，
9: 有
10: 个小石凳、小石桌、
9: 小木凳。对，小木凳、小石桌呀，这些就是在这边。你比如说跟朋友在这边聊聊天，或者吃点美食，我觉得非常的舒适，非常的惬意。但是提醒大家，如果吃东西，记得把垃圾带走
10: 这个一定是的。当天其实天天去的时候，人真的不是很多，可能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啊。当时我只能听到鸟叫声，其他没有一点声音，特别的静谧。
9: 哎，是的，人都集中在山顶了，
10: 对，都在山顶玩了。
9: 你看看这么宝藏的地方哈，推荐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哈。你们听节目，跟你说就知道，哎呦，连云港哪有好玩的。我们经常会为你挖掘一些美景，包括周边的乃至全国的啊。来，你看看，我们说到了这第二天，第二天下午去打卡了海上云台山景区哈。如果说大家时间来得及，我还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它附近的连云老街。这是我们连云港最有年代感，我觉得最复古的一个地方。每次来到这个地方，仿佛穿越到了父辈的童年时光。
10: 如果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连云港老街的话，可以搜索一下宝公主的宝公子的这个。
9: 你想怎样？想怎样？
10: 我说是宝公主。
9: 宝公主是吗？
10: 可以搜索一下，
9: 性别都变了。
10: 咱们杨毅的小红书账号叫做宝公子，然后搜索关键词老街，他在那边拍了很多有氛围感的照片，跟给大家点个赞。
9: 是的哈，其实这条老街我还真的是挺推荐大家来的哈。那打卡这条老街呢，我很推荐大家，你比如说在这个老火车站，包括像小教堂，包括人民影剧院、海防司令部这些古建筑当中来进行拍照。
10: 对，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也是最近咱们连云老街打造的一处景点啊。就是可以观看日出日落的一个、怎么说平台，
9: 云顶观日台、
10: 叫云顶观日台。
9: 是的，大家呢从连云老街步行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来到这个免费看大海和港口的云顶观日台了。
10: 就是我们沿着
9: 它是有这个路线图的，
10: 对，路线图上面有这个、就是有指示牌，按照指示牌来走就能找到了。
9: 如果说你还找不到的话，你可以先找人民影剧院，就是一个剧院，一个老剧院，我们就找这个地方就能找到云顶观日台的这条上山的路线了哈。其实不是很远，就20分钟。我真心建议你天天下一次你可以去登顶看一看，没有到顶的哈。
10: 你知道那次我为什么没有找到吗？云顶观日台，因为我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云顶观日台是右拐，我左拐了。
9: 你左拐去了。
10: 那左拐也有别处的风景，就是很多的古民居也是值得一看的。
9: 是的，这边的那个民居，因为它都是那个小石头房，
10: 对
9: 啊，所以说非常的古朴啊，非常的复古。我觉得这里特别适合拍那种人文照片。
10: 是的，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比如说旗袍啊这样的服装，在连云老街，我觉得拍还是不错的。
9: 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哈。你看，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那来到如此诗意浪漫的连云港，我们怎么能不看一场海上日落？我们可以返回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渔村西连岛
10: 村。
9: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处看海上日落的绝美拍照地。你想，夕阳日落，红白灯塔，彩色大堤，来来往往的船只，你想这画面简直美得不真实，就像一幅油画一样。
10: 对，其实咱们江苏要是能看到那种渔人日出而落，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还是来到咱们西连岛村来看一看啊。这一天真的好丰富多彩，
9: 真的是好丰富啊。哎呀，当然还没有完呢。你看晚上我们看完了这个日落，我们在岛上我们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海鲜大餐呢。
10: 海鲜确实来到连云港啊，不能错过。
9: 是的哈，那这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第二天的梦幻海岛游，怎么样？这个行程丰不丰富？
10: 太丰富了，感觉没有玩够。
9: 那这样没玩够，我们第三天的仿古寻幽路线马上启程。
10: 其实我觉得在连云港仿古寻幽是贯穿每一个景区的，没发现吗？
9: 是的。那我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啊。首先我们上午去打卡的是桃花涧景区，我们去看什么？我们去 看看将军崖岩画。
10: 嗯，将军崖岩画，
9: 哎，它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啊，它也是被誉为东方天书。
10: 嗯，这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看一看。
9: 嗯，是的，那紧接着我们可以打卡孔子当年登山望海的孔望山景区，这里藏有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300年的东汉摩崖造像。
10: 哎，我们团队也是过去拍过一条短视频的。
9: 嗯，是的，它也是被誉为中华母窟啊。
10: 嗯，
9: 你看看这上午的行程其实已经很丰富了，两个景点啊。
10: 嗯，
9: 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特别喜欢的海州古城。
10: 海州古城最具有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地方哦。
9: 没错，你看古时连云港叫做海州。
10: 嗯，
9: 啊，这里就是连云港的前端了。
10: 哎，
9: 它这里的每一块砖石都在诉说着老海州的故事。那如果说大家逛累了，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来到海州古城的双龙井坐坐，听听淮海戏，感受老海州的慢时光。
10: 嗯，
9: 当然了，去到了老海州，我是真心建议大家咱不要走得那么快，可以来到中大街去寻找一下这条街的一些老味道，藏了很多一些老字号的美食啊。
10: 就比如我们之前去品尝过的袁老头臭豆腐就非常的棒哦。
9: 哎呦，他们家的杂年糕那相当好吃啊。
10: 还有各式各样的糖葫芦。
9: 是的，你包括还有什么炒面，咱名字就不提了。
10: 还有什么米线啦。
9: 对，哎呦，这条街我跟你讲，你吃着可以扶墙走。还有，当然了，如果说你想正确打卡海州古城，我真心建议你可以来到曲阳门、钟鼓楼这两个地方去拍照留念。如果技术好的话，真的可以拍出小西安的调调。
10: 真的，我觉得老海州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非常的幸福。正好他们那边有条路叫做幸福南路，直接通往曲阳门的。每天6、7点钟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在那边跳着广场舞，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9: 嗯，是的哈。那你看看晚上怎么安
10: 古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探访一些百年老店，买一买那种小古书去看一看。
9: 嗯，是的哈。那紧接着呢，我们夜宵的话呢，可以打卡这个街区，我觉得最具烟火气。不能叫最具烟火气，最火爆的、最有人气的
10: 沿河巷。
9: 天哪，这边的海鲜大排档真的是太火爆了哈！你看看，海鲜加烧烤，这才是海滨城市该拥有的夏天呢。
10: 再唱一首歌。
9: 什么歌？欢迎来到连云港。

呦，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你看连云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条三天两晚的一条路线了哈。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

0: 阳山岛。
1: 哦，阳山岛。
0: 嗯，是的哈。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话，我也是真心建议大家，你看除了海鲜，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花果山凤鹅，
1: 还有嘞，
0: 还有东海老公鸡，
1: 哦，
0: 云谷茶，还有这个小鱼煎饼，
1: 板浦凉粉儿，
0: 对，板浦凉粉儿。当然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连云港独有的灌云豆丹。
1: 哎呀，豆丹高蛋白。
0: 是的，当然更多的美食还需要你去解锁和发现啊。
1: 所以说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啊，其实能够多多的去夸赞咱们的大港城，咱们的连云港真的是一座非常宝藏的城市。
0: 这个暑假我们也是真心欢迎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连云港做客，来感受我们连云港之下。你看，有山有海，有港有岛，有味道有色彩，这就是连云港，
1: 对，
0: 山海风韵，
1: 说得太好了，
0: 静待君来。
1: 是的，
0: 就是你跟着我们这条路线走，你看连云港最精华的一些地方咱们通通全部都能够达到了哈。三天两晚，哎呦，这玩的让你一辈子都永生难忘的。
1: 确实，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连云港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可能还没有提到。当然了，咱们连云港地大物博嘛，很多地方可能是没有提到，也是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给我们积极的留言。哎，有没有你觉得非常棒，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值得打卡的地方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0: 是的，我们也推荐给更多的一些外地朋友啊啊，不仅是来这边去看看大海，可能他们也想来到连云港去找找一些古迹啊。
1: 是的，所以说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连云港，连云港欢迎你们。
0: 是的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怎么样？音乐走起。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档旅行节目，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杨毅。
2: 我是主持人天天，刚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1: 向海风许愿，
2: 在山海相见，
1: 这里是你好旅行家。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哈，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你好旅行家的旅游群，这么欢乐的一个群，赶快加我的个人微信。
2: 加杨毅的微信号 FM927， 杨毅的全拼 FM927， 杨毅的全拼。
1: 哎，跟着交广主播去旅行，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线下活动等待着你来参与啊。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FM927， 杨毅的全拼都是小写的。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旅游群。
2: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我是天天，
1: 我是杨毅，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FM 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1: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1: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在每天晚上6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节目的进行当中呢，直播电话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交流啊。我们特别说明一下哈，抖音直播间为主。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哎，这会儿我们开始没什么事儿哈。如果说最近您要买了车之后的改装、隔音、贴膜啊，特别是车衣、太阳膜之类的话，您可以来我抖音直播间关注我们的榜二啊，连云港一车沙壳的这个总经销。反正质量、价格都很便宜，已经干了有3年时间了，很稳定啊，反正价格也不错啊，您可以关注一下一车沙壳的这个产品。好。说完了哈，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直接的这个沟通和互动。我们今天下半段应该会有两个连线，但是两家经销商给的东西都不错。周五嘛，周五娱乐的娱乐一下，就是有买车需求的你就听一听，没有就算。然后没有的人，如果你听了呢，那你说不定还能抽个奖品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好不好啊？吉利星瑞混动和丰田混动质量稳定性会不会差很多？不会差很多，现在非常的，就现在国产混动质量非常非常稳定啊。我们来看 T1， 下半年会不会有价格波动？这个肯定会有价格波动，因为它上市一年了，你说它不没有价格波动，我说对你，你信不信啊？对不对啊？这不可能的，肯定有价格波动。GLC 能考虑买吗？这便宜啊，30万块钱，你 GLC 现在你上路也就30万，稍微出点头，对吧？这个便宜嘛，豪华品牌 SUV Q5 GLC X3， 反正你想选择的话，那你肯定是可以的。比宋 DM-i 便宜，还吊打宋 Plus， 这个谈不上。我觉得宋的产品力是没有问题的。和它差不多的那吉利银河系列，对吧？奇瑞的很多很多插混，这都和它很类似，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越野08这个车怎么样？买的人很少啊，我觉得目前不太热。不太热，而且本地好像也没车，慎重考虑吧。啊，我看到了这个车上市了，纯电，对吧？但是我觉得一般般啊。好久没看到你拍极狐了，大师，你看看我今天下午发了什么。啊，我换个电，哎，电话挂掉了，时间太长了。啊，这个那挂掉了，那我们就继续在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其实现在哈，我们特别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国产的插混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就比如说比亚迪，哎，很强，对吧？奇瑞不弱的，长安、吉利，就这些品牌不弱的，他们的产品能力和比亚迪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区别啊。小鹏的 L03 什么时候买划算？ L03 不是目前正在预售吗？对不对？ Mona L03 嘛，预售价格14万，稍微出点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啊，这个绝对是个烟雾弹。L03 如果14万出头，就400伏平台500公里续航的 SUV 说卖14万出头，我觉得买的人真是头脑有问题，这绝对头脑有问题，这个绝对是个烟雾弹。我认为它上市会有浮动，因为现在你看就是一个4.6、4.7的纯电 SUV， 我一抓我能抓到10款车卖10万块钱。银河 E5 530的现在就卖9万多， T5 就10万块钱。来，我能来新建7的 EV， 那500多公里就10万块钱。你 Mona L03 贵4万块钱，你贵2万，哎，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有喜爱。你贵4万，你贵40%，妈头脑有病，我都觉得，对吧？那所以说，它目前的这个价格，我认为是个烟雾弹。上市要真定这个价格，那就真死翘翘了啊。T1 新款，就让个交强险。那你要愿意再等等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再有所让价的，因为现在400多续航的相对来说价格稳定一些，300多续航让的多，对吧？领克的插混怎么样？领克的插混其实就是吉利的插混啊，没有问题啊。混动就是CMA 平台架构下的这个混动，你比如说07、08、900，我就是900的车主，我现在900哈，我明确告诉大家，我900就这个天气我不省油，我从来不省油啊，从来都是提前打空调。我短途我都不熄火的，去买个奶茶什么的，从来不熄火。20个油，20个电，啊，20个电。有人说那20个电啊，好高啊！我3吨重呢，我20个电，但是我这个车本身就44度还是45度的那个电池，人家官方就标220，所以说就这个天气达成率是1:1、啊，我觉得没有问题，人家没有虚标啊，对吧？220的续航嘛，我这个天气二十度电正常的，
啊，就所以领克的插混我觉得很好用，我就是车主啊，很好用。R60增程现在有没有优惠？如果你有置换，现在，我视频现在上午刚刚拍完，87,000，增程版本的带 L2 带天窗带360的87,000，啊，这个可以的，我觉得没有问题。那自己的 LS6 怎么样？买个103度电的可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因为现在增程和纯电价格差不多，买个103度电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就20万左右。没有烟雾的有没有原 Plus 26款540有没有烟？这个已经上市了，原 Plus 现在已经上市了，我看我就看好它的外观和智驾，其他中创新航400伏这个紧凑 SUV， 这个价格我刚才说了 L03 的价格，我认为最起码从预售价格上来看的话，是偏高了。那正式上市咱们再看呗，我们现在就不讨论了。就是从我现在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它的那个价格高的离谱。那正式上市咱们再看。锐放双擎最低配多少钱？我估计在10万块钱左右，高也高不了多少啊。您现在凯美瑞才多少钱？就10万块钱左右，具体您得问 4S 店，它有补贴啊，各种各样的。买一个混动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好，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这个直播电话85453123，或者是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今天是周五哈，又到周末了，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随时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个互动啊。下半年车市上的也比较多。

0: 变化比较大。十五万左右有没有推荐的纯电有智驾的？纯电有智驾，十五万 SUV， 浩博的 HT 啊 ，HT 目前如果你有置换，就十五万左右，又是纯电，670续航，800伏，激光雷达，基本上都带了。我其实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真的是我是认为是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个产品。啊，十五万左右，浩博的 HT， 领克10纯电那个续航表现怎么样？这个天气基本上1:1达不到，那0.9我觉得问题也不大。那毕竟是800伏的这个产品，啊，风云 T9 会上纯电吗？不知道，这个不太好说，啊，不太好说。但 T9 目前价格不贵啊，以后我觉得纯电会是一个纯电的市场份额会比插混和增程要高，你可以这样去理解，纯电的市场份额大概是插混加增程。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纯电应该占40%，插混20%，然后这个增程20%，那么这个就加起来就80%，然后再留个10%的混动啊，燃油占10%，就这就是我们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汽车市场的份额表现。我今天上午我又加大了燃油车完蛋的这个信心哦，我视频已经拍完了，我今天上午哈。开了50公里，就应该是开了50公里吧，开了30公里。帝豪的 RHEV， 我摸着良心讲，三个油，我开了25公里还是30公里，就是到最后油表我加速减速已经不怎么跳了，就是已经开始拉平均了，三个油，75000这个车，啊，我就是今天上午我开完这个帝豪的 RH， 你看我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拍的比较多，星越的 RHEV， 星锐的 RHEV， 长安的蓝鲸混动，长城的欧拉5的混动，然后今天上午是帝豪的 RHEV， 每一个我都基本上都是50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我都自己跑了一遍。今天上午这个油耗是最低的，帝豪五代的油耗是3个油。我跟你说，我开的稍微小心一点，我就当你4个油。那你说纯燃油是不是该完蛋？你说它充电吗？它不充电。它加油吗？它加油。它加95吗？不，它加92。它价格贵吗？它卖75000。你要不要命？来，你告诉我，燃油的优势是什么？来，现在帝豪五代现在卖75000，就有置换，现在卖75000块钱，不充电，加92，然后 L2 带天窗，座椅通风，带加热。那你告诉我，这个车卖70000多块钱，那你说燃油的未来是什么？你就放到伊兰特面前，伊兰特我那个帮我经常拍视频的那个小图开伊兰特，我跟他开车的时候，我跟他交流，我说小图，你那伊兰特多少个油？他说我那个伊兰特就是正常开，拉平均之后要7个油，说开好一点6个油。帝豪打对折，价格比伊兰特便宜，也一样加92号。那你告诉我燃油的优势是什么？你说是有人说这只有情怀，你不是情怀。你只是神经病，啊！你只是神经病，啊！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对吧？没有任何意义去买纯燃油，对吧？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你好，老师，
0: 你好。
1: 那个坎特300.0那跟那个烈马，你说买哪一个？
0: 不买烈马。烈马这个车呢，除了好看，毛用没有。
1: 嗯。
0: 啊，除了好看，那个烈马是真好看。福特的烈马就是可以敞篷的那个，是不是？
1: 对对
0: 啊，除福特的烈马除了好看，毛用没有，没有优势，就这个车就是好看，28.48万到483.8万之间的那个车，我知道还可以打开敞篷，是不是？嗯，
1: 这坦克的话是买那个 HEV-T 还是 HEV-Z 还是那个燃油的？
0: 不买燃油啊，不买燃油。
1: 我还看好看那个3.0的那个300。
0: 300买3.0是纯燃油吧？
1: 对，
0: 这个车油耗你能受得了？反正你都看烈马了，我估计是不是你也无所谓？
1: 油耗都无所谓，15到20个油是能接受的。
0: 哦，那你像这种情况，那我无话可说，就是像你这种就是油耗无所谓的人，你买什么都可以。
1: 混动，我考虑唯一优势就是可以开空调。像这个夏天原地开空调，
0: 对，然后动力也强啊，但是福特烈马
1: 说这个 HEV-T、HEV-Z 那个动力强，说变速箱承受不了，
0: 没有这回事情，坦克的变速箱没有问题，它是9档手自一体，对不对啊 ？HEV-T 是9档手自一体，这个都不是 DHT、DCT， 没有问题，这个变速箱它是9AT。

0: 没
1: 那
0: 有
1: 你
0: 问
1: 建议
0: 题，
1: 还是
0: 没有问
1: 买那个
0: 题，
1: 汉
0: 没
1: 兰达
0: 有问
1: 建？
0: 题。我
1: 你
0: 不
1: 建议
0: 会
1: 买
0: 买
1: 什么？
0: Branco 的，那个车除了好看，就是你刚买来的时候心血来潮，其他的没有什么优势。这个车没有优势，这个车 2.3T 我知道，这个车我其实拍过，反正当时很心动，一般般。
1: 那坦克是三百是买3.0T 还是 HiFi T 呢？
0: 我会买它的 HiFi T，我其实是偏向于混动。如果你家里边有充电桩，我是偏向于混动，因为像3.0T 这个车哈，20个油，正常开要20个油，你真觉得无所谓，一脚油门2块钱。
1: 我们有油卡，我们单位每个月油卡是报销5000块钱以内，也不
0: 这
1: 贵，
0: 个
1: 5000就一个
0: 那
1: 月。
0: 无所谓了啊，那无所谓。但是你油卡可以卖啊。对不对呀？你继续报
1: 继续
0: 销。
1: 卖，帮我们车牌号，这个卖不掉，帮我们车牌号，签单了。
0: 这就不说了啊，这就不说了，再说就多了啊，你自己考虑吧，这个啊，
1: 行了，
0: 好不
1: 好了，
0: 好？
1: 好，
0: 好，拜
1: 再
0: 拜。
1: 见，好。
0: 现在有这么好的单位吗？有的，有一些企业是这样的啊。500续航车充满电，表显340。实际也就这么多，正常吗？这个
2: 高
0: 天气不
2: 考
0: 正
2: 出
0: 常。
2: 分了，志愿填报上哪里？我的连云港 APP 携手掌上高考，推出高考智能报考，国际本科双功能。高考报考覆盖2800多所高校数据，充稳保推荐，分数卡线，难读优质本科，享优势最大化冲刺名校。掌上高考国际本科，教育部备案项目，学历留服可认证。多项目横向对比，官方老师答疑，高考报考国际本科，上我的连云港 APP。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键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哈。极客的001怎么样？900伏平台，千里浩瀚 H7，反正内饰都是大满配，就是什么东西全部都给你配满的情况之下，极客001是给什么呢？极致运动操控。其实现在啊，有的人说小米速七，啊速七对小米速七，然后又说这个车操控好，然后那个车操控好，其实这些车的操控在001面前哈，都得喊声大哥。001是把操控做到极致的一款车型，就是你真要是想要底盘操控。我记得我曾经在一次北京车展上看过001的什么版本，卖70多万，我记不清楚了，这一说是2年前了，就是把操控做到极致的电车，在20到30万这个级别当中，极客的001比同级别的很多车都要好啊，都要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非常棒。Z20 的激光雷达要上 ，Z20 换代叫领克的20，就和10同步了，叫20，20要上激光雷达，大概8月底到9月份上市。就这个情况啊，啥车能大概和元平替？你这个价位的 SUV 纯电不多了吗？对吧？元现在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二代刀片，这是它的优势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文静老师。
0: 你好，你好。
1: 就刚才您说的，就是和元嘛、我这边现在看那个吉利的星剑七和E5，还有元，这三款啊。
0: 星剑七是插混为主吧？我记得。
1: 纯电也出来了
0: 啊，也出来了，我知道，但是行，你要说你说的是星剑七的纯电是吧？
1: 啊，对，
0: 也不就10万块钱嘛，我记得这个、这个车。

0: 哎，对对对对，对吧？嗯，是的呢，就是不刚出来嘛，然后又看对比一下，就是没有不带支架，对，
1: 就是
0: 5250的，然后价格也还可以，就是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稍微出点头。
0: 对，我跟你说啊，就500公里续航，就500左右啊，不一定是500，就500公里左右续航，像新电7这个车卖10万块钱，11万块钱或11万多都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 啊，没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新电7，新电7的，因为之前呢，我们传统印象当中都说新电7是这个插混，其实现在新电7是上了纯电了，525公里续航，起步售价是9万9千8，但你其实你可以买它的远航，远航版本，远航加，其实性价比会更好，525公里续航，目前卖10万9千8，你再叠加个置换补贴什么的，这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哦，行行行。
1: 好的，行，那谢谢啊，好，谢谢。啊，我看2六款Q50的，买个混动的没有问题。2万公里私家车2六零选普通电池还是宁德电池？差5000，选宁德电池。啊，宁德电池的2六零现在如果有置换的话，现在是9万5。那9万5000块钱，你肯定选宁德电池了。我没有充电桩，买星160不多花钱，电池容量更大，只争不赔。这个思路对吗？如果你没有充电桩，不懂充电的话，买混动，因为你有你说的这个理论上对。 理论上对，实操是错的。为什么？为什么实操是错的？因为你不充电，对不对？如果不充电，你多一套系统就多故障的可能性，这是一；二，多一套电池多重量，你有没有考虑到？你不充电，你多十几度、20度电池，你多重量，你油耗就高了。你是充电的情况之下，让你的油耗可以极致降低，但如果你不充电，电池就是累赘，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道理？你知道，就是你不充电情况之下，肯定是考虑，肯定是考虑混动，而不考虑插混，对吧？ 007GT 和智己 L6 怎么选？最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哈，极客 7X 和 LS6 有点打起来了。那今天我又遇到 007GT 和 L6 啊，这个问题问的。 我还是保留我的观点，我觉得 L6 很时尚，但从用料做工角度上来讲，包括充电各方面角度上来讲， 007是占优的。 007在空间表现上其实是稍微占点劣势，因为它是两厢版本，稍微占点劣势，但是从用料做工档次角度上来讲， 其实现在007很棒。 现在007的纯电就100度电那个版本，如果有置换也不到20， 这个价格和它其实也差不多。 哎，我都有点纠结。哎，茅台、东方面面这个说的对，其实都是好车，极客的品牌力稍微要强那么一丁点，但其实两款车都能买，对吧？腾势 D9 和领跑 D99 怎么选？其实我想说 D99 稍微要强那么一点点啊。纯电车空调制冷是不是没有油电混合的效果好？没有这个说法，你空调不好的原因是你压缩机有问题，和你压缩机好那就。 那就是空调效果好，你压缩机不好，你空调效果就不好。至少主要看压缩机，看纯电和那个油电混合有什么关系啊？你最终你压缩机你是要有功率的，比如说1000瓦、2000瓦，对吧？你只要能供上这个动力的话，那你电力的话，那你压缩机就要看好坏了，对吧？你空调还有1批的、2批的、3批的、4批、5批的呢，对不对？制冷效果好不好和纯电还是油电混合是没有区别的啊，对不对？ 对吧？极狐的贝塔S3怎么样？这个买个租电的，我觉得挺好。电车保险第一年多少钱？能不能说一下？电车保险不会低于5000块钱，你就买最便宜的，加起来所有加起来不会低于5000块钱。然后正常呢，稍微贵一点，大概是7000块钱。那您再高，其实我这样跟你说，20万以上的电车，20万以上的电车，燃油车和电车保险是一样的，差距其实就是15万以下的。 或者说便宜很便宜的一些电车，它的保险和燃油车它是有差距的。你稍微贵一点的车，保险没有区别。你现在像领克的900，那保险10000块钱；你30万的车，燃油车你保险你还是10000块钱，这个没有区别了，对不对？啊，博智的 3X 能入手吗？我觉得一般啊，因为博智 3X 是版选，我觉得博智 3X 目前其实博智 3X 就是霸王龙，但是人家霸王龙完成了换代，叫 i60 了。 对吧 ？R60换了5连杆的独立悬挂，其实我觉得 3X 这个车性价比一般般。现在来看，我觉得一般般，而且特别是现在 i60 又换了宁德时代的电池，对吧 ？i60 是有宁德时代电池了，宁德时代电池 i60 如果有置换。

是95000块钱，95000，宁德时代530，独立悬挂。你要这样算的话，你要这样算的话，那肯定是 i60 要占优。你从各个方面来讲 ，i60 都占优。来，我电池宁德时代的，我独立悬挂，我后排空间 L2， 我全带的情况之下，我95000，你这种情况，你肯定是 i60 要占优啊，对吧？然后便宜的电池，对，便宜的电池保险反而贵，你星越基本上就5000-6000块钱，你就买个奔腾小马都5000多，对吧？但是贵一点的车，基本上到15万、16万，基本上和燃油车持平，到20万，基本上就一样了。啊，昂科威怎么样？昂科威就买个 2.0T， Plus 版本，16.99万吧，对吧？这个车目前有置换，怎么着也就15万块钱。2.0T 9AT 变速箱，我觉得买是能买的。周日陪亲戚看车，帕萨特什么价格？你就照着这个，如果你亲戚有置换，上路价格15到16，买380，啊，买380啊。这个小鹏的车子品控没有什么大问题，售后也没有问题，本地有 4S 店啊。这就是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我只是觉得它价格有点贵了。这个感觉电车好起来了，年底会上支持巧克力换电的高端车型吗？20万左右的还真有，还真有。哎，我知道的是，我跟你说哈，就是以后的巧克力换电会很厉害，那、会很厉害。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个品牌，大概在8月份要出大概20万左右带智驾的，然后能换电的车。我今天下午刚刚得到的一个消息，也是巧克力换电。也要命啊！其实这个也要命，对吧？这个我英诗派22年买的，现在跑了41万公里，我的天哪！我想换个混动凯美瑞怎么样？老兄，你22年到现在4年时间跑41万公里，你有没有考虑到，如果你22年买一辆电车，你现在车都省回来2台了，你那车不用卖。哎，你车不用卖，你如果40万公里了，你22年你就买一台电车，你跑40万公里，你这个车现在就推沟里，不用无所谓，我早省回来了。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41万公里，像你这种情况哈，像你这种情况换个电车，如果你继续这样800伏的充电快，有智驾，你开的多呀，兄弟，你开的多啊，你一定要有智驾，安全，然后你开的多啊，你一定要用电车省钱，你开的多啊，一定要用800伏、900伏充电快，没有续航焦虑，像你这种人哈，来个领克的101V816续航的。领克 101V816 续航的，你从此以后你开2年，这个车推沟里边你都不心疼。为什么？你2年开20万公里，电费可以忽略不计，1年就1000多块钱电费，你忽略不计了，对不对？你要买个 SUV 你弄个浩博的 S600， 对吧？我靠，那爽死过去了啊，爽死过去了。你这种情况之下不要买油车，那都不用想啊，不用想 S5 还是买我是买 S5 还是买10，这个不太好比啊，10比 S5 高一个级别，不太好比。那 S5 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级别，这个没有办法对比。你10万左右对吧，和15万左右 T7 要到8月份上市， T7 据说要加鸿门智行了啊。哎，以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下午看到 T7 的那个情况了。我说重一点哈，这个大家不要有意见，我反正周五嘛，我们就轻松一点哈。我说重一点哈，我说重一点。如果下午他们跟我说 T7 的那个价格是对的，然后 T7 那个照片我也有了，视频我也有了，能看得出来这个车大概4米9左右，纯电，后驱带鸿门智行，192线程激光雷达。如果他跟我说的那个价格是真的，我跟你说，就现在有一些纯电的鸿门车。都是冤种买的，都是冤种买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 T7 的问题，你能感觉到很多鸿门的合作商，他把价格在持续往下拉，真的啊，这拉的都。那你要明白一点，就是你100度电，我也100度电；你192激光雷达，我也192千米激光雷达；你4米9，我也4米9；你后驱，我也4驱，我也后驱；你有冰箱，我也有冰箱；你通风加热按摩，我也通风加热按摩。妈，什么都一样的情况之下，我不到20呢，你卖30呢。

0: 好，
1: 小强是不是？小强，那个你等一分钟，我有个广告，放完之后和你连线，行不行
0: ？OK， 好了，
1: 啊，
0: 好了，
1: 你可以挂了一会儿，一会儿再打，正好切广告了。好，
0: 好嘞，
1: 好好好，嗯，拜拜。

0: FM 92.7 为您播。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4: 我们回来哈，这个下面应该是我们下面的半小时时间啊，就有两个连线，一个是小强是吧，强哥。
5: Hello, 杰哥。
4: Hello, 你先说一下，我们可以听一段广告，但是你给什么？你说一下。
5: 给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啊，搞个10套的这个陶瓷茶壶的这样的一个套件。
4: 多少钱？
5: 大概200多吧。
4: 等等哈，
5: 大概、
4: 等等哈。
5: 给直播间粉丝们
4: 我先充个值哈，我先把抖币充个值。
5: OK。
4: 没给钱之前不算。我勒个去！我
5: 必须要给到大家安排好福利，然后呢，抽到钻石的朋友，到时候去这个正兴汽车城的极狐4S店前台去领取就可以了。
4: 为什么我充不上值呢？
5: 你平时电梯主播少刷点就行了。
4: 那这个怎么办呢？等一下，你等一下，我没关系。那小强你就说吧，小强你就说吧，一会儿我瞎分。
5: 你这样不行，回头那个直播间。

0: 跟咱们那个截屏嘛，
1: 截屏哈。那就刷极狐争霸好不好？刷极狐争霸，然后在你说的过程当中，我随机截两个屏，极狐争霸截到的朋友到正兴汽车城，到正兴汽车城，然后领一套那个茶具，大概多少钱？不是那个很小的、很恶心的吧？
0: 对，非常不错的一个礼品。
1: 行，好好好，
0: 我们
1: 好好
0: 接着聊。
1: 那我们说一下哈，我们连云港小财神，我马上截屏哈。那您说吧，我们就做个连线啊。您说，
0: 那我们开始聊吧，就是给直播间的兄弟们就分享一下，因为极狐今年的新品特别的多，大家也关注到，目前的非常热门的就是那个。
1: 我截了哈，一二三，哎，截了一个，我们一会儿再截一个，我说话算话啊。好，来说，你说。
0: 咱们那个极狐的贝塔 F3，就是这个有充电版、换电版。包括我这个时候就想采访一下杰哥，前两天不是开着我们那个 F3 去换电站吗？
1: 两分钟，
0: 还是非常不错的嘛。因为现在这个换电站呢，零的时代呢，要在2027年之前要建成5000座，所以这个换电的这种形式也是非常好的，可充电、可加充、可快充、可换电。然后呢 ，F3 呢，目前的销量也非常好。
1: 你就直接跟我说 F3 现在多少钱？
0: S3 呢，大家现在看到的价格，它我们现在极狐呢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全国统一零售价的一个形式。目前像 S3 换电版本的话，那也就是这个6万多块钱就可以5.98万，每个月399元的这个租电费用，
1: 一个月399，然后起步售价59800，对吧？
0: 对，是的。
1: 然后525续航，宁德时代电池。
0: 对，宁德时代电池
1: 500。
0: 那这个换电的形式呢，你也是可以选择家用充电，可以去换电，就是形式可以让你自己来。当然，电池也是可以买断的。所以 S3 目前关注换电版的人特别多，而且我们连云港有3座充电站。
1: 好吧。
0: 而且还要再继续增加。
1: 好吧。
0: 那么目前呢，还是另外一个有刚刚上市的一个我们全新款改款的这个贝塔 T1。续航呢也升级到了450公里，然后也增加了好多的配置。
1: 多少钱？
0: 那神补之后呢？神补后呢也就63000块钱。
1: 63000块钱啊，就63000。
0: 对，
1: 啊，63000。然后我们说一下问到 V9 吧，这个是目前的这个重中之重，就问到 V9 这个车型。
0: 给杰哥那个卖关子，杰哥知道我们6月份问到 V9 全国卖了多少台？
1: 我不知道。
0: 您就是我们也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数据呢，我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1600台这个样子。
1: 那还可以，我估计应该在2000台左右。
0: 对，其实这个成绩呢，作为极狐第一次做 MPV 来说，这个成绩
1: 已经很好了，
0: 蛮
1: 可观的啊，已经很好了
0: 啊。而且呢，我们连云港的问到 V9 的销量也比较不错。但是问到 V9直播间兄弟们，这个就是买顶配，看顶配，性价比最高。这个你认同吗？20优惠完24.98万，如果名下有旧车的情况下过个户，也就是裸车22.4万。
1: 我再截个图，我随机截啊，截到的都算啊。一会儿我们马上公布答案。啊，你说，
0: 那个问到 V9 呢，也就是说名下有个旧车的情况下，顶配的车型也就是22.48，落地的话25个以内，
1: 对吧？就是 V9 就是310续航，然后空间又大，配置又高，大满配的情况之下，就25万以内能落地，就310续航也摆在这儿了，是不是？
0: 是的，问到 V9 这个车子呢，目前怎么说呢，在35万级别的 MPV 里面，它说实话比较翘楚的，该有的配置包括电池
1: 该有的都有
0: 的。
1: 而且我今天拍了那个视频，昨天拍的那个视频，我觉得其实它的原镜智驾比我想象中要好用，我觉得高速很好用，市区也能用。
0: 是的，
1: 对吧？这个也还行，我觉得其实像这么大的车哈，高速能用就行了。
0: 另外，杰哥，我们这个智驾呢也是常用常新的。年底之前呢，它这个大疆的这个左翼智驾
1: 也能再升级
0: 到4.0的版本，会更聪明，
1: 比我想象中要强。
0: 常用常新
1: 啊，比我想象中要强。然后我们说一下你们目前重点车型 T5 和 S5 的价格，好不好
0: ？OK，
1: 你说一下 T5。
0: T5 呢，目前有个非常牛叉的一个车型啊，
1: 增程。
0: 就是如果大家关注增程版，如果说你名下有旧车的情况下，过首付，我刚刚算了一下，8.98够了。8.98万，215公里的纯电，综合续航1215公里，该有的配置一应俱全，抬头显示、摩托车、辅助驾驶都有。
1: 就是增程版本的 T5， 什么都带的情况之下，多少钱？
0: 8.98。
1: 89800，就是9万块钱，9万块钱，215公里续航，带 L2， 带天窗。
0: 没错，
1: 对吧？啊，这
0: 是
1: T5，
0: 宁德的逍遥电池
1: 啊，宁德的，而且还是宁德电池，我操，这个是
0: 可以，对，非常不错。另外
1: 这个
0: 是 S5。S5 直播间来深度体验一下，然后呢，刚刚在
1: 啊，这你说，
0: 这个刚刚在直播间里面，我看到很多的网友，这个粉丝朋友们在刷那个极狐 T7，可能这个车。

0: 请大家挺关注的啊。
1: 什么时候上市？
0: 给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最后一个王炸车型啊。
1: 嗯，
0: 如果直播间兄弟们所有在看 SUV 的朋友，听小强的，先把钱包先摁住一个月，等等我。
1: 八月份
0: 超五米长的 SUV，
1: 嗯，
0: 超三米的轴距，
1: 嗯，
0: 华为的激光雷达，极狐的 T 七，
1: 能超20万吗？
0: 后续不可能超二十，超二十万，杰哥我说的直接退沟里，我当你面捅。
1: 也就是说，那多少续航呢？
0: 续航呢，肯定是600大起吧，
1: 就
0: 600
1: 大起，高的可能就700多。
0: 对，
1: 800伏。
0: 不仅仅有800伏，
1: 900伏。
0: 也就是说，人家之前老会说，哎呀，这个宁德时代换电，你只能换一些普通的车型。那 T 七作为这种高端，
1: 哦，还是换电的，
0: 也可以换电。
1: 换电是不是800伏呢？
0: 换电是不是800伏就得让子弹飞一会儿
1: 啊？这个到时候再说。那也就是说，你这个五米的纯电 SUV 加上宁德时代电池，加上华为的智驾，不会超20万？
0: 不可能超的，
1: 不会超20万。
0: 大家，
1: 我靠！
0: 直播间兄弟们，包括几个，你可以看到啊。
1: 我靠！那你让那个宁德时代电池卖30多万的怎么办？
0: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啊，就是几乎从今年年初开始，它这个定价就非常 OK 了。从 S 三大家就能看得出来，对不对？
1: 嗯，是的。那我们拭目以待。八月份
0: 做个分享啊。
1: 八月份。
0: 然后直播间兄弟们刚刚有抽到这个礼品了，然后回头杰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截图。
1: 行。
0: 啊，然后大家到我们几乎的正兴汽车亭，
1: 我再截一下。好，一共截了4张哈，行不行？多一点就多一点呗，行不行？
0: OK，
1: 好，
0: 最后一句
1: 啊，
0: 最后一句话
1: 啊，
0: 直播间所有老铁们，只要关注新能源汽车
1: 啊，
0: 请大家一定要看过极狐汽车再做决定。
1: 好，谢谢小强，谢谢小强，
0: 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1: 谢谢小强啊。那个，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方式没有发抖币哈，所以说我没有办法现在念，但是呢，我现在把我切出去，我直播间我切出去几秒钟时间，我发到我的电脑上，谁中奖了，我现场念一下，大家不要退出，好吧？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我现在把中奖的人发出去啊。

0: 好了，回来，不用再刷了，不用再刷了，所有中奖的我都已经解上去了哈，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分别是王玉，玉王，王哥啊，因为我是截图的嘛，然后木山州啊，我说几个哈，这个玉王王哥6516和木山州，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呢是东北平安 SJL 和电器仪表安装，这是第二张图。第三张图呢，海的声音，还有这个尾号是 HSH 以及小肉丸。第四张图呢是用户2980和圣地亚哥，一共四张图啊，一共四张图。这个他是给的这个一整套极狐的茶具，大概300多块钱。那个中奖的朋友哈，我再说一下吧，这个各位朋友在直播间啊，我再说一下，中奖的是玉王王哥6516木山州，这是三个哈，然后东北平安 SJL 还有电器仪表安装，还有呢就是海的声音，尾号是 HSH 以及小肉丸，以及用户尾号2980026还有圣地亚哥啊，一共十几个人。那你中了的话，明天15天以内到正兴汽车城的极狐展厅自己领取就可以了。正兴汽车城极狐展厅领取就可以了。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王杰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也在看那个什么极狐，那个就看那个 S 站便宜点那个。
0: 嗯。
1: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推荐是买那个换电的还是那个充电的？
0: 你开几年？
1: 我打算开个应该起码要5年吧。
0: 开时间长买断的。开时间长买断的。开短我觉得买租电的合算。
1: 开时间久买换电。

0: 贬值20000，贬值30000又能如何？贬值10000又能如何？它贬值率低。但是你要说你开的时间长吧，你每个月付租金，付到最后就不合算了。
1: 哦，对 对, 对，
0: 好不好？好不好？
1: 那行行，
0: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1: 行，谢谢谢谢
0: 啊。好，我们今天周五啊，咱们就稍微轻松一点，给大家弄点福利。我看看，我看看新哥是不是要打来电话，我们做个连线。他送什么了？送个极送个领克的原厂的风扇啊，然后呢，试驾会给一个咖啡杯啊，这个也行吧。我们把新哥也请回来。你好，张鑫。
2: 你好，文秋老师，你好。
0: Hello，Hello，Hello。我今天哈，我今天没有办法发抖币，所以说呢，我们下面呢就大家刷个屏。上一轮小强我们刷的是极狐争霸，这轮我们刷领骏领克，好不好？刷领骏领克，你们大家刷起来，刷起来的时候呢，我随机截图，截到的朋友，你们是送什么来着？
2: 我们送那个手持风扇，
0: 手持风扇，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2: 啊、还有一就是到周末到店试驾，我们送那个定制的这个咖啡杯
0: 啊，就是夏天嘛，我觉得手持风扇也非常不错，也好用，是吧？啊、嗯。别再刷极狐争霸了，我的妈呀！刷极狐争霸的罚款啊！行行行，下边是领骏领克的这个送的这个时间哈，领骏领克。然后我随机在你聊的过程当中，我来截图，截到的朋友，我们送一个手持的风扇，这个和夏天呢也比较的应景。还有呢，就是明天到店试驾的朋友，我们会送一个咖啡杯啊。那您说吧，然后我们现在领克的这个价格，跟我们梳理一下。
2: 可以啊，
0: 来
2: 啊，就是首先我说一下我们领克的这个三兄弟，
0: 我截了一个了啊，来，您没事，你说
2: 啊，零七我们有置换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是做到11万多，不到12万，
0: 就领克零七
2: 公里续航的，
0: 零七是有激光雷达，
2: 有激光雷达，
0: 1.5T
2: 的发动机，三档 DHT 变速箱，
0: 然后这个可油可电。然后全独立悬挂，然后通风加热按摩全都带，零七现在就11万多，
2: 11万多。
0: 那零八呢？
2: 零八的话，我们有就在做免息政策的情况下，包括全款也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卖到13.5万，
0: 就13.5万了。你看，领克零八的160续航 ，CMA 平台，然后这个又是激光雷达，因为零七零八都是标配激光雷达，
2: 对，
0: 通风加热按摩也都带。是吧？
2: 不用说了，现在
0: 啊，我截，
2: 这个、
0: 我看到圣地亚哥又中一次，我看到上面你来进货的，你这个啊，也就是领克零七大概11万多，零八是13.5万，而且13.5万还能做免息，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0: 幺零，您说啊，
2: 10EMP 的情况下，我们有置换的情况下，
0: 啊、
2: 就是也可以做免息的情况下，
0: 啊、
2: 现在可以做到14万，
0: 这14万免息14万，哎，你这个免息是做五免二吧？
2: 五免二
0: 啊，就2年免息，然后可以提前还款吗？
2: 可以提前还款，
0: 可以提前还款，那就是2年免息，
2: 也可以2年之内也有提前还款的
0: 啊，那就是2年免息，14万，10EMP 应该是四驱
2: 加激光雷达，座椅通风加热都有，
0: 这5米车长的插混轿车，14了，已经14万了，其实那你上路也就15万，稍微冒点头哎，对吧？喂，啊，上路也就15万，稍微冒点头，能听到吗？
2: 对对，15万多能听到。
0: 对吧？15万稍微冒点，你想想，15万稍微冒点头，可油可电，四驱激光雷达大满配，那240续航现在裸车多少钱？15万多。
2: 二百四的贵14000块钱。
0: 啊，那就是15.4万，对吧？
2: 对。
0: 那它插混的续航就更长了，对不对啊？啊，刷极狐真棒的扣款啊，扣啊！现在是领骏领克啊，谢谢。我已经截两个了，我一会儿再截两个。然后还有什么？就是10EV，
2: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卖的非常非常火的一个10EV，、
0: 啊、
2: 就是在701续航、800伏平台的架构下的情况下，
0: 啊、
2: 就是也是5米的车长、3米的轴距，和这个10EMP 是一个兄弟车型嘛，它是纯电，
0: 但是纯电
2: 这个的话，我们有。对，有置换的情况下可以做到15.5万了，
0: 就15.5万左右呗，也许有点浮动，这个到店再说，
2: 对
0: 对吧？就15.5万，701续航，800伏架构，激光雷达，是不是？
2: 是的。
0: Hello， 然后它816的大概多少钱呢？
2: 816的差不多，
0: 我
2: 全国的情况下做到17万左右。
0: 啊，17万啊，就是17，其实816的那个是900伏平台，
2: 900伏001的。对，
0: 姊妹车型啊，姊妹车型。
2: 对对对对，
0: 其实你看，我们刚才等于说了一个11万。

0: 的07、13万的08、14万的 10P 和15万的 101V。 你看11、13、14、15， 它其实就是围绕在10到15这个范围之间去进行波动的，整个领克新能源的这个产品，对吧？然后还有什么车型能说说啊？
1: 然后我们的 Z20 现在买它是最划算的，因为现在你做在有置换的情况下做到11万，因为有什么说什么，因为8月份马上
0: 换新了，
1: 所以说现在 Z20 买是特别划算的，因为小钢炮车型嘛。
0: 对， Z20 就是11万左右，纯电530续航。
1: 对的，
0: 其实 Z20 换新之后性价比更高，它会多激光雷达和800伏，但是那个价格可能要贵2-3万块钱，我估计。
1: 价格肯定会贵的，
0: 肯定会贵哈。现在 Z20 的价格也能做到12万左右啊，就是11万。其实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小钢炮车型。最后就是900、900五座和六座，啊。
1: 对，900是我们领克的这个旗舰车型，然后在有置换的情况下是做到26到27万之间，看五座还是六座了。
0: 就是反正就是26、7，就26万左右。
1: 对
0: 啊，刚才有人说07呢，07现在如果有置换的话，就是11万稍微冒点头，对吧？
1: 对，
0: 11万稍微冒点头。刚才有人问了，您可以到领骏领克现场来问。然后最后一个，我们说一下马上要上市的07GT。
1: 马上要上市的，即将要上市的一个07GT，现在只是公布了一个预售价是16万5千八起步嘛。然后它是一个瓦罐车型，瓦罐车型呢，现在它有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活动，就是你交99块钱一个预定，它可以送充电桩，送一个我们的智能伊瓦，送一个智能充放电箱，还送一个冰，就是那个原厂自带的那个冰箱，就是99元，现在只要预定就直接就下定那个预售权益了。
0: 然后07GT连云港领骏店已经是可以试驾可以看车了，对不对？然后
1: 对，明天就可以来试驾，
0: 23号已经正式的上市，对吧？然后具体多少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估计上市，你估计多少钱？
1: 我估计应该是15万左右的最美瓦罐车吧。
0: 对吧，就是我也估计这个车应该在15万左右，就现在的预售价应该是个烟雾弹，那真实上市之后我估计啊15万左右。行，那我们说一下地址吧，好不好？
1: 地址我们是在振华西路，然后这个振华西路正兴汽车城2期 C5号馆，然后正兴就那个鸿鹏智行的隔壁，
0: 对，
1: 大家周末可以有空来看一看
0: 正兴汽车城的这个隔壁。其实刚才我们说了11万的07、13万的08、14万的10、15万的101V啊，然后还有11万的这个 Z20 以及正在预售的07的 GT。 其实这几款车我觉得还是很棒的，我觉得每一款车性价比都不错，它比吉利银河的车呢稍微贵一点，但质量档次明显要更高一些，是吧？
1: 对的，对的。
0: 那好，谢谢。然后我已经截图了，回头把中奖的人发给你，好不好？
1: 好，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啊，再见，
1: 拜拜。

回来了哈，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哈。中他们领军领克小风扇的分别是，我看一下，小菜一碟，小菜一碟，然后前看后望，注意啊，小菜一碟，前看后望和 LHB 616，这是三位啊，这是三位哈，小菜一碟，前看后望，616三位，还有我看一下哈，汉堡爱吃肉 SGL 是不是中两次？然后嘟嘟哼哼啊，这是三位啊，嘟嘟哼哼有你的哈，正好。然后还有一个是，我看一下哈，圣地亚哥，我就说我看到了，好像截到他了。圣地亚哥，还有奋斗666和爱探险的朵拉，奋斗666、爱探险的朵拉和圣地亚哥，我就说看到他了吧。有汉堡爱吃肉有你，汉堡爱吃肉有你。然后还有一个哈，还有一个，最后是唯有碎银解千愁，领军领克。

无言，财源广进啊，财源广进，一共是十二位朋友啊，一共是十二位，嘟嘟哼哼有你啊，这个不用再说了，这个有你。然后中奖的朋友哈，中奖的朋友，我们因为今天没发钻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到第一轮中奖的，您到正兴汽车城的极狐店。第二轮中奖的就是正兴汽车城极狐店隔壁的领骏领克店来领取就行。极狐给的是一套茶具，我看过那个茶具，这么大，300多块钱，我问过了，他们300多块钱。领骏给的呢是夏季的手持风扇啊，当然周末试驾07 GT 还会送咖啡杯一个啊，这个谢谢大家。我们周五就娱乐一下哈，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哈，娱乐一下。深蓝 S 零五低配和 MG 四顶配推荐一下，买 S 零五。啊，这肯定买 S 零五。好了，我们今天是周末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我刚才该发的也都发了啊，15万左右裸车 SUV 油车买 RAV4 或威兰达 ，RAV4 或威兰达，致敬的中配，17万4900还行，我觉得这个车还行。我今天还开着这个车准备拍视频呢。然后纯电的版本估计要到9到10月份出啊！不感谢礼物哈，这个谢谢大家，这个反正也不是我给的，是 4S 店给的。中奖的朋友可以到正兴，都在正兴汽车城二期极狐店和领克店来自己领取，谢谢。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雨天交通事故率比晴天高出25%，能见度不足和错误使用灯光是两大主因。雨中我们的视线会被雨水、雾气、前车水雾三重遮挡，那这时候呢，车灯不仅仅是照明工具，更是车辆的位置信号和汽车语言。雨天开车灯光到底要怎么用？双闪能不能开？雾灯和远光灯又该怎么切换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聊雨天行车灯光秘籍。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很多车友认为暴雨天气开车慢点就行，却忽视了灯光的核心作用。先来看一组数据，雨天的事故当中，因为能见度低导致追尾的比例高达 43%， 而合理的使用灯光可以将事故风险降低到 60% 以上。被看见比看得清更重要。如果是下大雨，那么你的车灯可能是其他司机判断距离和位置的唯一依据。灯光穿透力分级分别是雾灯大于近光灯，大于双闪灯，再大于远光灯。暴雨天远光灯会因为水雾的慢反射形成光墙，反而致盲。那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能见度低于200米时必须要开启雾灯和示廊灯，否则可能面临处罚。

不同的雨势灯光策略完全不同，咱们分三级应对。小雨能见度大于20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上侍郎灯，那此时呢开双闪灯属于滥用，频繁的闪烁也会干扰后车的判断。那中雨能见度在100到200米之间，灯光的组合是近光灯加前雾灯加侍郎灯，车速降至50千米每小时以下，保持安全车距。那大雨及以上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灯光组合为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加双闪灯，车速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双闪灯是暴雨天最容易被误用的灯光，能开双闪的情况之下为能见度小于100米时，以及车辆故障或者事故停车的时候，正常变道时和能见度良好时绝对不能开双闪。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雨天行车的灯光秘籍，雾灯和远光灯。有个别驾驶员分不清雾灯和远光灯的区别。那么雾灯呢，是专为低能见度天气而设计，穿透力强，光线呈辐射状，能照透100米外的水雾。雨天开启远光灯呢，会像照镜子，光线反射回驾驶员的眼睛，眼前就会是白茫茫一片，可能瞬间致盲。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使用示宽灯。示宽灯并非让你看清楚路面，而是让别人更好的能看到你。在雨势逐渐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从始至终一直使用示宽灯，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按照雨势的大小进行灯光合理的切换，不要使用远光灯。一些车主会觉得远光灯的照明范围大，下雨天呢会选择打开远光灯，这是非常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因为雨雾天气会造成光的慢反射，远光灯呢会导致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送大家一句雨天行车的口诀：降车速、拉车距、开尾灯。你的每一次正确用灯都是在为生命安全铺路。刚才我们和您聊了雨天行车的灯光使用秘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汽车涉水对发动机的影响。很多朋友以为水没不过排气管就安全，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发动机本质呢是精密的空气泵，当水位超过进气口，通常呢位于中网后方30-50厘米呢，水被吸入到燃烧室，但水不可压缩，活塞上行的时候呢就会发生液压锁止，就会像用可乐罐猛砸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儿，结果呢就只能是发动机当场罢工。那更可怕的是呢，二次启动这个保险公司是拒赔的。

发动机进水的核心危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机械损坏。如果汽车在水中停留一段时间，水中的矿物质和杂质呢可能会沉积在气门和活塞上，形成积碳，这就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降低燃油效率，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损坏。如果汽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水通过发动机进气口进入到气缸之后呢，会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水是不能被压缩的，所以进入发动机的水会阻碍活塞的运动，活塞运动受阻，导致这个连杆弯曲断裂，甚至击穿缸体，俗称爆缸。润滑系统失效，进水之后呢，机油乳化就会呈乳白色，失去了这个润滑的性能，加剧发动机内部的磨损。那么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进入到油封，导致油封老化失效，这会导致机油泄漏，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电路系统故障，还有我们的行车电脑传感器等等电子元件短路，也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或者是功能失灵，那它的维修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包括还会有一些隐性的后遗症，长期的锈蚀细菌滋生也会产生异味以及积碳的问题，影响发动机的寿命。那么锈蚀和腐蚀呢，在汽车在水中行驶之后呢，水可能会留在汽车的某些部件当中，导致锈蚀和腐蚀，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汽车的性能和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辆涉水程度有以下三点：涉水车水淹至车轮，但是车内无进水，通常呢称为涉水。这种情况比较多，对车辆基本无损伤。那么水进车呢，就是水淹至车轮的一半，但是车内进水。车内淹至仪表台以下，一般呢是称之为水进车。这类情况呢，对车辆本身的性能造成损坏，不过呢，只需要进行专业的处理，还可以继续使用。不过泡水车就不一样了，泡水车呢是水位超过车轮，车内进水淹至仪表台，这种呢一般称之为水泡车。这类车辆呢水位已经给发动机、变速箱以及车身电器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维修过后也不能再继续使用了。

涉水驾驶应该要低档匀速的缓行，那么关闭启停路线呢，走中间的车道，顺前车轨迹，要避开暗坑，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防止前车推浪淹没汽车进气口。

0: 好觉睡醒。
1: 自从2020年车险改革之后呢，涉水险已经并入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车主需要额外投保才能在发动机进水的时候获得赔付。那么四步完成涉水理赔啊，第一步呢就是现场应急处置，车辆熄火之后啊，切勿二次点火，立即拍摄车辆的进水位置、水位线以及周边的环境照片，同时呢要记录涉水时间，还要联系专业的拖车公司把车辆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切记自行移动车辆。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要及时保险报案，48小时内拨打保险公司的报案电话，说明涉水的时间、车辆以及车辆的这个受损的情况。第三步呢，就是要配合定损勘查，保险公司要将安排定损员拆解检测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核心部件。第四步呢，就是提交完整的材料，需要准备行驶证、驾驶证、银行卡原件以及维修清单，特别要注意保留拖车费发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心里装一个人，能在你一个人快撑不下去的时候，一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就会给你无穷的动力，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心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叔本华告诉我们，一个精神富有的人会追求得到一种安静、简朴和尽量不受骚扰的生活。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别人对他来说就越不重要。这样看来，我们的随波逐流和无风起舞，只是因为内心的质量太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没有谁会是完美无缺的人，如果永远都学不会包容，那么无论和谁相恋都是不合适的。

两个人三观决定适不适合在一起，三餐决定能不能稳定的在一起，信任决定能不能长久的在一起。互补的人容易一见钟情，相似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愿我们慢慢成为彼此都适合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平常日子对于人似乎是卑微的、琐碎的，偏偏老天给予人们最多的就是这样的日子。从生活的角度，人们最善于度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可以十年如一日。从生命的角度，人最不擅长的也是这样的日子。人活在这种日子里，会感觉生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是因为攒够了平淡才会换来浓烈，还是因为经历了烟火所以才归于寂静？

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儿产生的烦恼与遗憾，以及所有的心酸，在一分一秒的沉淀里都变得透明而简单。任何一个陪你走完一段寂寞时光的人，无论结局如何，都值得用心感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谈恋爱的时候，让你越来越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棋逢对手，而让你越来越像个孩子的人，那才是真爱。

0: 爱到浓时会牵挂，情到深处会思念，吃到极致会犯傻。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爱情不是一道选择题，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做了决定，你心里永远都有着一个相信，而我的相信就是支持着你的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三个字不能告诉你。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许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理查德费曼，他呀不仅是诺贝尔奖得主，更是一位教育家。他用一生来证明，真正的学习不是死记硬背， 而是能用最简单的话讲清楚复杂的原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深度剖析了费曼在学习、任教、科研中锤炼出的思考技巧，帮你破除思维困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费曼思考法》。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啊，大多数人都被教导要记住事物的名字，而不是去理解事物本身。 你问这是什么鸟，有人回答是云雀，于是呢，你觉得自己啊就知道了答案。可是你真的了解那只鸟吗？你了解它的习性，它的羽毛为何是那种颜色，它如何飞翔，它为什么会在清晨鸣叫？仅仅知道一个标签和真正理解一件事之间呀，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理查德·费曼从小就懂得这个道理， 这要归功于他父亲教他的一个游戏。他们坐在餐桌前，父亲会开玩笑似的问他，假设我们是第一次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来没见过地球上的东西，我们从外面观察会看到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其实是科学探究精神的完美体现。他要求你放下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像一张白纸一样去观察世界，你不再理所当然地接受任何东西。睡眠不再是上床睡觉四个字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每隔24小时，这些地球生物就会陷入一段时间的昏迷，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呼吸减缓。如果你是一个从不睡觉的火星人，你会怎么研究这件事呢？ 你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失去意识是什么感觉？大脑在这段时间里还在工作吗？从一件平常到几乎被忽略的小事出发，你很快就会被带入一连串深刻的追问之中。移动电话之父马丁·库珀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有人都认为电话是打到一个地方的， 一个家，一张桌子，一间办公室。库珀却问了一个简单到连5岁孩子都可能问出来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电话打到一个地方？为什么不能直接打给一个人呢？就是这个问题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跳出了原有的思维框架，因为首先他看到了那个框架的存在，他看见了盒子， 然后才可能跳出盒子。而大多数人甚至连盒子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以为世界本来就是那样的，不需要质疑。养成问自己那些问题的习惯是费曼思考法的起点。你不需要成为物理学家才能这么做。当一个问题的答案里包含了术语或者特殊的称号，你要问问自己：我真的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吗？ 这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费曼的建议只有三个字：要多玩。这可不是什么幼稚的提议，而是深刻的智慧。费曼在康奈尔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对物理学感到厌烦，提不起劲头。他在自助餐厅里看见有人把盘子抛到空中，盘子上印有康奈尔大学的红色校徽， 校徽会旋转。他注意到校徽的旋转速度比盘子的摆动速度快，于是开始研究这个现象。他发现当角度很小

时，校徽的旋转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他兴奋地去找同事汉斯·贝特展示自己的发现。贝特问他这有什么重要的，费曼笑着说，哼，没什么重要的，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好玩。可又有谁知道，后来他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些研究和成果都源于那一次无聊时摆弄盘子的游戏。放松、白日梦、创造力、快乐，这些从来不是严肃思考的障碍，恰恰是严肃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费曼所说的严肃的游戏有三个关键要素。第一，它需要知识储备。费曼能在盘子旋转中看出门道，是因为他已经有了深厚的物理学功底。如果他是一个对运动学一无所知的人，盘子就只是盘子。你必须在某个领域有足够的知识积累，然后才谈得上去质疑、去玩耍、去创新。第二，严肃的游戏需要专注力。孩子们玩耍时的专注程度令人惊叹，他们可以几个小时沉浸在一件事里，不知疲倦。费曼对物理学的热爱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使是在玩的时候，他也是在深深地专注于一个问题。不要指望每周只花几分钟随便玩一玩就能够获得什么突破性的洞见。第三，严肃的游戏是有目的的，它不是漫无目的的消磨时间，虽然它也充满好奇心，也带来快乐，但是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费曼想弄清楚盘子为什么那样转，他是在试图解开一个谜题，他全力以赴，带着一种健康的执着。如果你能对一个问题产生真正的痴迷，并且从中获得乐趣，你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能量源，那是任何外在激励都无法给予的力量。重要的不是你想什么，而是你怎么想。从好奇的观察到深刻的简化，练就科学家的思维肌肉，将复杂的世界转换成自己独有的智慧地图。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费曼思考法，欢迎继续收听。人们常常感到倦怠，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创业者，都可能经历过那种精疲力竭、缺乏动力的状态。工作中的重复和压力会慢慢消磨掉最初的热情，让你觉得一切都变得乏味。这时候大多数人会告诉自己再努力一点，再坚持一下。但费曼给出的答案恰恰相反，你需要认真地去玩，不是放纵，不是逃避，而是找回孩童般的好奇心，为你的世界注入一些生机。当你允许自己玩的时候，你往往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突破，因为你不再受困于原有的思维模式，你给自己创造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可能性。费曼对于科学方法的解释非常的简洁，只有四个步骤。首先，做出一个猜测，其次，计算这个猜测会带来什么结果，然后呢，把结果和自然现象进行比较，最后，如果两者不一致，那么这个猜测就是错误的。无论这个猜测有多漂亮，无论猜测者是谁，只要和现实不符，它就是错的。就是这样，没有别的。科学方法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有纪律的、诚实的试错过程。你提出一个假设，然后设计一种方式去检验它，看看它能不能经得起现实的考验。如果能，你就暂时保留它，继续提出更深入的假设。如果不能，你就放弃它，换一个再试。这个过程里没有自我的位置。如果你猜错了，那不意味着你愚蠢，也不意味着你是个失败者。做出错误的猜测本来就是科学的一部分，它和正确的猜测一样有价值，因为两者都能够让你更接近真相。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不会固执地维护自己偏爱的想法，他们不会问我怎么证明我是对的，而是问

我怎么知道我没有错？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会带来巨大的改变。比如你的汽车出了毛病，仪表盘上一个指示灯亮了，你查了手册，知道那是刹车灯。你猜测是刹车灯坏了，下车一看，两边的刹车灯都在正常工作。于是你修正假设，可能是仪表盘的指示灯本身坏了。接着你又注意到噪声和指示灯亮起似乎有关系，于是你开始观察它们是否总是一起出现。每一次观察都在检验你的假设，都在让你更接近真实的原因。这个过程不需要你有多么高深的科学知识，只需要你有一种态度，不确定，然后去检验。如果你能阻止自己随口说这做不到，而是问自己这能做到吗？该怎么做？你就已经掌握了科学方法的精髓。另外一个例子来自心理学领域，认知行为疗法中有一个常见的建议，当你在公交车上看见有人对你皱眉，你可能立刻得出结论，我是个怪人，我不可爱。这个结论让你感到难受，但是你有检验过它吗？它真的是事实吗？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下次坐公交车的时候，留意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对你皱眉，是不是每个人都表现出不喜欢你的样子。很可能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根本不在意你，他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那么你最初的假设就是错的。就像费曼说的，无论你觉得那个猜测在感觉上多么正确，只要和现实不符，它就是错误的。这听起来很直白，可太多的人一辈子都困在自己错误的假设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去检验过。费曼思考法教给人的不仅仅是学习技巧，更是一种存在方式。它要求你睁大眼睛，保持谨慎，在没有深入思考之前，不要轻易地接受任何所谓的真相。它要求你欣赏周围世界的美丽，同时不断地质疑思考。费曼的父亲教给他的那个火星人游戏，本质上是一种思维体操。它让人体会什么是纯粹的好奇心，那种不带有任何鲜艳色彩的纯粹的好奇。当你真的以全新的眼光看世界，一切都变得有趣起来。你不再觉得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你开始注意到那些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未被探究的领域，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已经习惯了它们，不再觉得奇怪。但是如果你像费曼那样养成了不断提问的习惯，你就会发现无数值得探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需要都很有用，甚至大部分可能都没有实际价值，但是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滋养，它会让你保持头脑的活力，让你免于陷入思维的僵化和倦怠。学习真正的思考，终究是为了成为自己的主宰，掌控自己的世界。费曼思考法不是一套刻板的公式，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可以不断练习和精进的能力。它教会你如何像火星人一样观察，如何像孩子一样玩耍，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检验现实。它让你明白，知道自己无知往往比拥有错误的知识更重要。它让你敢于犯错，因为每一个错误都是通向真相的一步。它让你放下无谓的自我，专注于唯一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你学会用这种方法思考，你就获得了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能力，一种在任何时代任何领域都能让你脱颖而出的原技能。这本费曼思考法让每一位读者懂得，原来真正的思考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像孩子一样好奇，像火星人一样重新打量世界。这本书不是教人变得更聪明，而是教人如何诚实地面对未知。它值得每一个被思维定势困住的人来阅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费曼思考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火星观察员说，一直以为思考就是苦思冥想，读完才懂其中关键，原来在于如何看世界。就像玩费曼小时候的火星人游戏，当你打破固有认知，学会向常识发问，好奇心就是最好的引擎。读者以教代学说，这本书帮我把脑子里的知识垃圾进行了大扫除，以前总觉得懂了，其实只是自欺欺人，跟着费曼笔记本法和门徒效应去学，现在我能把复杂概念讲给邻居小孩听了。读者思维简化师说，在这个 AI 能给出完美答案的时代，我们最珍贵的反而是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书中强调了去无存精，这正是对抗信息泥石流的利剑。读完感觉大脑终于重新开机了。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曹冲称象。有一次，吴国孙权送给曹操一只大象，曹操十分的高兴。大象运到了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这大象又高又大，曹操说，这只大象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称它一称？这么大个家伙可怎么称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开了，一个说只有造一顶大的秤来称，而另一个说这得造多大一杆秤啊，再说这大象是活的，也没办法称呀，我看只有把它宰了切成块来称。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一个个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父亲，我有个想法，可以称大象。曹操一看正是他最心爱的儿子曹冲，就笑着说，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啊？于是曹冲讲了起来，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河里停着一只大船，曹冲叫人把大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上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条线，再叫人把象牵到岸上来，把大大小小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儿一点儿的往下沉，当船身沉到刚才刻的那条线和水面一样齐了，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看到这里都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都称一下，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这头象有多重了。曹冲称象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故事。实际上聪明的曹冲所用的方法就是等量替换法，用许多的石头来代替大象，在船舷上刻上记号，让大象与石头产生等量的效果，再一次一次称出石头的重量，使大转化为小，分而治之，这一难题就得到圆满的解决。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0: 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说起郭德纲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他不仅相声说的妙趣横生，更凭着半生阅历把传统文化嚼得透，讲得活，尤其是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总能一针见血。那些家长里短的俗常小事，经他娓娓道来，既有让人捧腹的趣味，又藏着戳透人心的处世门道。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郭德纲对大家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随份子这件事的看法。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8: 说到份子钱，大家可能有点犯嘀咕，花钱嘛，结婚要随，生孩子要随，乔迁新居要随，就连母猪下俩崽儿也要随。没办法，人在社会走，不随份子怎么混？说到这份子，我们的老祖宗随不随份子，又是随多少钱呢？说到随礼，慢说是普通人，孔圣人也得随。春秋时期，孔子在家收弟子开坛讲学，引起了国君鲁定公的重视，于是鲁定公就邀请孔子到宫中讲学。当了国君的家庭教师，很多人就想巴结孔子了。鲁国有一个大家族叫季府，季府的当家人很想跟孔子攀关系，就派一个叫

杨虎的总管特地去看望孔子。孔子知道这些歪门邪道啊，所以借故不见他。杨虎就想了个办法，给孔子送了一只烤乳猪。没办法，最讲究礼法的孔子只能提着礼物去祭府回礼。这则故事记录在《论语》中，是最早的一个关于随礼的故事，从侧面也证明了随礼这事儿古已有之。不过当时主要还是在婚礼上随礼，婚礼俗称小登科，是人生一大喜庆之事。老祖宗还专门整出了一套结婚程序，就是大家熟知的六礼。这六套繁琐礼节的最后一环叫亲迎，主人家要办婚宴招待亲朋，亲朋会送上一份贺礼，这份随礼民间又称红包，有的直接称份子钱。老祖宗虽然把婚礼看得重，提倡随礼，却并不提倡主人家大操大办，客人随很多礼。《礼记·交特生》记载，婚礼不贺，人之序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结婚是一个自然传续过程，子女长大成人，父母年迈体衰，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呢？又怎么忍心庆贺呢？所以先秦时期，民间的婚礼大多都很简朴，一般不会大操大办。从相关文献来看，先秦时期民间确实也没有大操大办的记载。《礼记·曾子问》中有一段孔子与曾子的对话，孔子谈到当时的婚俗时说，嫁女儿的人家因为爹娘思念女儿，连着三个夜晚都不熄蜡烛，娶媳妇儿的人家因为新媳妇儿思念娘家人，连着三天都不能玩乐。结个婚大家都背着呢，还有啥心思随礼？那么送份子钱的习惯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它有一个历史演变。春秋战国那时候的事儿，经历过秦朝焚书，很多具体事例已经不可考，官方历史又没有具体的份子钱记录，我们只能将目光瞄准到秦以后的时代。刘邦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汉高祖，汉朝的建立者，十分不得了，从一个亭长，相当于现在村里的治保主任，做到一个泱泱大国的皇帝，他的经历可谓是跌宕起伏，精彩纷呈。但咱今儿单聊关于他随份子钱的事儿。刘邦虽然只比秦始皇小三岁，但人家秦始皇忙着统一六国的时候，咱们这位治保主任刘邦没干正事儿，天天跟一个寡妇厮混，十里八村的名声很不好。有一次，县长请贵宾吕太公吃饭，来巴结的人很多，份子钱出的越多，座位排的越靠前，众人正交钱呢，然后按次序入席。这时候咱们刘主任突然大喝一声，我出10000钱。众人都惊了，吕太公也乐坏了，喘气儿都粗了。《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记载了这么件事儿：刘主任要上咸阳去公干，大伙儿来随礼，普通同事都随300钱。萧何当时是刘邦的领导啊，随多少钱呢？500。就这事儿，司马迁还专门记录下来，用以佐证刘邦和萧何早年的革命友谊。所以难怪刘主任喊出10000钱，就把吕太公唬住了，给他安排了个好位置。好家伙，连吃带喝，吃饱了之后，刘邦拔腿就要走，吕太公一看拦住了，你不是要随份子吗？刘邦当即板着脸说，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我就跟你说吧，没钱，想怎么办吧。大伙儿都愣了，吕太公也愣了，估计他这么些年也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愣了半天，吕太公开口了，壮士有老婆吗？愿意做我女婿吗？宾客听了都惊了，这反转来得也太快了。就这样，我们的刘主任娶上了大家闺秀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从这个角度看，这吕太公也是有眼力的，
可能他也觉得大庭广众的这么瞪眼说瞎话，玩命吃饭，扭头就不算数的，也是了不起的人。这则故事在《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记录这一段趣闻的人是司马迁。这个故事主要是说，在秦朝末年已经有了份子钱的概念。那么后来的年代呢？以盛唐为例，再讲一个份子钱的事儿。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记载，公元710年，后来的唐明皇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的势力发动政变，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等人。上官婉儿在这次政变中被乱军所杀，终年46岁。2013年9月，考古学家在咸阳发现了一座唐朝古墓，根据墓志铭判断为上官婉儿墓。但仔细研读一番墓志铭后，专家们无不大跌眼镜。墓志铭的内容颠覆了史书记载，司马光老爷子颠倒黑白呀。据墓志记载，上官婉儿死后，李隆基他爹唐睿宗下诏安葬。墓志明确记载，太平公主非常哀伤，派人去吊唁，并出500匹绢。李隆基杀了人，老爹下令厚葬，太平公主杀了人，还假惺惺的去随礼。政治太复杂，司马光他老人家那么写，肯定也有他的原因。而我们关注的是那500匹绢，相当于今天的份子钱，这在唐代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5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力。50万，别说唐代，就算放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观的。一个女政治家死了，单单太平公主就随了50万丧葬费，还有那些没记载姓名的人呢，他们又随了多少？可见到了唐代，贵族间随的份子钱已经很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郭德纲的散文《随份子》，理清了从先秦到唐代的随份子脉络，从最初的互助馈赠到唐代逐渐形成规范的礼金与礼单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北竹老师的声音，聆听唐代之后随份子的发展演变，以及在近代的变迁，感受其中的世道人心。
4: 唐代的份子钱比较大，那么之后的朝代呢？一般人随份子是这样，看关系的远近决定随多随少。比如说我跟他沾着亲戚，私交又好，那人家里娶媳妇儿啊，老人去世啊，我就得多花一点。如果玩归玩，但关系没那么近，那就适当花点，差不多就得了。当然了，前提是无论如何也讲究个自愿。如果单位从你的工资里强行扣份子钱，那就过分了。有没有这么干的呢？有，元朝。元代的官场随礼之风大行，元代官员胡之玉在杂著中记述，在官场上有时干脆直接从每个人的工资中扣除份子钱，有的份子钱竟让月工资十除八九。这股歪风邪气直接影响官吏的廉洁，官员也得活啊，为了弥补亏空都去贪污受贿，社会一乱，百姓就要造反，朝廷赶紧规定以后随礼别从工资里头扣了，违者法办，还形成了法律条文。前面讲的随礼有的是群众的自发行为，有的是朝廷的强制措施，总之份子钱依然没个正式名目。我们今天份子钱的具体称法是从朱元璋开始的。朱元璋从小生活在农村，当过放牛娃、和尚、乞丐，体验过下层百姓的生活。没当皇帝之前他叫朱重八，意思是家里排行老八，前面还有七个哥哥姐姐，大多病死饿死了。所以朱元璋心里肯定想过，如果我家人生病时，乡亲们每家能赞助一些钱财，我是不是就有钱请医生看病，家人是不是就不会病死了？朱元璋的心里埋下了原始的互帮互助的精神种子，一直到这个放牛娃当了皇帝，这颗种子才开始发芽，然后茁壮成长。中国文化里有民乡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灵宝相助的传统，朱元璋吸取其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每年春秋两季，各地乡村以每百户人家为单位，大伙聚在一起喝酒吃饭，

0: 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得率乡众宣读誓言，我们这些乡里乡亲的一定要遵守皇上的法令，婚丧嫁娶如果缺钱，大家一定要鼎力帮助。办酒席菜肴由100户人家共同张罗，每家每户都要出钱。以上内容记录在《明史太祖本纪》。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朱元璋培养了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由此可见，份子钱的起源和农耕文化密切相关。农耕时代，原本凭一人之力或一家之力难以办到的红白喜事，如果集合了亲朋好友的众筹，每人出一点份子钱，办起来就简单多了。这个月出份子帮了别人，下个月自家有事，别人也愿意为你筹资。这么看，份子钱的初衷是好的，但后来怎么就变了味儿呢？有篇文章叫《范进中举》，大家中学时候都读过，说穷书生范进一直参加科举，次次名落孙山，一直到50多岁还是个童生，穷苦不堪，12月的天气还穿着单衣服，冻得直哆嗦。不仅乡里乡亲看不起他，就连岳父也讨厌他。后来几十年应试不中的范进，由于主事官周进的抬举，终于考上了举人。临去送鸡送米，范进的岳丈胡屠户由不屑一顾立马改阿谀奉承了，提着7-8斤肉4-5千钱来道喜。同县的名流也纷纷巴结，送来雪花白银祝贺。所以说到明清之际，份子钱文化已经从曾经的乡饮酒里扩散到了全国。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通篇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这些字眼，范进中举只是其中的一件而已。1949年以后，社会提倡简约，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流行送份子钱。那个年代结婚也特别简单，亲朋好友送点暖壶、脸盆、被子等新人用得上的生活用品，条件稍微好一点的送辆凤凰牌的自行车就已经了不得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手上有闲钱了，随着商品经济观念深入人心，直接送钱也为社会所接受，送份子钱成为祝福新人的方式。当然随份子也有一些学问，礼金必须是双数，赵氏成双的吉庆，礼金最好装在红包里面封好，红包一定要写上祝福的话和你的名字，要不然别人以后怎么回礼呀？再就是礼金金额一般要大于收礼者招待你的花销。总体来说，给份子钱不是拼面子，量力而行，真心诚意的祝福到了即可。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从古代的绢帛、钱币到近现代的生活用品，从现金红包到如今的扫码支付，随份子的形式跨越千年，不断变迁，却始终承载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结，也记载了社会变迁的印记。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

0: 知道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她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如果有一个孩子，她会教他说话、认字、唱歌、认识这个世界。她想象过无数次，也期待过无数次。她是李云，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女人。2022年被确诊为不孕不育后，她在医院治疗了2年，做了10多次手术，都与辅助生殖有关，包括2次人工受精和7次胚胎移植手术。但她并没有等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只有第5次移植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胚胎在她子宫扎根，但最终没有发育起来。他没有来得及感受胎心的跳动，却依然感觉到生命在他体内消失。同样的丧失他经历了9次。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李云的故事。李云今年33岁，生活在河南南阳农村。婚后10年里，她和丈夫秦力试过很多方法，但始终没有孩子。辅助生殖技术一度让她看到希望，治疗的2年里，离开土地的日子她多数时间在医院度过，花掉积蓄，但多次失败后，她像泄了气的皮球，情绪来回拉扯，有时万念俱灰，有时又想继续挣扎。她仍然没有放弃成为母亲的念头，除了对生命的渴望，还有他认为的作为一名女性生育的权利和尊严。为了成为母亲，他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2022年被确诊不排卵性不孕症后，李云在当年做了2次人工受精，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她踏上试管移植之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卵，然后移植胚胎。她需要让身体做精密的准备，取卵之前，为促进卵泡的最终成熟，月经第3天开始，李云要连续打10天左右的针剂，最多是1天打4针，一支肝素，2支黄体酮，1支粒细胞刺激因子。家离市里的医院远，只能把针剂拿回家。护士教过，但秦丽总是手抖。第一次帮妻子打针，她反复提醒自己要冷静小心，要一次成功，不要让妻子太痛。但她不敢用力推，针头缓慢刺进，药剂推不出来，只能拔出来重新扎。李云看着她着急的样子，又痛又好笑。于是秦丽每天拿着注射器，在冬瓜、土豆或者南瓜上一遍遍扎针练习。促排这几天，李云每隔2天要到医院检查抽血。2022年12月，她第一次住院。打了针后，她不能再剧烈活动，因为肚子里有卵泡。躺在病床上无聊，她除了玩手机，就是和病房的人聊天。病房就3个姑娘，年龄差不多，李云要1胎，隔壁2床的姑娘要2胎，3床的姑娘要3胎。她们都想着一件事，早点取卵，在实验室和男人的精子配成胚胎。真正紧张的时刻从取卵那天早上开始。她换好手术服，在等待室听到手术室里的姑娘传出痛苦的叫声。2023年1月第一次取卵，天还很冷，李云开始有点出汗。在手术室门口，门推开的瞬间，
他更加清晰地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惨叫，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想到自己是全麻，于是假装淡定走上手术台。医生给他冲洗麻醉，他失去意识，30厘米长的取卵针通过身体进到卵巢。苏醒后，他已经躺在观察室，他略微感觉疼痛。李云取过两次卵，第二次是在同年四月，他在本子上记录着每一颗卵泡的大小。第一次取了8颗，第二次卵泡全长起来了，取了19颗。第二次取卵之后，腹部像喝了一桶水一样胀，他又住院5天，输消炎水，担心取卵之后的后遗症。取卵3天后，才知道配成胚胎的情况以及是否可以移植。等待的过程中，他会逐渐焦虑起来。移植手术也有相应的要求，来月经的第3天开始，他要去医院检查，服用7天的药物，然后返院检查，服用6天的药物，再检查，医生定移植日期，再服用4天或者5天的药物，才能把胚胎移植到子宫。在等待室，等待移植的女人们讨论起来，李云看到她们脸上期待的神情，一想到马上有新生命到自己肚子里，她无比兴奋，忘掉了所有的恐惧与紧张。一根管子进入子宫，几分钟后移植完成了，并不痛苦。最煎熬的是手术之后的14天。14天之后返院抽血，根据 HCG 的指标判断，数值很低，表明没有怀孕。接着停掉促进胚胎发育的药，再等下次月经来。移植失败的胚胎在体内分解。通常过了5-6天，大家就开始用试纸测试。李云也忍不住，测不到怀孕的迹象，她比前一天更焦虑低落。每次到了第14天，她和秦丽就像开奖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配成的11个胚胎，她当成11个孩子，分7次移植。医生告诉她，每一个都有 50% 的成功率。稍微接近成功的时刻出现在第4次移植后。第12天，李云提前到镇卫生院抽血， HCG 的数值显示她怀孕了。然而到了第14天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指标却下降了。医生告诉她，胚胎没长起来。这在医学上称为生化妊娠，意思是胚胎刚扎根，但最终没有继续发育。其他几次种子一点没发芽，她和丈夫习惯用土地比喻自己的身体，用农作物来比喻胚胎。她说她擅长种地，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却无能为力。更大的希望出现在第5次，胚胎已经着床， HCG 的数值很好，但到第28天定期检查却发现没有了胎心，不得不流产。这次李云记得特别清楚，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医生给她开了药。回家后她不舍得吃，好不容易看到怀孕的希望，会不会医院判断错误？过几天胚胎会不会再发育？那时秦丽没在家，过了几天婆婆陪她去镇卫生院检查，还是没有胎心。吃药过了十几分钟，她的手失去知觉，掌心发麻，接着肚子疼痛，她双手捂着肚子跪在床上，疼痛持续20分钟左右，开始流血。她缓慢挪动到厕所，血一直流，她慌了神，出了很多汗，顺着脸颊流下来，浸湿了衣服。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哭了好几天。她到县医院做 B 超，显示有残瘤，又做了清宫手术，身体暂且休息了一年。2024年的7月，她再次鼓起勇气去郑州的河南省人民医院检查，发现有宫腔息肉，于是做了一次宫腔镜手术。2个月后月经来了，她又回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始新一轮的胚胎移植流程，也就是第6次移植手术。14天之后没有怀孕的迹象，没过几天月经又来了，赶往南阳开始下一个周期，
这是第七次移植手术。她感觉自己像流水线上的某个产品，走完了一套既定的流程。血抽到胳膊青了、紫了，伤口还没长好，又继续抽取。李云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每次打针、用药、抽血、取卵、移植的时间和次数。2年多的时间里，他工作了14次手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秦丽时常忍不住想象，如果有一个孩子，那就是天伦之梦。看邻居亲戚把孩子抱着背着满处跑，他希望有个小孩，听孩子喊爸爸的声音。有时聊天，他对妻子说，以后你辅导孩子功课，我负责赚钱。婚后第二年，他们计划要孩子，但婚后三年，肚子始终没有动静，李云也吃过中药，没有结果，于是想到辅助生殖。他们存了几万块钱后，就决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是离家最近的一所三甲医院，距离100多公里。两年里，李云往返医院50多次，早上5点起床，坐6点的大巴准时出发，8点多到医院。为了省钱，他每次乘坐35元一趟的车，从县里到市里单程2小时左右。有时看完病能赶上下午4点多的那趟火车，他会更开心，因为车费只要15块。如果是做移植手术，他会带上一根棒棒糖，当地有说法是小孩子喜欢吃糖，希望借此把孩子留住。自卑感潜伏在他心里，他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是，女人结了婚就要生儿育女，尤其在小地方，亲戚朋友邻居可能出于关心也出于嘲笑，问他，你结婚这么久咋不生个小孩？这种时候总不能跟人家说我生不了吧。他始终有一种感觉，对男人来说，生孩子是最重要的，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任务，丈夫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身负传宗接代的重任。秦丽会跟父母解释，不孕不像感冒，吃药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婆也理解，没有催促过李云。当她就是生不了孩子时，也感觉命运似乎有点不公，对于别人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到他这里却变得异常艰辛。他身边30多岁的朋友都是已婚已育。一晃几年过去，乡村是熟人社会，一个人知道，全村人都知道。有人出于好意给他介绍医生。他有一个闺蜜，生了2个姑娘，1个儿子，每次生完就把衣服给他。在当地就寄予着早日怀孕的祝福，但这些好意无形中成为包围她的压力。治疗过程中，李云前后打了100多次针剂，打完促排卵针，她看起来变胖了。村民问她，她说是在家休息，吃得多，身体变好了。她没有说这是激素带来的副作用。心情格外不好时，晚饭后他就出去跑步或者快走，手机里的数据记载着他一年

走了700多公里，相当于消耗1822个鸡蛋。他在村子里面来回绕圈，累了就回家喝点粥，倒床就睡。有时他能从村里走到县城，这是他发泄的一种方式。他是村里不多见的年轻人，大家都出去打工了。做试管加重了他和丈夫的经济负担。2024年7月做宫腔镜手术，当医生问他是否要全麻时，他心想2022年割过一次息肉，这一次不会这么倒霉吧。他决定省下全麻的1500元。没想到随着冰冷的手术器械进入身体后，他被告知里面有息肉，还有一点粘连。医生让他考虑是否次日全麻后取掉息肉。他想到一次性的手术器械已经交过1-2000，拖到第二天又要重新交费。他咬咬牙，想忍一下算了。在没有全麻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割了息肉。他至今记得那种让他喘不过气的疼痛。这两年，李云马不停蹄地跑来跑去，身体从未得到休息。一个原因是胚胎冻在医院需要钱，除去1年1000多元的保存费，还有冷冻费，1管2000多元。风里来雨里去，他习惯了。频繁往来于医院，他不能做其他工作，无法不停地请假。农忙时节，他就在家种地，干完自己的活儿，他再去别人地里帮忙。秋天摘猕猴桃，或帮其他人采摘拔草，一天能挣70元钱，最少要干8个小时。6月他忙着种花生，加上亲戚家的地种了10亩，100多斤种子。持续几天，他把一粒粒花生丢进坑里，用土埋起来，等待发芽。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多次试管移植未果后，李云夫妇开始回想失败的原因。李云的情况通常被称为反复种植失败。根据中华医学杂志2023年1月发表，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撰写的《反复种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提到，反复种植失败的精确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建议定义为40岁以下成年女性在三个新鲜或冷冻周期内移植至少三枚优质胚胎后仍未能实现临床妊娠。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李云的故事。2024年7月，李云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做的那次宫腔镜检查，医院对息肉进行了化验，属于良性的增殖。李云和秦丽表示，在此之前反复种植失败后，南阳医院并没有对宫腔环境全面检查，排除移植失败可能的原因。李云做试管的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他和秦丽在了解后选择的。根据医院官网介绍，2001年南阳市首例试管婴儿在该院诞生，目前试管婴儿成功率达 60% 以上，人工受精成功率达 10%-15%，年门诊量达7万人次。今年4月11日，李云向当地卫健委提出试管手术反复失败，多次请求医院，希望找到原因。6月，他收到了当地卫健委的书面回复，根据现代医学证实，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成功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成功率并非100%，病因复杂，包括母体因素、男性因素和胚胎因素等。反复移植失败临床诊治中国专家共识明确指出，目前对反复种植失败尚缺乏成熟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是由于许多反复种植失败患者难以找到确切病因，另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缺乏具备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的

筛查及诊断方法。李云对这个回复并不认可。今年4月底，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与李云夫妻二人协商，根据录音，秦丽再次提到宫腔环境未排查的问题，以及质疑这是否影响了李云的生化和胎停。他强调2022年那次割息肉也是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宫腔镜手术中做的，但取出来的息肉没有送检。故事中提到，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干扰胚胎着床的子宫病变之一。故事中也指出，目前对 RIF 检查和治疗手段繁多，部分治疗的效果存在显著争议，过度治疗、超适应症用药等现象普遍存在。医院的一名医生在协商中表示，宫腔环境只是一方面，胎停的原因很多，比如胚胎和精子质量不好。李云说，根据检查报告，胚胎是优质的，精子活力也很好。秦丽翻出民法典法条继续说，他认为医院有过错，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21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和医院的两次协商后，他们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过错。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6月30日告诉记者，此前医院已经针对李云夫妇提出的疑问一一给予解答，对于医院是否存在过错，建议他走司法程序进行鉴定。秦丽说，他在网上咨询过医疗纠纷的律师，但因收费太高而放弃。李云也心疼钱，从2024年9月1日开始，河南省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他的最后两次移植报销了几百块钱，之前他们在辅助生殖上已经花费了10万左右。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猕猴桃，初秋猕猴桃成熟后，批发商会来收货，一亩地大概4-5千斤，一斤挣5毛钱，他们一年的收入最多时为5-6万元。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后，李云身心疲惫，他曾想过换医院，但胚胎冻在医院，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带走。秦丽知道这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情，他吃了一个月的药治疗男性精子碎片率，但身体上的痛苦主要是妻子在承受。他发现过去他开车时，妻子在副驾驶有说有笑。李云喜欢唱歌拍视频，现在他不再唱歌。李云会去探查治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医院可能的过失，比如是否给病历、药物的选择等等，他将自己的疑问一条条写在纸上。翻看病历时，他指着一张检查单说，这张里的促甲状腺激素别人高了就给开药，我的就没开药。秦丽提醒他，这些根本就不是关键问题，他查过所有药物对应的治疗目的，刚好两个药物重叠了，你不能说人家没给你治。你的意见也不一定对，毕竟你不是专家，李云说。秦丽沉默了几秒，指着一张检查报告单说，我认为宫腔环境的问题没有排除。说完，他继续整理妻子310页的病历单，按照页码排好顺序。花了那么多钱，都变成纸回来了，李云在一旁嘀咕。几次移植失败后，晚上睡不着觉，李云开始吃安眠药，他感觉自己陷在传统生育观念的沼泽里，无法解脱。秦丽回来开导他，不要想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这一件对他来说极其隐私的事情，他只能跟丈夫诉说。极度无助时，他情绪崩溃大哭，忍不住抱怨，你是个男人，你什么都不懂，针都打在我身上，做手术的人都是我。但秦丽也有无处诉说的烦恼，刚开始的一年，他每次都陪妻子去医院，等他做完手术后接他回家，后来需要挣钱，他又去湖北打工，
在工地上开大货车，从此李云便习惯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屡次失败后，丈夫逐渐接受了现实，他不再显露出特别的悲喜。李云把这种平静的情绪归结于他做不到和他感同身受。秦丽能做的就是带李云去县城周边的山上或河边看看风景，他不愿坐车去更远的地方，因为之前的三年她几乎每天都坐在丈夫的车上，和他一起去工地送货干活。那是她想，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劲儿往一处用，总会过上好日子。他们通常早上四五点起来，把铝合金等建筑材料装上货车，再拉到工地上。这份工作辛苦，也充满危险。夏天她要在烈日底下干几个小时，有时热到中暑。有次不注意，手被钢管撞到骨折，他打着石膏，用另一只手继续工作。刚开始，秦丽借钱买了一辆柴油小货车。有次行驶在路上，车子突发故障，熄不了火，一直往前滑动。车尾冒出浓浓黑烟，发出粗粝的轰鸣声。秦丽只能把车拐到路边，让李云跳下车，他吓哭了。后来他们挣了些钱，卖了小货车，换了一辆四米长的厢式货车。丈夫有时心疼她，认为她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大专药学专业毕业后，她在郑州的药店工作了一年，父母希望她回老家找一个离家近的婆家。结婚之前，她在镇上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同时教一年级的数学和三年级的英语，每月工资1000出头。后来遇到初中学历的丈夫，两人自由恋爱。秦丽家里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农民。婚后为了多挣钱，让生活更宽裕，李云说自己做出了最利于家庭的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结婚时，李云夫妇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套房子，婚房是借钱买的，秦丽自己装修了电视墙和柜子，父母给她买的冰箱，沙发床垫没用过几次，但已经陈旧泛黄。秦丽打工走后，她把所有东西用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免落灰。墙上挂着他们的结婚照。十年过去，丈夫已经从白皙的青年变成黝黑的中年人。现在县城往北发展，南边逐渐冷清，当年的新房变成了老破小，楼下的饭店倒闭，只剩下一间间积灰的空房子。买了房之后一直空置着，这些年丈夫打工回来了，就像酒店一样临时住一下，但没有燃气做不了饭。李云说，大城市的女性把自我价值放在第一位，更多考虑工作和成长，农村或者小地方的人则是把家庭和婚姻放在首位。辞掉工作后，她也想过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但都不如跟丈夫在工地上跑挣得多。在她眼里，什么工作都一样，能赚到钱就行。为了怀孕，她回老家治疗，第七次试管移植结束后，她冻在医院的胚胎已经用完，她继续回到村里种地。今年干旱尤其严重，她说几个月没下过雨，河流也近乎枯竭，种地要抽水灌溉。她和公婆早上四五点起来，天没亮就到地里弯腰几个小时，又晒又热，累的时候她只想快点把活干完，回家能喘口气。前几天种完花生，雨下了三天，她说有雨水花生会长得很好，等它发芽了就不用再管，它很耐旱，靠天吃饭。而她的生育之路漫长而艰辛，能够有一个孩子是我作为女性的权利和尊严。她思考过尊严丢失的原因，整个社会传递的观念是女人35岁之前是黄金生育年龄，过了这个岁数，卵巢功能生育之后的恢复都会力不从心，所以他急着把生育这件事情完成。李云加了十几个和他面临相同生育困境的群，群里的女性来自全国各地，有胎停流产过一两次的，也有七八次的。他们在群里倾诉自己的生育故事，讲述过程的曲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他说。在群里他得知别人失败的原因，医生的处理方法，检查项目等等，会进行对比。有时越对比情绪越激动，秦丽提

提醒他不要再看，有疑问的地方他都梳理过。平日把货拉到工地上后，他利用卸货休息的时间查资料，有疑问了就先截屏，晚上回去再深入搜索。在外地，他总担心妻子精神状态不好，现在月经几个月没来，有时候打妻子电话没人接听，他情急之下能打十几个，但一旦说到生育的事情，妻子就容易发火，控制不住哭起来。固有观念像一道枷锁套在李云身上，他也能感觉到公婆现在没孙子，在村里抬不起头，试管婴儿他是偷偷做的，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不能生育这件事。几年下来，他也开始怀疑身体付出这样的代价去生育是否值得。他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先做自己再做妈妈。六月，秦丽回到老家陪伴妻子，他们绕不开对一个问题的争执。李云认为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价值了，但秦丽认为她不是为了生育而活着，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李云说彩礼和生育是捆在一起的，男方愿意给彩礼是无形中默认女方会给生孩子。陪妻子下楼吃午饭的路上，天还在下雨，秦丽把雨伞倾斜到妻子那边，然后他对她说，你要坚定一个信念，你没有任何错，不能生育不是你的错，它甚至不是一个错误。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女人当然可以选择一辈子不生孩子，但是否生育关系到她的权利和尊严。出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考虑，故事中的名字均为化名。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1: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2: 中国人了不起。
1: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3: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1: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3: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1: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22集，热轧厂生产筹备负责人杨广近来学会了抽烟，而且抽得很凶，一天2包，手指熏得焦黄。他吃住在办公室里，已经1个多月没回家了。开工在即，生产准备上的事情太多了。6万多吨进口设备荟萃了世界各国最先进的技术，来到中国后是否会水土不服？几个月后德国人离开，剩下的都是中国年轻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能玩得转吗？德国人在技术上确有2下子，但他们太傲慢，与中国人配合不好，时时闹矛盾。宝钢人已经习惯了与日本人配合，初次接触德国人，在文化上、工作习惯上都不适应。由于是德国的最新技术，德方没有现成图纸，设备缺件也多，有些零星设备根本没有施工图，由专家在现场临时确定，而且往往朝令夕改，令我方无所适从。矛盾的火花实时激化，为工程的进度带来了很大困难。必须结束这种对立状态，尽快磨合，否则根本保证不了工期。于是召集中方人员开会，讲西方传统，讲德国人的特点，告诉大家要多关注他们的优点，在不伤害原则的情况下不要与专家针锋相对，要主动交朋友拉关系，把技术学到手。外国专家每人每天的服务费为600美元，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关系，时时闹对立，岂不是花钱买罪受？星期天到了，利用专家们的休息时间，小伙子们找上门去，主动带他们到上海周边各地游玩，陪他们喝啤酒，邀请他们到中国人家里做客，他们高兴地笑了。专家们病了，杨广亲自带领小伙子们到房间送鲜花、送水果。德国人喜欢中国的土特工艺品，杨广就托人从全国各地搜集一些新奇的小东西，扇子、泥塑、陶器，他们高兴地直跳。在东方化的温情的熏染下，老外们终于理解和适应了中国人的习惯， 他们开始把一些技术诀窍告诉中国人，把自己编写的图册送给中国人。中午的时候，见中国人在加班，他们也悄悄地凑上去，甚至晚上也打出租来到现场，帮助中国人干活。参加热轧生产准备的中国人都是20多岁的大学生，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毕竟太稚嫩了，他们还是一个个大孩子。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纪律严明、责任心强、独当一面的新型现代化知识工人，需要一个艰难的冶炼过程啊。不仅仅是技术上提升，更主要的是思想上到位。进入工厂，请放弃一切自制，这是恩格斯在论述大工业生产时的一句名言。杨广把它制成一个醒目的牌子，挂在厂房门口，一切按正规化要求，从工作程序上到工作态度上，既要学德国人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还要学日本人循规蹈矩的精准意识。为此，杨广要求小伙子们根据自己的岗位特点，在投产前每人编写一本书，把所有技术操作要领进行细化，借机彻底消化，掌握设备的性能，并作为岗位辅导材料供后来者学习，熟悉机器，透视机器，与机器融为一体。火热的熔炉里，小伙子们是一块块矿石，开始自我燃烧，自我冶炼，悄悄地脱胎换骨，变成一个个现代化的人，一个个现代化的宝钢人。1988年6月以后，冷轧系统、连铸系统、热轧系统相继如期建成投产。1990年4月17日，宝钢在体育馆举行盛大欢庆仪式，庆祝三项工程胜利完工。国务院总理李鹏出席会议。此前，国务院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冶金工业部并转宝钢工程指挥部、宝山钢铁总厂和参加宝钢生产建设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同志们发去贺信，专制庆贺。1991年6月29日，宝钢二号高炉举行点火仪式，国务院代表李东野亲自点燃圣火。次日上午11时30分，二号高炉通红的铁水奔涌而出，瀑布般倾入早已等候的鱼雷罐车内。1992年4月16日，国务院再次发来贺电，祝贺宝钢二期工程全面建成。1992年4月17日，宝钢二期工程投产仪式隆重举行，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宣读国务院贺电，国务院代表李东野、上海市市长黄菊、机电部部长何光远、冶金部部长戚元静出席会议。宝钢二期工程建成后，利税大增，由一期工程的保本微利而一跃冲天，投产当年的1992年便达到25.9亿元，以后更是节节飙升。热轧、冷轧成了两架印钞机，宝钢生产的优质板、管、带材开始成为中国工业化履带上最强劲的力量，宝钢初步实现了梦想。就像一艘渔船第一次出海，不免误入险滩，不免陷入浪窝，几次闯海以后就成熟了，就成了一条劈波斩浪的水中蛟龙，走向深海，习练水性，拼打恶浪，任意驰骋。就像一棵小树，风雨的吹打，冰霜的侵袭，它在摇晃中顽强的成长，经历几度春秋，几番暑寒，它长大了，长成一棵根深干壮的大树。风来了，雨来了，摇动的只是它的枝杈和叶片，而它的主干早已岿然不动，稳如山岳了。宝钢这个民族的圣婴，在艰难的诞生以后，经受着欧风梅雨的吹打，经受着市场海洋的冲击，它在悄悄地丰厚着，崛起着，在渐渐成为一棵大树，一艘巨轮，一座山岳。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民族的期望，因为它是共和国工业的骄子，因为羸弱的共和国经济正在等待它顶门立户，因为汹然眼前的市场经济浪潮正在等待着它去把舵引航。如此巨大而曲折的诞生，必

0: 一定伴随着巨大而曲折的考验。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的这段名言用到宝刚身上真是太贴切不过了。细细分析，宝刚出生后每年一度的特殊灾难真是格外蹊跷，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中的特意安排。1986年1月4日，刚刚投产的宝刚立足未稳，老天的第一场考验即骤然降临。当天夜里，一股50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冷空气突然袭来，气温骤降至零下9度，意想不到的天灾，宝刚猝不及防。由于上海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湿润气候，冬天最低气温在零下5度左右，所以最初工厂设计时，中日双方都没有对设备的防寒标准进行过多考虑，只是按照日方的一般标准，零下6度进行了配置。现代化的仪表和管道虽然灵巧便捷，但最大的软肋是防冻。精心敬业的双方设计师们恰恰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疏忽了。自然条件中第一位重要的是老天，老天是最不能小觑的，老天的惩罚历时不待。当天午夜，全场供氧的心脏部位、两台制氧机、部分仪表受冻失灵，相继被迫停止运转，全场正常供氧中断。紧接着恶讯一个个传来，氮气系统仪表失灵，供氮中断，焦化厂十多个阀门冻裂，水流满地，焦炉供水中断，供水中心露天阀门冻结，供水受阻，干锡胶吊车受冻停运，高炉面临停产，全场数十万台仪表受到严重威胁，刚成的神经顿时麻木，宝刚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慌乱和危急之中。冰天冻地里，宝刚展开了两天两夜的苦战，对受冻仪表、管道、阀门和设备进行人工监控，用最原始的办法进行人工加温，用棉花捂，用灯管烤，用蒸汽蒸。两天后，上天的惩罚告一段落，终于又露出了笑容。冻僵的系统全面苏醒，损失巨大，吃亏买了一个大教训。宝刚马上采取措施，把所有仪表、管道和有关设备的防冻标准配置到零下18度，重新审视钢程，对曾经疏忽的任何一个微小细节进行缜密推敲。神秘的天灾，神秘的启示，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正当这个新生儿经济未定时，一场更大的灾难猛然临头。在宝钢厂区西北部，有一个伸向江中心的长1600米、宽16米的栈桥，栈桥的顶部和中部各向左边伸出一个长约600米和400米的码头平台，形成一个壮观的反 F 型轮廓。宽大的平台上是十层楼高的卸料机和各种辅助设备，平台和栈桥两侧是两套全封闭式的运输皮带机，从江上海上运来的各种各样的占宝钢冶炼 95% 以上的原料燃料们，就是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走进了钢城深处。这就是耗资3亿元修建的宝钢原料主副码头，这里实实在在是宝钢的咽喉。1986年8月9日早晨，太阳出来了，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轻雾袅袅，几只海鸟在追逐嬉戏，来往轮船的汽笛声在悠长地唱和着。一个平凡安详的日子，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50000吨级巨轮静静地停泊在主码头的内侧。这艘名为大英号的外轮来自前苏联的奥德赛港，装载40000吨化肥，目的地是黄浦江内的另一家码头。由于船体重，江水浅，无法进入黄浦江，于昨晚12时借泊宝钢主原料码头， 计划减载后再行其锚。宝钢人见惯了外轮，并没有过多的注意它，80左右开始退潮。浩渺的大海在无声无息中展示着大自然的伟力。90许，大鹰号突然出现短暂的颤动，原来由于潮水回撤，水落船低，而船身又过重，大船的锚绳受力不住。仅仅几秒钟之后，十几根碗口粗的锚绳先后崩断，大船离开码头，顺流飘去，漂流的方向正好是最最关键的码头栈桥的腰部。黑色的灾难终于在平静中露出了狰狞，人力已经无法挽回。9:53，只听砰砰几声巨响，一场重大的海难事故发生了。1600米的栈桥被拦腰截断，四块宽16米、长40米、各重450吨的桥面板砸向江中，桥上庞杂的运料系统和蛛网一般稠密的各种电缆也随之淹没。似海啸，似地震，整个宝钢浑身震颤，原料码头霎时成为一个孤岛，所有的信号全部消失，所有的设备瞬间定格。胡志宏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宝钢领导，他两眼皱黑，几欲昏倒，瞬间竟哑然失语。
1: 快快向部长报告，万分危急，万分危急啊。
0: 冶金部部长戚元静正好在宝钢视察，马上与黎明一起飞速赶到，下车后径直跑上了摇摇欲坠的断桥，脸色煞白，顿足捶胸。天哪，难道是天灭宝钢？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正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做报告，正在讲话的时候，秘书把便条递了过去，匆匆结束会议，火速赶往现场。现场的情况惊心动魄，他紧急与戚元静和黎明商量后，严令上海市各系统要无条件支持，全力抢修。噩耗也震动了中南海，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受中央委托，当天晚上10点打来电话，详细询问撞破码头的外轮船名，哪个国家的船，船长是哪国人，宝钢原料码头被撞后，高炉能维持生产多久，怎样从路上解决运输，使生产不受损。最后他说，
2: 东野同志就坐在我身边，国家经委的同志也在，宝钢出了事故，全国关注，党中央、国务院很关心。
0: 3个小时后，即凌晨1时，李鹏再次与江泽民通电话，商量抢修事宜，并告诉宝钢，他已通知交通部部长钱永昌，请他或派副部长来上海，组织处理有关问题，同时已通知铁道部部长丁关根，要上海铁路局抓紧路上运输，帮助宝钢解决困难。第二天上午，交通部副部长林祖乙赶到宝钢，命令正在福建海上工作的中国最大的打捞船大力号以最快速度赶往宝钢。日本钢铁界也频频来电询问如何提供帮助，百万大军正在前线作战，火药和粮食供给突然全部中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紧急状况？宝钢目前的局势恰恰如此，95%以上的冶炼原料从这里运来，每天20000多吨，现在突然断绝，靠什么补充？高炉之火易燃10年，一旦停火，损失无法想象，而且高炉系统停产将导致全厂瘫痪，亏损更无法估量。当务之急，一是抢修，二是保生产，两者均10万火急，刻不容缓。黎明当即下令任命常务副指挥胡志宏和常务副厂长王佩洲分任2个小组组长，全权指挥，紧急时期免除程序，所有命令无条件执行。副军级军人胡志宏临危受命，宝钢进入战时状态，先救活副原料码头，被撞部分在主原料码头之间，主原料码头虽然被切断， 副原料码头却仍与江岸

0: 相连，但是副码头的所有控制系统都安装在主码头上，现在所有电缆都已掉入江中，怎么办呢？临时组成小分队，把密如蛛网似的电缆从江中捞出，重新梳理，更换高低压线路，再乘船登上主码头进行连接。三天三夜终于开通，虽然副码头只能停泊小吨位船只，但宝钢的第一个水路通道总算打通了。主原料码头被撞断160米，四块长40米，宽16米，重450吨的桥面板掉入江中。这四块特殊的桥面板极其关键，如果全部重新制作，最少需要半年时间。紧急从武钢定制特宽特厚锰钢板。这个时候，宝钢副总工程师王铁梦和曾乐正分别乘坐小船在事故现场，根据外轮撞击的部位、痕迹以及桥面断裂的状态分析，桥面板不会有结构性的硬伤，如果打捞后进行修复，不是可以大大节约抢修时间吗？黎明一听，心中一亮。
1: 你有把握吗？
0: 曾乐肯定地点点头，抢救思路改变了，马上调集潜水员进行水下作业。江水流速湍急，不能下水，而且江水浑浊，水下情况复杂，极其危险。但来自上海打捞局的几名潜水员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潜入10多米深的水底，完全靠手感摸遍了江底的情况。经过22天19800分钟的水底作业，他们的结论与曾乐的判断基本一致。从福建省海域全速60个小时赶来的大力号打捞船开始作业，四块周边残损的桥面板被打捞上岸后，由参加宝钢工程的四个冶建部门分别包干，调集最好的焊手进行日夜修整。栈桥的两个巨大桥墩被撞倒，要在水中重新筑起两跨桥墩，又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要向江底打下28根50米深的钢桩，要用特殊的技术在江中进行混凝土浇筑。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同志们，中央已经批准在上海抢建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2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力争1980年建成。
9: 第一炉钢水出炉了，7万人，7个年头，我们的钢铁梦终于实现了。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10: 中国人了不起。
9: 朝辞燕赵，暮入吴越，真是风驰电掣呀。
11: 是啊，一梦醒来，一到江南，
9: 仍是慢呐，我们的钢铁水平整体还没有赶上。
11: 总有一天，咱们也能赶上，甚至超越发达国家水平。
9: 但愿如此，唯愿如此，可愿如此。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3集。当时正是台风季节，江面上白浪翻滚，国际规定6级风以上不能打桩，但承担此项任务的上海市三航局不得不打破禁令，在暴雨中竖起了桩架。与此同时，上海市130个单位、300多家工厂在日夜不停地加工赶制大桥系统急需的2300多种特殊备件，简直就是一场淮海战役。事故发生1小时后，总厂物资分流会议紧急召开，全厂所有货运汽车全部编队，准备接运物料。烧结、焦化系统的备料原来通通由皮带机从码头运来，直接成堆，现在要用汽车了，而且需要上千辆，路线怎么调配，现场怎么安排。第二天下午，一个更大规模的运输调度会在上海市交通办举行，上海港务局、铁路局、交通局、长江航运局和华东各铁路局等等，除了航空，所有的陆路、水路运输大员全部到齐，个个精神严肃，如临战士。通往宝钢的通道全部利用了，铁路、公路、河浜、码头，大到万吨级的海轮，小至浅河的百吨小船，宽到国道马路，窄至村边的扎实小道，自备电厂发电用的动力煤每天用量5000吨，供给不上就要停电。宝钢人跑遍上海各码头，最后确定离宝钢较近的济运路码头和上海港11区作为分流运转点，然后又与上海内河航运公司和汽车运输公司落实了450辆汽车和80辆小船进行转驳和驳运。最紧急的是铁矿石，每天高炉冶炼需要量是20000吨，而进口的外轮又无法靠岸，从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来的大吨位船只正在按合同源源不断的长途运来，来到中国境内耽误1天就需要付对方$150,000。大量的矿石卸到哪里？上海海运局、宁波港务局等纷纷调整计划，为宝钢让地方。宝钢原料在此卸船后，再用汽车和小船向厂内导驳。另外，石灰石、白云石、蛇纹石等冶炼的主要配料也是一个不能少。上海铁路局、济南铁路局重新安排调度，以每天39车匹的运输频率向宝钢进发。铁路、公路、水路、河浜、火车、汽车、轮船、帆船、车轮滚滚，灯光如昼，路基交湖，水面如沸。10月25日上午9时，主原料码头终于恢复作业，仅仅78天，真是奇迹。更让人称奇的是，在此期间，宝钢的生产不仅没有耽误，而且还出现了大幅度增产。事故前每月的产量在20万吨左右，而事故中的2个月却都达到了28万吨。11月18日。

0: 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如约前来参加庆功会。他兴奋地说，当时估计按正常修复需要半年，作为很紧张的措施也要四个月，我们很着急，所以我预支了一张支票，你们赶快修好，你们修好了我一定来开庆功会。现在看来比预想的好得多，确实很不容易，我今天特别高兴。江泽民本来准备了一个讲稿，看到现场热烈的气氛，他心情激愤，遂抛开讲稿，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两次灾难以后，上天的考验仍不罢休。1988年1月中旬，甲肝病毒莫名其妙地向宝钢袭来，一时间魑魅魍魉四处附体，而且大都是年轻人，生产一线的骨干。甲肝患者性情烦躁，肝火旺盛，四肢无力。这么多人突然离岗，宝钢生产一下子出现了严重危机，不少岗位减员过半，两个多月时间如噩梦般漫长。宝钢人既要加班顶班，又要保护自身免受传染。三个月后，天地澄净，患者康复。宝钢人惊奇地发现，全厂生产再度攀高。在与病魔打斗的日子里，他们愈发走向成熟。再一次的磨难，6月上旬，全上海交通瘫痪，宝钢散布在全市的近200辆通勤车全部受阻，上万名职工无法进厂，全厂出勤率下降到一半以下。当时正是宝钢二期工程接近投产的最关键时候，后墙岌岌可危。这时候宝钢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对外国专家多方安慰，讲明形势，对厂内空岗的严重形势，一方面动员在岗职工一班顶两班，甚至顶三班，一方面开辟黄金水道，陆路不通走水路，调集船只让职工设法到江边，然后乘船进厂，进厂后在厂内安排住宿。一时间，厂内能住宿的地方全部安上了床位，高峰时刻，招待所、宝山宾馆、外宾招待所全部启用，能受天魔真铁汉。经过这连续四年四次的大磨难，宝钢真正成熟了，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铁汉，能抗特大风雨，能经非常困难。宝钢具备了竞争世界的技能和体质。宝钢之舰驶出了港湾，渐渐走向风急浪高的海面。冷热闸形成能力后，试验闸制高档板材已成当务之急，也是众望所归。此时中国汽车工业、家电产业等已经全面勃兴，钢材年进口已达1500万吨以上，外汇用量超过100亿美元。国人纷纷呼吁，国家用巨资建起了宝钢，现在是宝钢向国家报答的时候了，养大儿子应该顶门立户了。宝钢义不容辞。丧车遍地跑，浑身进口料，孩儿满商场，没有国产钢，这是一句颇流行的顺口溜。事实的确如此。1996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已达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人自豪的热泪盈眶，但外国人却嗤之以鼻。
1: 你们的1亿吨钢铁能造出一辆完整的汽车吗？
0: 我们哑然失语。是的，我们的钢铁大都是初级产品，满街飞腾的进口汽车上都是洋钢铁，连中国国产高中档轿车也尽量不用国产货，尤其是外用的面板更是全部进口，家电产品也是如此，个别有订购国产货的也大都是用在内部最不显眼的部位。宝钢人曾苦笑着说，我们生产的钢板见不得人，中国钢铁的尴尬。汽车的脸面是欧五板，欧五板是德国对高档汽车面板确定的国家标准代号，这种冷轧板主要用于冲压高级轿车门盖及外壳，其深冲性能和表面光洁度要求极高，钢板表面不允许有任何微小锈斑或印痕。

这种产品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发达工业国才能生产。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轿车制造业迅速起飞，继上海桑塔纳之后，广州标致、一汽奥迪等生产线相继引进并逐渐投产。这些现代车型的外壳用材均需进口欧五板，外汇用量太大了。上海大众汽车制造厂1989年生产桑塔纳不足2万辆，进口原料却超过1亿美元。经济专家纷纷呼吁，引进先进汽车生产线虽然加快了我国汽车制造业的现代化步伐，但如果原材料一味靠进口解决，国力将不堪重负。当时朱镕基在上海工作，他在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制造厂时提出要加快国产化步伐，并明确要求1990年要达到 50% 以上。桑塔纳在呼唤欧五板，宝钢能生产出国内第一张欧五板吗？这是汽车的脸面，也是中国钢铁的脸面，更是中国人的脸面。杂志欧五板反映着一个钢铁企业综合生产和工序管理能力，它需要从炼铁开始，优质的铁水、纯净的钢水、合格的钢坯，然后是细致的热轧板卷，最后通过冷轧厂各机组轧制出无任何表面划痕的高精度冷轧板，各生产环节要环环相扣，天衣无缝。承担攻关任务的宝钢冷轧厂刚刚从宝钢二期工程中移交过来，试生产刚满1年，全部25个机组中有4个机组还未完成设备功能考核，厂内没有欧五板的技术、质量、操作规程，德国专家也从未做过这方面的指导工作，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但宝钢人有一种天生的气质，己为中国先，敢为天下先。技术部、生产部、冷轧厂、热轧厂、炼钢厂共同参与的欧五攻关小组成立了。没有技术规程，他们自我制定了从酸洗、五架机、肇事炉、平整、横剪等5个生产机组的500多条工艺质量标准，粗过筛、细过螺，要求每个人全部消化。没有轧制经验，他们虚心向驻厂的德方专家请教。为了使攻关少走弯路，他们与大众汽车制造厂的对口人员交朋友，与大众厂的德国专家友好接触，探讨工艺流程、产品质量方面的合作途径及疑难问题的处理方法。欧五板攻关悄悄向纵深推进，生产欧五板取代进口虽然社会效益大，但在试轧和生产初期却意味着巨额亏损。由于没有现成经验，工序又过于复杂，所以从人力投入到原料浪费都无法计算。另外，宝钢别的产品供不应求，轧机却因试制新产品而无法正常生产，更造成效益的减损。但宝钢人不后悔，他们看重的是明天和后天，他们宁肯舍车保族，他们相信这个小族就是明天的将军和元帅。仅在轧制这一环节就要经历6个机组，通过各类主轧滚和辅助滚上千个，生产工序多达30多道，生产流程长达1000多米。在这一道道关卡中，绝不允许有哪怕是肉眼看不见的一丁点碎茶杂物沾附，因此每次轧制前操作工人必须全线清洗。在对橡胶滚的清洗中，工人们甚至钻进滚道下，用小针头一点一点地将嵌在橡胶中的微小杂物剔出，操作大型现代化自动生产线按钮的手此时要比大姑娘的绣花手还要精巧10倍。准备工作繁琐而又必须仔细，5月9日、6月7日进行了2次模拟轧试，均因钢板表面出现滚印、乳化液斑纹而告失败。冷轧厂轧钢车间副主任徐耀环和助工杨永清
躺在机器下睡着了。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但他们没有灰心，他们的梦里飞动的全是光亮亮的欧五百。经过几天的准备，又一次冲锋发起了。6月18日，第三次正式试闸终于成功。当银灰色的光洁如镜的冷轧带钢顺利通过五级架、平整机、切头飞剪，走完最后一道工序时，中国的第一块高档汽车面板问世了。接着，宝钢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小批量生产能力。1990年7月6日，第一批212吨欧五深冲冷轧带钢板走进了上海大众汽车制造厂的生产线，高档国产汽车面板由此揭开面纱。这之后，宝钢汽车板开始向全国各大汽车制造厂供货，中国汽车的面子在一天天的亮起来，在一天天的大起来。继欧五板以后，宝钢在轿车国产化方面又有了多方面突破。为了减轻汽车自重，宝钢成功开发出高强度含磷冷轧汽车板，已达到德国 ST14 水平。此钢板比普通板可减轻重量 10%。 宝钢研制的汽车轮网轮辐钢经一汽在上海钢圈厂试制桑塔纳、奥迪车轮的结果表明，钢板的尺寸精度、工艺性能、轴向和径向疲劳性都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实物质量水平，疲劳寿命达60万次以上。另外，宝钢开发的汽车大梁钢、高强度镀锌板、热轧双向钢等汽车用钢都正在向国产汽车渗透。王进喜可算是中国工人阶级中最有志气的一个代表人物。为了告别洋油，王进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伙计们在冰天雪地打出了中国的第一口油田，为中国人民争了气，向嘲笑中国为东亚病夫的资本主义脸上猛啐了一口浓痰。但最有志气的王铁人心底最清楚，却又最无奈。他可以告别洋油，却不能告别洋铁，因为他手中的钻杆，整个油田的钻杆，整个中国油田的钻杆，不仅仅是钻杆，还有整套整套的石油管，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货。没有这些钻杆和套管，一滴油也钻不出来，因为中国生产不出能钻探深井的石油管。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铁人精神而闻名天下的王进喜，他手中的武器上面嵌刻的是密密麻麻的明晰的英文字母，这是他心中隐隐的痛。铁人去世20多年，中国石油仍是这个状况。直到1990年，这时候宝钢的无缝钢管轧机顺利投产了。由于石油钻探深入地层3000米以下，最深可达5000至6000米，钻杆和油管工作环境恶劣，受力情况极为复杂，所以对制作材质和加工工艺要求极严，绝不允许有丝毫质量问题，否则将造成一口油井几百万元的损失。在新疆油田的特殊地况，打一口深井的费用更是高达上亿元，深井油管和钻杆只要出现质量事故，整口油田将全部报废。如此昂贵的钻井成本，对每根油管的质量要求自然都是极其苛刻。长期以来，我国的此类产品完全依赖进口。20世纪50年代依靠苏联，中苏交恶后依赖日本、德国等。我国老一代冶金人一直希望上马自己的石油管生产线，但由于整体冶炼水平偏低，质量不过关，这个愿望迟迟没有实现。在提倡自力更生、批判洋奴哲学的年代里，我们也不得不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石油管，只是在过海关后把上面的英文字母刮掉或涂黑。宝钢的140毫米无缝管投产后，马上肩负起这个神圣的使命。他们对石油钻杆、套管产品进行了艰苦的攻关，
终于在1992年率先

0: 1996年，我国最深的油井在塔里木湾钻，深度达到了7500米，所用钢管都是宝钢产品。宝钢股份钢管分公司经理陈苏告诉我，现在我国石油工业每年的钢管用量约为100万吨，经过宝钢等企业的努力，已完全可以实现国产自给。不仅如此，宝钢每年还出口10万吨左右。1997年9月15日，美国德克萨斯天然气公司使用宝钢钻杆，在地质情况极为复杂的休斯顿地区，创纪录地完钻一口5091.16米的深井。该公司的使用报告称，宝钢钻杆和套管在使用过程中未发现任何问题。中国石油工业终于甩掉了洋拐棍。王铁人，你在天堂可以开怀大笑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

0: 是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

0: 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1: 大概这算是迷恋，这路程得几分钟真是太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生命中每一段真挚的相遇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一定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心。

常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孤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重拾一份

曾与你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南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野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近几年，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女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面对发病率的日益高涨，病情隐匿的乳腺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进行乳房的科学自检与防范。欢迎您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些乳腺癌患者的乳腺腺体、乳房大小都会发生改变，也会伴有胸痛的症状。但是很多乳腺癌的患者在发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已经转移了，也没有疼痛等不适的感觉。而且一些乳腺癌在没有发现原发病灶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转移灶。女性胸部的胀痛得警惕癌变，它可能会掩盖一些混杂在里面的无痛癌变。乳房肿胀预示着乳腺增生，很多女生在经前都会出现乳腺的疼痛，轻度疼痛表示乳腺轻度增生，疼得不敢用手触碰乳腺，但是又忍得住，预示着中度乳腺增生，疼痛难忍甚至疼得睡不着觉，预示着重度增生。其实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是乳腺导管扩张的表现现象，一旦乳腺的导管变粗了，即为乳腺重度增生，不仅会非常的疼痛，还可能会隐匿着乳腺癌前病变。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自检与防范呢？首先是看，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看看乳房，看乳腺是否对称，乳头是否有凹陷。其次呢是触摸的时候，用五个指头轻轻的、有弹性的按揉乳房，360度查探乳腺。如果乳腺有条状的硬块，说明腺体扩张； 一般呢，恶性肿瘤有肿块深、边界不清楚、质地硬这样的一些特征。然后是挤，用食指、拇指轻轻地挤一下乳头，健康的乳头没有液体出现。如果是乳白色或有透明的液体，那就预示着乳腺导管可能有扩张，这个啊是不用太担心的。如果是红色的液体呢，则是表示着恶性肿瘤的发生，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乳腺导管镜，或者是钼靶，或者是核磁检查。乳腺肿瘤有良性恶性之分，触摸到肿块的时候，两者有不同的特征。良性肿块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也清楚，摸的时候来回的摆动，这些大多数是乳腺纤维瘤。恶性肿瘤呢，触摸着高低不平，有固定的肿块，触摸的时候没有来回摆动。对于不红不肿的硬块，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乳腺癌可能是毫无征兆的，也可能在还没有发现原病灶的时候就出现了转移灶。乳腺以乳头为中心，可以划分为四块，分为内上内下、外上外下。其中呢，外上四分之一是乳腺癌最高发的部位。有些人在发生乳腺癌之前会出现腋下淋巴结，可分布在外上外下、内上。因此啊，在乳腺癌自测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忘记锁骨上和腋下。世卫组织提醒，女性哺乳最好在6个月以上，预防乳腺癌哺乳最好超过1年。判断乳腺癌高危人群的条件有：一是10岁左右第一次初潮，二是35岁未生育，三是生育后未哺乳，四是55岁绝经。如果乳腺出现了不红不肿不痛的比较固定的肿块，还有轻挤乳头出现红色的液体，去医院应该选择哪种乳腺癌筛查方式呢？40岁以下的女性腺体比较丰富，首先的推荐是彩超；40岁以上的已婚女性做钼靶检查比较稳妥。乳腺增生、纤维瘤等人群经常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人体呢，其实自带了解药的。乳房周围有3个穴位，即膻中穴、乌翳穴、漆门穴，是精气所过之处。轻轻的点、按、揉，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精气更加的疏通，缓解胀痛。一般用两指法，按揉的时候可以进行上下左右的按摩，刺激比较小。中医认为啊，大多数疾病都跟情绪有关系，尤其是肿瘤疾病，肝郁时肝经循行不畅，就会诱发各种乳腺问题，包括乳腺癌。下面雨飞给小仙女们分享一个保护乳房的秘方，三子三花汤，既可以缓解不良情绪，疏肝解郁，又能够化瘀解毒，补益肝肾。需要的材料有菊核、冬瓜子、枸杞子、玫瑰花、三七花和凌霄花，用量各等分，每味1到2克，开水冲泡，喝到没有味道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小仙女们平时还应该坚持早晚各推腹一次，每次20分钟，敲打腋窝、大腿内侧段左右各10分钟，定期的去医院检查，就不用过于担心乳腺的问题了。好了，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下半段时间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最可贵的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而是吵架之后还能在一起。最危险的不是两个人吵架，而是架都不吵。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从不吵架的感情最危险。雨飞的一个朋友莎莎，她和她的前男友谈了2年多的恋爱，从来没吵过架。在别人眼中，他们俩就是朋友圈中的恩爱典范。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闺蜜经常羡慕地说，你们俩感情真好，都不吵架，你看我又和男友吵架了。她的同学也会说，你找了一个好男生啊，他对你真好，都不跟你争吵的。其实在莎莎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无奈，无处发泄。她说，有别人在的时候他对我很好，私底下他对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时候我也会和他心平气和地说，我说你应该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他说好，但是下一次还是那样，索性我也就不说了。莎莎还说，我非常生气的时候他也不问，只等我自己气消了。因为他不问，所以我也不说。有时候我也和他理论，我和他吵，但是他总是不愿意回应我，或者打游戏，或者就直接丢下我一个人。就这样，我觉得越来越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没有和闺蜜在一起时候那么轻松快乐。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分手。分手之后，我突然觉得好轻松啊。从莎莎和前男友从不吵架的情形来看，他们本质上就是欠缺有效的沟通。很多时候，吵架不仅仅是情绪的发泄，也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吵架能让我们

换一个角度去了解恋人。但有时候吵架吵不好也会导致悲剧的酿成，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巧妙的吵架才能让感情越吵越甜蜜呢？首先啊，是要承认冲突。有的人在恋爱关系当中总是回避问题，比如说有的男人面对女人的歇斯底里会选择逃避甚至无视，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冲突，也有的因为不想引起恋人的不开心，便会委屈自己满足恋人，于是呢选择回避冲突。但是回避往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承认冲突，勇敢地面对冲突。其实恋人之间有冲突不可怕，因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建立关系之后都是需要磨合的。承认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存在着观念上的有所不同，这是理解的基础。如果说没有了基础，不承认个体差异，那肯定不会有健康或者长久的关系。其次就是就事论事。你和恋人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你们明明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结果吵着吵着就变质了，就变成了你真自私，你怎么是这样的人等等这些言语。吵架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人身攻击了，这样的语言不仅会伤害对方，还会给你们的吵架火上浇油，并且呢原来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说在吵架的时候只能对当下引起矛盾的事情进行争论和沟通，不要去翻旧账，也不要涉及到其他的信息。当你意识到吵架要变质的时候，脑子里就得想一下，你们争吵的还是原来的内容吗？接下来要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就是认真地听对方倾诉，不仅仅是有礼貌的表现，也表明了你愿意接受对方的情绪，也是让沟通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在双方发生争吵的时候，不要听到他说一个要素你就立马反击，这样呢会把对方没说完的话给堵回去。我们应该听对方说完，然后再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诉求。再者，只有你听对方的表述，才能够正确地接纳对方情绪背后的需求，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两个人才能够顺畅地沟通下去，并且最终解决问题。争吵完之后呢，双方的情绪都需要平静下来，有的是男生先低头哄一下女生，有的是女生稍微示弱，两个人就和好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在争吵过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为了避免下一次因为同样的事情而争吵打下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和恋人争吵是表达对某件事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因为得到了对方的否认和反驳才会引起情绪的波动。而心理学告诉我们，吵架或许还有很多你并不知道的潜在因素，如果你够细心客观地去面对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争吵，你会发现你们之间吵的不是眼下发生的这些事儿，而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一堆事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就要坐下来进行深度的沟通，从根本上把累积起来的矛盾说开了，才能够避免今后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再次发生争吵。人都是比较情绪化的动物，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情绪的控制，所以说为了避免吵架升级，可以采用规则制度。就像爱情公寓当中唐悠悠和关谷神奇吵架吵累了，用存档的方式暂停一下，等双方情绪稳定了再拿出来沟通解决。其实你和恋人之间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说吵架每人一分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计时，不要插话，但可以提示剩余时间，时间一到就停止，然后换你来说。又比如吵架的时候不能说人身攻击性的语言，不能诋毁对方，吵架的时候不能不说话，不能一言不合就夺门而去，吵架的时候必须在限定的屋子里面，不在其他地方争辩，如果在外面有什么不满也要回到限定的地方才能开吵，吵架必须在凌晨12点之前吵完等等。这样做就能够在保证相互不伤害的前提下解决双方的矛盾。
总之呢，感情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自由联盟，我们尊重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碰撞，也一次又一次在碰撞当中窥见自己真实的渴望。而内心深处的想法被对方知晓之后，就会开出一朵对方更加了解你的花，而后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浓烈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七月十一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七月十一日发生过什么事。1405年七月十一日，郑和第一次下西洋。1925年七月十一日，甲寅周刊复刊。1937年七月十一日，美国作曲家格什温逝世。1962年七月十一日，人造卫星首次播送全球电视。1982年七月十一日，意大利获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冠军。1992年七月十一日，邓颖超逝世。1987年七月十一日，世界50亿人口日。1989年七月十一日，英国影星劳伦斯·奥利弗逝世。1993年七月十一日，英国培育出世界第一只转基因公鸡。2005年七月十一日，中国航海日正式启动。2006年七月十一日，中国田径运动员刘翔打破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2009年七月十一日，国学大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玉逝世。2009年七月十一日，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2009年七月十一号，国学大师季羡林逝世。那今天节目我们主要来围绕来聊一聊季羡林的故事。季羡林啊，出身贫寒，既没有家学渊源加持，也没有家族背景依靠，他的少时玩伴呢，大多成为普通农民。可是他却不一样，凭借一己之力，从田间地头跋涉至学界巅峰，寂寞而灿烂地绽放着。那么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一个家徒四壁的寒门学子，他是如何靠读书改变命运，一步步成功逆袭的呢？时间来到114年前的今天，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官庄。这官庄啊，那是当时全县最穷的村儿，他又是这个村里最穷的一户。小的时候家里一年只能吃一两次白面，而且经常的就吃不饱饭，有的时候母亲甚至没钱买盐，只能够把那盐碱地里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吃，一家人的生计都难以维持，所以压根儿就没钱供他去私塾读书。倘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季羡林大概率会成为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可幸运的是，他是整个家族唯一的男孩，身上肩负着光耀门楣的重担。父亲呢，一心想要把他培养成才，于是和济南的叔父商量，让他去城里读书。1917年春节前夕，叔父接走了6岁的季羡林。他们在萧瑟的寒风中踏着残雪一步步走到济南，那这一次离家便成为了季羡林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叔父望子成龙，对他要求严格，先让他进私塾读书，后来又转入新式小学。从初中开始，季羡林课后要去参加古文学习班，晚饭之后还要去上食英文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晚上10点才回家。就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8年。他天资聪颖，高中3年连续6个学期考试第一，可是他并不开心。虽然叔父一家对他很好，但寄人篱下难免心生拘谨，原本天真活泼的他开始变得循规蹈矩。有时候他夜里梦到母亲，早晨醒来时这枕巾上满是泪痕。这段读书的日子很苦，还记得季羡林曾经在自传中写道，要是叔父不把我接到济南的话，我总能过一个浑浑噩噩但却舒舒服服的日子。 可是这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呀，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年少的时候吃读书的苦，不过是为了日后少吃生活的苦。倘若没读书，便会志短，难以看清远方的路。从六岁到十九岁，季羡林在济南住了13年之久。他的爱和情怀或许和这段生活有关。1930年，季羡林赴京赶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济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呢，各个大学分开招生，学生可以任意报考心仪的学校。不过，虽说这选择余地大，但是呢，名校竞争也非常激烈。在几千名考生中，清华只招200人，北大的录取人数那就更少。很多学生为了稳妥起见，会报考6、7所学校，但骄傲如季羡林就只报了清北。他声称说：“哼，我这一辈子呀，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果不其然，他顺利的被这2所大学录取，一时春风得意。其实哪有什么所谓的好运气呢？不过是谦辞，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风雨兼程。那这2所大学大家都熟悉，对吧？势均力敌，那究竟应该选哪一个呢？季羡林就此陷入甜蜜的纠结，几经犹豫，他最后去了清华。这大学4年是他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他就像海绵吸水一般，氤氲在书香当中拼命地汲取知识，这4年成绩全优。除了上专业课之外，他还旁听了大量外系的课，其中像佛经翻译文学课对他影响就很大，潜移默化地引导他走向研究佛教梵语之路。彼时季羡林书生意气，和吴祖湘等人并称为清华4剑客，他们常在清华的藤影和声间指点江山，激扬文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前面我们提到了季羡林的大学时光，这提到他，其实生活并不只是阳光灿烂。大三那年突发情况，母亲突然去世，季羡林颠簸两天方才到家。与母亲阔别八年，他本想着工作赚钱之后让母亲吃上白面，可无奈造化弄人，这成为他一生的悔恨。转眼毕业，季羡林面临着毕业及失业的窘境，他为工作奔波许久，却是一无所获，而家人呢，还指望着靠他养家糊口。好不容易谋得一个国文老师的教职，但他很快被同事之间的派系斗争搞得精力交瘁。万般无奈之下，他听闻母校清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换处互派留学生的消息，于是立马报名，结果被录取了。可这高昂的留学费用让全家人一筹莫展，是守着铁饭碗安度一生呢，还是去陌生国家去镀金呢？季羡林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退两难。生活的苦让人心力耗竭，而读书的苦却让人老有所获，烦心所向，素积所往。这一次季羡林选择吃读书的苦。24岁那年，他不远万里前往德国求学，火车行驶了10天10夜之后，终于抵达柏林。到柏林后，他的当务之急便是补习德语。虽然他在清华时有学过德语，但学的是哑巴德语，到了德国根本张不开嘴。在柏林待了一个月，季羡林被德国学术交换处派到哥廷根大学去学习。哥廷根啊，是座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几乎没有其他可以消遣的地方。在这里，他结识了恩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潜心攻读梵文。每天早晨，季羡林在房东家里吃早餐，一壶清茶，两片面包，吃完后便去梵文研究所去读书。中午呢，他就在附近的小饭馆解决午饭，吃完接着查资料写文章，一直到下午研究所关门才夹着书回去，晚上在灯光下继续学习。当时啊，季羡林要同时学习梵文、英文、俄文、南斯拉夫文和吐火罗文等等多门外语，这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俗话讲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那季羡林呢，他就像是一个苦行僧一般，每天往返于房东家和研究所，废寝忘食地读书。生活看似枯燥乏味，他自己却乐在其中。1937年，两年交换生涯到期，他原本应该结束学习回国，不料呢，战争烽烟四起，国内抗日战争爆发，阻隔了他回家的路。1939年，战火蔓延，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时候，他同家里断了书信，有家不能回，有苦无处诉，一个人漂泊海外，数不尽的缠绵之夜，剪不断的离愁别恨，这让他痛苦万分。 那段时间头上鸡声隆隆，肚子里饥肠辘辘，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眼瞅着没有办法回到祖国，季羡林只能是把满腔热情全部投注在学术研究上。为了准备博士论文，他花了3年时间搜集资料，翻阅图书，看了100多种书刊。1940年12月23号，博士答辩当天，他早晨5点就醒来了，紧张的睡不着觉。幸运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博士论文全优通过。在哥廷根的10年，这段心无旁骛的读书岁月也成为了季羡林学术上的第一个春天。然而走遍天下，更知故土情深。1945年9月，季羡林还是决定回国。留德10年让季羡林的人生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他这一生到达的高度已经远远突破了家庭的天花板。幸而数载寒窗苦，自此先莫多暖春。季羡林回国之后，经过老师的举荐，回北大任教。按北大规定，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只能给副教授的职称，季羡林对此毫不在意。可没想到的是，他才去北大1个星期，学校便破格提拔他，聘任为正教授，兼任东语系系主任。哎，这升职速度至今也无人打破。在季河池的后面便是他的住所，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伏案工作，8点去上班，坚持了60多年，他家一度成为北大最早亮灯的地方。因为季羡林公务繁忙，只能忙里偷闲，用早上的时间钻研学问。几年下来，

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2009年7月11号，历史上的今天，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辞世，享年98岁。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11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6月25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正式发布江苏东部沿海盐业考古系列重大新成果。本次对外公布的四处核心盐业遗址全部于海州境内，分别为镇海遗址、游庄商周遗址群、板浦周代遗址群以及石庄遗址。这批重磅考古发现系统补齐了江苏东部沿海海盐发展历史缺环，完整梳理出海州4000余年绵延不断的海盐发展脉络，也从考古层面正式确立了海州作为两淮盐业核心源头的重要历史地位。今天的海州文物志，我们就来4000载竹海寻踪，解码海州淮盐文明。
4: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3: 盐为百味之首，是滋养民生的基础物资，更是镌刻在滨海地域文明深处的文化密码。在千年古城海州，一段跨越4000余年的竹海围盐发展历程，经由系统性考古发掘，迎来了完整清晰的历史实证。长期以来，《史记》当中“海盐之饶”的文字记载，让世人熟知连云港拥有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海盐文化。但在此前漫长的历史研究中，相关文字记载始终缺少完整、系统、成体系的考古实物作为支撑。古代海州地区制盐起源、工艺演变、产业发展、盐路流通等诸多历史细节，大多停留在文献梳理与学术推测层面。进入“十四五”以来，海州区积极对接融入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全力协同配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等专业考古机构，对辖区内分布的各类古代盐业遗址开展大范围系统性考古调查、实地勘探与主动性科学发掘工作。经过数年持续深耕与细致梳理，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学术成果，不仅厘清了海州地区从史前时期至汉代4000余年无缺环的海盐发展完整序列，还成功构建起以陶盆、陶支具组合主盐为鲜明特色的东部沿海早期海盐生产体系，为淮盐文化溯源、两淮盐业文明探源工作提供了权威确凿、无可辩驳的实物考古依据。在四处核心盐业遗址中，镇海遗址是此次发布成果里年代最为久远也最具历史突破性的史前盐业遗存。该遗址地处海州区幸福路街道水木芳华小区北侧，遗址总占地面积约7.8万平方米，经过专业碳十四年代测定精准判定，遗址内出土的制盐相关遗存距今4400年至4200年，文化归属为龙山文化早期，是目前长江以北沿海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 这一重大考古定论直接将江苏地区人工海盐规模化生产历史向前大幅推进，填补了长江以北区域史前海盐考古领域的关键学术空白，改写了东部沿海盐业起源的传统研究认知。2024年，经国家文物局正式审批同意，专业考古团队正式启动镇海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累计实际发掘面积3153平方米。在发掘工作中，考古工作人员共清理出龙山文化、月石文化、汉唐等不同历史时期各类遗迹共计343处，其中包含162处龙山时期核心遗迹及其余各时代遗存，同时出土各类专用制盐生产器具150余件。在遗址西区核心发掘区域，考古人员清晰揭露7座保存状态较为完整的龙山文化时期古盐灶，整片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15处盐灶相关遗迹，遗存分布集中规整，生产功能分区清晰明确。遗址现场出土的后胎红陶煮盐盆、圆柱形陶支柱、马蹄形陶垫具等成套史前制盐器具保存完好，部分陶器器物表面至今依旧清晰留存着数千年前先民

0: 主岩作业残留的白色岩渍。与此同时，遗址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红烧土文化堆积层，直观生动还原4000年前海州先民依托滨海地理优势聚众劳作规模化竹海围岩的真实生产场景，充分证明早在龙山文化早期，连云港沿海一带就已经形成成熟稳定、具备一定规模的海盐手工业生产模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成教授针对镇海遗址考古成果作出权威专业评价，他表示，镇海遗址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双重层面，填补了我国史前海盐生产考古研究的核心空白。该遗址与周边多处滨海古遗址相互联动呼应，形成区域性盐业文化遗存集群，精准锁定两淮盐业文明的核心源头，也为深入研究中国东部沿海史前手工业分工体系、滨海先民生存发展模式、远古人类海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提供了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珍贵考古样本。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如果说镇海遗址揭开了东部沿海史前海盐文明的起源序幕，那么游庄商周遗址群则完整见证了海州海盐本土制盐工艺的独立成型与特色化发展崛起。游庄商周遗址群主体存续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遗址整体分布规模十分宏大，全域分布面积超300万平方米，整体呈东南至西北走向带状延伸，由30余处小型古遗址点组团聚合而成，是先秦时期海州湾沿岸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盐业生产聚集区。对游庄商周遗址群考古发掘最具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的重大发现，就是始终没有发现商周时期渤海湾沿海地区广泛流行、极具地域标志性的盔形制盐器具。这充分证实，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阶段，海州湾地区先民立足本土海域卤水特质、自然地理环境与生产生活条件，自主探索研发出一套区别于北方沿海地区、自成一派的制盐工艺流程，成功孕育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海州湾本土制盐工艺体系。这一重要发现彻底打破以往学术界认定的东部沿海早期盐业工艺同宗同源的固有研究观点，正式证实先秦时期我国东部沿海已然形成南北两大相互独立、各具特色的海盐工艺发展体系。板浦周代遗址群则清晰复刻出东周时期流水线式的规模化制盐产业形态，直观展现出海州古代盐业走向全面成熟与繁荣兴盛的发展历程。其中新庄发掘点遗存保存最为完好，经过全方位系统考古发掘，考古团队完整揭露东周时期从近海取卤、泥沙滤卤、草木林卤、卤水存储到生火熬盐、废渣废料处理在内的全套制盐流程遗存，实现了古代海盐完整工艺工业链的可视化实景复原。依据权威考古研究资料证实，板浦周代遗址群是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现的遗存保存最完整、生产链条最完善、产业格局最清晰的东周时期盐业作坊集群。该遗址实证东周时期海州盐业已经形成精细劳动分工、集中统一生产、规范有序运作的成熟产业运营模式，标志着传统淮盐制盐工艺正式步入完备成熟阶段。石庄遗址地处板浦镇北侧，遗址主体文化年代为西汉时期， 从史前原始主岩记忆萌芽，到商周本土特色工艺定型，再到东周规模化产业成型，步入汉代之后，石桩遗址为这段绵延4000年的海州盐业发展史写下浓墨重彩的升级篇章，清晰展现出汉代海盐生产领域重大的技术革新与产业变革。针对石桩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示汉代盐井取卤、灰池提浓、陶制管道输卤、造釜集中煮盐一体化闭环式制盐全流程，也是国内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代海盐标准化生产操作链遗存，堪称汉代官方管控之下布局规整、流程严谨的海盐标准化官营生产工坊。这套成熟完善、流程严谨的汉代海盐生产体系，精准印证了汉代盐铁专卖国家经济政策在海州湾沿海地区得到严格贯彻与全面落实。时政西汉时期，海州一带已经设立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官方盐场，拥有成熟完备的盐业生产、日常管理、物资调配运营体系，是大一统封建王朝掌控东部沿海经济税源、储备战略物资的重要核心基地。丰厚的盐业考古资源是海州区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片。下一步，海州区将以本次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为契机，强化盐业遗存保护管控，严格落实文物保护法规，持续做好重点盐业遗址日常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活化利用盐业文化资源，在古城保护、文旅项目开发等项目植入淮盐特色业态，同时通过社区宣传、媒体推广、专题展览等形式，讲好海州因盐而兴的城市故事，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骨科正式开诊，髋膝关节疼痛、腰椎间盘突出等不必忍痛煎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引进专业骨科团队，开设多项特色诊疗服务，在这里为您一家人的骨骼健康提供温暖依靠。儿童及成人四肢骨折手法复位及微创治疗，对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青少年脊柱侧弯、股骨头坏死、手足先天畸形、下肢立线畸形矫正、儿童骨骼和软组织良恶性肿瘤以及髋膝关节病、颈肩腰腿疼等骨科常见疾病。马晓峰医生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曾就职于解放军第149医院，从事骨科临床工作近20年，工作期间多次进修，参加国内知名医院的膝髋关节置换、单科置换等专业培训。对儿童及成人四肢骨折手法复位及微创治疗，对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股骨头坏死、手足先天畸形、下肢立线畸形矫正、儿童骨骼、软组织良恶性肿瘤的诊断、手术治疗，对髋膝关节病、颈肩腰腿疼等骨科常见疾病具有独到见解和较高诊疗水平。张志成医生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曾就读于解放军第149医院，从事骨科临床工作26年，曾在天津医院及洛阳正骨医院进修。对儿童及成人四肢骨折、先天性髌骨脱位、发育性髋关节不良、股骨头坏死、小儿多病指、膝关节内外翻、先天性和后天性肢体短缩等有较高诊疗水准，擅长骨折手法复位、骨折微创治疗、断指断肢再植、皮瓣移植、骨缺损显微重建、手足矫形再造功能重建、周围神经纤维修复等手术。预约挂号，微信关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进入掌上医院我要挂号骨科，门诊位置门诊 1A 区3号诊室，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8点到12点，下午14:30到17:30，预约咨询电话0518-8582-7076。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高考志愿国际本科升学一站式通道上线了，就在我的连云港 APP 掌上高考，全套专业报考指导，院校数据实时更新，官方测算匹配系数，科学规划冲稳保志愿，分数受限，留学信息不对称，帮你打破留学信息差，制定专业升学规划，直通高校招生办，高性价比就读，实现升学弯道超车，本地官方升学服务，志愿填报，国际升学双赛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即刻解锁。
3: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奇迹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4: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风雅韵。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